0: 现场，确认无复燃火星再离场，筑牢车间动火安全防线。
1: 再来关注江志庄，展会啊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请您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志庄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是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的新房直接变身为参赛样板。
2: 全屋的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没有后顾之忧。
1: 那么现在到店签约的全屋的主材辅材是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这话是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是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3: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的人在持续当中。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方兴大道天都路上跨桥的东往西最内侧是由于事故引发的车辆故障，交警和拖车都已经到了现场，现在的尾部是在宿松路的附近，是方兴大道靠近天都路的东向西是最内侧的超车道，是有一起故障，有一起事故引发的车辆故障，交警和拖车都已经到了现场，交警和拖车都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置当中，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北一环呢，靠近站西路的位置是西向东最外侧有故障车，北一环靠近站西路的西向东的位置主线上也是有一辆故障车，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请后方准备要进入下穿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是在马鞍山路上金屯，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西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车辆行驶都是比较的集中一些。像城市的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目前的西向东是前山路上五里墩，东往西是前山路到西出口是大流量。南环高架要关注的是东西两边上下桥的时候速度会比较缓慢，马鞍山路高架的南环的南北双向，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在新安江路的附近也都是大流量。城市的外围，南环与马鞍山路的东往西，西二环在繁华路的北往南和靠近黄山路的北往南都是主线和辅道上要提前的规划好，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6: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7: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8: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9: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5: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 好，早间8:06，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2: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1: 那今天早晨我们看到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呢，有听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是有车辆抛锚。
10: 908，在北一环名人眼科医院门口自西向东的方向，单车道中间一个车道有一辆大卡车抛锚了，造成了后方的拥堵，后方车有点麻烦，减速慢行。
1: 好，说呢，目前合肥市的北一环，这是在名人眼科医院，也就是看到呢是由西往东方向，我们看到由西往东方向，在过了淮南路之后。

0: 后前方呢是有一个堵点的，方向是由西往东，因为呢是大货车抛锚，我们看到队尾啊已经是排到了富阳路下川桥，所以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合肥市北一环由西往东方向的，请您注意行车安全。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这些年网络短视频也是蓬勃发展，拓宽了信息传播渠道，也丰富了大众的文化生活，成为记录生活、普及知识、传递正能量的重要载体。但是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各类乱象也相伴而生，网上时常会出现某个短视频短时间之内刷屏进行发酵，引发热议，可是随后呢却舆论反转的情况。我们看一下这些短视频的内容，有的是直戳人心，有话题度，有传播速度，但是查证之后却被发现是摆拍。到底是谁在炮制这些虚假内容？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2: 我就问你一句话，小玲玲，你是给我还是不给我？
3: 他自己走啊，他想干嘛他干嘛去。
2: 你告诉我你的哪个位置？
3: 为什么要告诉你？你是不是看上我了？
4: 不久前，某网络社交平台名为"江西彭少"的一场直播引起不少网友关注。直播中，一个名叫小梦梦的女生正在焦急询问视频中的男主播他同伴的下落，而这个男主播则疑似绑架了他的同伴。这样的直播内容引起一些网友的恐慌，很快就有人拨通了报警电话。
5: 你们地方的那个主播昨天强制性把人带到你们那里去了。
6: 嗯，带到我们哪里哦？
5: 带到你们那个张立县东源乡。
6: 东源
5: 具体哪个位置就不知道了，现在人力联系不了，电话也打不通。
4: 接到报警后，警方立即打开直播间了解情况。
2: 然后我就不晓得他把我逮到哪儿去。
7: 当时在直播间，李某也就是个小梦梦，告诉网友自己的好友郭某从四川被强行到了江西，并被关到废弃的房子里，自己从四川过来试图营救郭某，却被人丢弃到了个偏僻的地点。
4: 直播中双方说出的话里明显传递出绑架的意思，但办案人员很快发现其中的破绽。
7: 视频里面感觉那个整个背景啊，就是说不像那种绑架的这种场景啊，因为看起来也不太偏僻，他们相互之间呢感觉是在相互对话，不像是说那种如果是真的绑架肯定是很紧张的话。但是出于对郭某人身安全的考虑，我们还是想迅速找到几名主播的位置。
4: 直播中，小梦梦向过路司机问路的情节为警方提供了重要信息。民警很快锁定主播小梦梦的位置，并找到了他。
7: 他向我们坦白，绑架是虚假的，这是他和江西彭少等人一起策划的虚假剧情。
4: 小梦梦原名李某，他和小玲玲郭某是刚入行的网络主播，来自四川泸州。他们看到刘某和彭某，也就是视频中的两个男主播，在网上小有名气，就希望跟他们合作，为自己带流量。这样的想法也得到彭某和刘某的支持。为了能快速在网上引起关注，四个人商量后决定上演直播绑架的剧情。
8: 因为他的流量比较大嘛，
6: 啊，
8: 这流意思说演一下，吸点粉嘛的，让粉丝觉得比较有悬念。
2: 我想问一下，到底在哪里？
9: 就是为了一个博取一个流量嘛，我就是想为了赚点流量，然后我以后是想那种带货啊。
4: 为了让绑架显得更逼真，彭某还特意让朋友开车将小梦梦李某带到路灯昏暗、行人稀少的偏僻村庄。彭某则把直播地点选在自己家附近的老房子旁。直播过程中，几个人在博流量的同时，也没忘了捞金，专门设定了和网友互动打赏的环节。
2: 我的手机没得电了，我就喊他了，那充电器给我充电，他们都不，他不让我充电，他喊我要必须要1K。
7: 几个人通过互动渲染氛围，在直播间不断调动观众的情绪。李某还说自己的手机没电了，要观众打赏才能充上电，想通过这种博取观众同情的方式非法牟利。
4: 这场耸人听闻的直播闹剧，本想借着虚假摆拍散播恐慌情绪，进而引流吸金，最终却引发网友大面积报警。值得警惕的是，像这样散播恐慌、造假摆拍的视频并不是个例。从直播上演绑架闹剧，到凭空捏造突发事件，再到移花接木、夸大灾情，这些以传播焦虑为噱头的剧本，已经成为一些自媒体账号炮制流量的惯用伎俩。
10: 平台在制定平台内适用的规则的时候，考虑的不应当仅仅是流量，还应该考虑的这个社会责任、道德责任。这技术不能单纯的用来盈利，技术也应当是保护用户、保护弱势群体。我觉得这些东西它平台可能要做一个平衡的，
0: 是还需要监管平台和公众的形成合力，多措并举，而且正本清源，才能够让记录真情、传递温暖、传播正能量的优质内容始终成为短视频的行业主流。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一位吴先生反映啊，他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通过某平台以每天晚上130元的价格预订了太原市某酒店的客房。订单生成了以后呢，一名自称是老板的工作人员呢，向他联系啊，说呢，预订当日酒店 满房无法接待，那建议啊联系平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觉得这个要求不合理啊，这个吴先生当时啊是予以拒绝了。
1: 随后呢，又一名自称该酒店老板的女士再次致电，希望吴先生取消订单，改到是到店线下支付入住。吴先生再次拒绝，但吴先生说该女性电话中态度恶劣，由于担心继续入住酒店可能会和酒店的工作人员发生更严重的冲突，考虑再三之后呢，他线上取消了订单，130元房费被退回到付款账户。
0: 4月30号的时候，吴先生就这个事件呢向酒店属地的太原市杏花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那么在5月6号啊，该局协调酒店的负责人是出具了情况的说明，同时呢也认定说酒店方无责，并且呢也是同步啊把这个吴先生的投诉呢向出行平台所在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了业务转班。
1: 好，那由于不满杏花岭区市场监管部门做出的决定，那五月底吴先生继续向杏花岭区市场监管部门的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投诉。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过调查之后，将调查结果经太原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官方小程序进行反馈。
0: 那么记者啊也是从吴先生提供的截图上看到，其中呢有一句这样的表述，说是因为投诉人下单之后又自行取消订单，随后拨打12345要求按照消法赔偿，该局认为呢该行为涉嫌是职业索赔人，因此对诉求人的工单该局啊不再进行受理。
1: 7月20号，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做出吴先生涉嫌职业索赔人的判断主要基于两点，一是吴先生下单之后又自行取消订单，随后又拨打了12345要求按消法赔偿，二是吴先生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对相关的法律条款很了解，不符合一般消费者的情况。
0: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啊，专业的律师表示说呢，那么就吴先生的遭遇来讲，那如果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没有其他的相关的证据，那么仅仅就以吴先生单次购买和投诉行为就认定是涉嫌所谓职业索赔人，理由牵强，值得商榷。同时律师也表示，12345热线如果呢是把内部初步意见未经脱敏处理及反馈，那由此呢可能会造成个人信息权益和其他相关合法权益的损伤，消费者呢也可以搜集证据，采取正常的手段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目前呢最新的情况是在7月27号，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就此正式致歉。
6: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1: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5: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那么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太原市消费者吴先生呢，是因为酒店预订纠纷依法维权投诉以后呢，被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啊认定为是涉嫌所谓职业索赔人。那这个事件其实在网上呢引发了热议。对此啊，有网友就说了，消费者不应该懂法吗？对法律熟悉也不可以吗？
1: 也有网友说啊，支持任何方式的打假，那法律知识强大，可以更好的去监督执法人啊。也有网友说要全民普法，才能让那些欺负不懂法的人无处可逃。
0: 是的，规范商家履约行为，依法受理消费投诉，维护公平诚信的消费环境，这本来啊就是市场监管部门的职责所在。仅凭消费者下单之后又自行取消订单并要求赔偿，以及对相关的法律条款很了解就主观臆断给消费者贴标签，认定呢是所谓涉嫌职业索赔人，并且呢把未经严格审核的内部初步判定直接反馈给12345，从立场站偏到流程缺位，也暴露出相关工作人员的懒政怠政，那这是比商家失信更让人难以接受的失职行为。
1: 是的，健康的消费环境呢，有赖于每一个消费环节可预期的履约。投诉是普通消费者重要的维权手段。12345作为民生诉求沟通的窗口，留言反馈代表着政府部门的调查结论。那如此靠贴标签来逃避责任，既寒了消费者的心，又破坏维权渠道的公信力，更会变相纵容违规商家，有损消费市场的公平诚信的根基。那唯有各级主管部门依法监管，切实履职，才能进一步的营造健康消费环境，让大家的消费更加的放心舒心。
0: 好，这里上过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江先生反映呢，他的父亲被接到一家医美机构，老人家花了10000多块钱居然做了医美项目。他想强调的是，老人家已经80多岁了，术前机构呢没有联系他，而机构方面说呢，当时见到了老人的其他家属。
16: 江先生家住杭州淳安县，他说7月18号回家后，看到快80岁的父亲眼睛周围缠满了纱布，吓了一跳，赶紧问怎么回事。父亲说是在网上看到了458元去眼袋的宣传。
17: 他说车子来接的，从现在我接送过来，接到这里，一来就是叫他458元交掉，第二步问他还是口袋多少钱。我老爸说只带了1500，那么1500全部都交掉了，全部都交了，再叫他去取钱嘛。他说那你这个手术需要12800，说
18: 是只做个眼袋还是说还有别的项目？
17: 没有，当时也没有给他任何收款收据，什么都没有的。
16: 最终江先生父亲总共支付了10000元，在杭州兴百兴医疗美容诊所做了项目。照片中可以看到老人家的眼睛上下都缠着纱布和绷带。江先生说，父亲的上眼皮比较松弛，会影响到视线，所以一直有做手术的想法，但这毕竟是一件大事，他认为机构应该充分告知家属。
17: 一个小孩一个老人，这都需要有监护人，对不对？你最起码一点吧，你动刀的火，对不对？我说你们不需要确认吗？我说假如说他眼睛那种回不去，或者是有什么事情，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得知道？作为你们医疗机构来说，你这个最起码的钱的事情他也给我一个说法。
16: 这家杭州兴百兴医疗美容诊所在拱墅区费家塘路上，负责人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19: 大哥是458块钱来的，因为根据这个情况呢，来了之后呢，面诊完之后呢，他的应该是上边和下边都比较松弛，因为年龄大了嘛，眼袋也比较大，建议大哥呢做上下一起，完了之后呢是一共10000块钱。
18: 如果只有458的话，他是能做？
19: 他是做改善的收紧。那个年龄大了，一般的时候像这种情况呢，就是不能完全解决。
17: 动刀的情况下你不需要家人签字吗？
19: 是这样的哈，因为呢，大哥呢，他我们在给他体检的时候呢，哎，他身体呢状况呢，他都是健康的，因为他说他是老领导了哈，签字啊各方面，身体完全没问题才给他做的。如果身体有问题，我们也不会给他做。而且当时他做之前，手术之前吃饭的时候呢，他孙女来了，他手术病历肯定签的呀，因为谁手术谁签，但是他家人陪同，家人知道他。要做手术呀，因为他孙女有疑问，已经30多了。
16: 麻醉知情确认、门诊手术记录、手术风险评估，这三份材料上有老爷子的签字，没有他孙女的。护理记录单上写了手术名称，采用的是局麻。
18: 当时有跟他女儿说过要做什么项目？说
19: 这个肯定讲的，他给老人送到手术室去了，那都是成年人了。
17: 确定讲了是吧？
19: 确实都是实话实说。我跟你讲啊，江大哥，我们不至于纠结这样。
18: 他说给你做的这个什么眼综合，当时有没有跟你讲过价格？
20: 在我那当时呢，我就想了，我一问，1000多块已经没有了。那反正我这个事情呢，我也原来就有这么个打算。
17: 老爷子没钱或者什么，你征求我们一下意见，或者是你跟老头子要一下我们家属的联系方式，我觉得这个很正常。他80岁的人，他的经。

0: 神，我不要你别看他现在是正常，没有我们年轻人这么正常的。
1: 江先生在意的是机构应该事先告知他这个做儿子的，他后来反馈协商过后，机构方面退还5000元。
2: 好，早间的8:22以上的就是今天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达伦朱杰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振，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冠名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4: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眼下呢正是三伏的桑拿天，身上竟然感觉啊黏糊糊的。那这个时候呢，空调确实可以降温，但是吹久了总会感觉啊头晕鼻塞，这浑身不得劲儿。开窗吧，这外面的热浪裹挟着湿气往里不灌啊，这房子里边感觉更潮湿。那今天的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之前呢我们也推荐过多次啊，有很多朋友买回去以后反馈使用效果呢非常好。
2: 那传统的电风扇呢只会一条线吹风不绕弯啊，然后呢也是不绕路，不对着人吹是没什么用。那吹久了呢头疼，而且这款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可以360度没有死角，还非常智能。今天乐购908商城超值特惠价仅仅只需要129元，属于绝对的超高性价比。
4: 那么更智能的是它的 AI 语音控制啊，不用联网，不用下载 APP， 那么这款风扇只需动口不需动手，直接喊小荣小荣打开风扇，或者是小荣啊风小一点，它就可以听懂了。那么大热天的，你往沙发上一躺着，动动嘴皮子就可以把这个风给调了，特别省心。那像家里边有老人的啊，操作复杂的遥控器学不会的，您喊一声就可以啊，非常方便，上下左右多为广角摇头送风，循环全屋空气。
2: 平时官网要399，今天乐购908商城特惠福利价仅仅只需要129元。那吹起来呢很像夏天的晚风拂面而来，清爽又舒服，低噪音设计，而且呢有2种模式可以用，语音和遥控都可以。家里有老人小孩的一定不要错过，可以抓紧时间到商城来看一看。
4: 那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另一款好物呢，是近期商城热卖的一款全新升级的吉普冰丝弹力速干运动裤。那今天夏日超值福利啊，99块直接可以带走2条，随便换着穿啊，不是普通的薄裤子，用的是高科技冰丝速干面料，自带冰凉触感，这手一摸感觉啊就凉丝丝的，立体透气网层结构，出汗以后可以快速的吸收汗液，水分呢是直接快速蒸发，不会闷在腿上。
2: 版型呢也分为2种直筒款和束脚款，颜色呢有黑色灰色2个经典色系，男生女生爸妈长辈全部都能穿，平时呢可以搭配一些 T 恤短袖运动鞋，日常通勤运动都可以。那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争取到超值福利，99元到手2条，不管是上班族通勤，还是带娃的宝妈，退休的叔叔阿姨出门散步都非常合适。现在呢库存不多，早下单早收货，这个夏天出门呢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4: 购买方式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眼下呢正是装修的旺季啊，不少安徽的听众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
2: 这件事情呢刚好赶上福利，江人智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呢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免费换新，墙面统一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
4: 是的，有官方的监督把关啊，这装修确实省心太多。
2: 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中华式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这些通通免费送。前68名报名的业主再加赠之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定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5: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5: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厚子酵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厚子酵，珍藏实酵，自然见香。
1: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6: 第90天，早上在充电站充电的时候，看见了蜻蜓低飞，是不是要下雨了？
7: 拜奖了吧？昨天下午也蜻蜓低飞吧？那乌云都从我们头顶上哗，它过去了。
8: 哦，
7: 它过去了。
8: 今天乌云不是那个蜻蜓低飞，早上的时候呢，确实很凉快啊，那个风吹来啊。哦，根本没有这种夏天的风的暑气啊！
7: 就是我特别希望它下雨是下哪种呢？就是
8: 下完就停，
7: 一块乌云呜过来了，然后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停，然后乌云呜走了，太阳出来了。
8: 你这样，这个 KPI 呢属于龙王爷，你。就是呜哗啦啦停，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高了？
7: 就不让它下那么久嘛。
8: 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是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呢阴天转多云啊。沿淮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会有阵雨和雷雨，其中淮河以北的北部会有中雨，局部是大雨。不要看到合肥现在可能是阴天或者是多云的天气，淮河以北的北部啊是会有雨的。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的北部和本省山区30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省会合肥目前是晴天，室外温度2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3，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0: 这个天气到底还热不热呢？下周五就立秋，
1: 挺热的
0: 啊！下周五就立秋了，
1: 嗯，
0: 立秋了啊！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方兴大道靠近天都路的附近东往西，受早间事故的影响，目前这一段呢仍旧是缓行路段，事故虽然已经撤除，但是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方兴大道的东向西天都路的附近受早间事故的影响，目前该路段仍旧是缓行路段，事故呢已经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长江西路高架桥的西向东呢是前山路上五里墩，东往西呢是在二环上方到前方的西出口流量比较大。现在呢西二环有一起事故，西二环靠近长江西路南侧的北往南，在附近主的入口处是发生了一起事故，占据了入口的匝道，交警正在赶往现场，请后方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西二环靠近长江西路南侧的附近主的入口处是有事故发生，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相信事故很快就会撤除。像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上五里墩，南二环高架的西往东，在苏松路的下口处也仍旧是缓行路段。郎兴路高架有几处节点，分别是北往南高粱路上方、东往西，在上海路到北京路的位置也还是要留意一些。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马鞍山路上金屯，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西一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车辆行驶都是比较的繁忙。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往西，南二环与集贤路的北转东，西二环靠近繁华路的北往南主线辅道上，以及呢西二环靠近黄山路的北往南主线辅道上，也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快乐出发，
1: 即刻开趴。
0: 早间的8: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1: 快乐出发。
0: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王瑶。
1: 嗨，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大胖。
0: 叶林涛。
1: 不要这样，王瑶。
0: 我们就是
1: 又胖乐组合，
0: 走。
1: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个感情方面的话题啊。第一次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不太清楚我们节目的设置。我们在每周三和每周四的时候呢，周三是情感和家庭类的话题，周四呢是辩论话题。今天的情感方面的话题呢是这样的，父母介绍并认可的相亲对象，就是父母给你介绍的，并且他们已经认可了，各方面条件呢确实也很好，但你就是没感觉，该不该听父母的？先谈谈，先聊聊，先谈个恋爱，处处看，该不该？
0: 该不该？
1: 好，这位朋友的投稿是这样的，他是男生女生？
0: 女生，我来读。
1: 女生，你来。
0: 悠悠大胖，你们好。最近有一件事情让我有点纠结
1: 啊，你说，
0: 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1: 啊。
0: 我今年29岁
1: 啊，大姐姐，
0: 单身。29岁你就喊着大姐姐了？
1: 小姐姐和大�姐姐不都一样的吗？
0: 29岁，97年的。
1: 那大姐姐你好，
0: 小姐姐你好，
1: 大姐姐。
0: 29岁，单身，工作很稳定，也不着急结婚。我爸妈都是比较开明的人，他们也没催我。最近呢，我妈妈给我介绍了个男孩，她跟我说觉得这个男孩子各方面条件都不错，让我先认识了解一下，并不是逼着我跟他谈恋爱，只是她从妈妈的角度觉得这个男孩跟我还挺合适的，本地人，有房有车，在科技企业工作，
1: 长薪吗？
0: 很稳定，父母都是退休的老师，人呢也很朴实也很老实。我去见了，对方条件确实不错，人呢也挺有礼貌的，但是我不来电，你们懂吗？就是也能聊，聊完之后完全没有任何的期待感。我说给我闺蜜听，我闺蜜觉得我矫情。
1: 就是的。
0: 我妈说，
1: 你不要，你把她介绍给我。
0: 感情都是可以培养的，你也不小了。
1: 就是的。
0: 别总想着一定要有什么怦然心动的感觉。
1: 对。
0: 过日子啊，不是拍电视剧。
1: 就是的。
0: 你现在没感觉，不代表处久了没感觉。
1: 讲得好。
0: 我其实也有一点动摇了。目前我也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1: 是。
0: 万一错过这个，下一个会不会更差？但如果只是因为对方条件不错，跟我合适就在一起，那我是不是对自己的感情太不负责任了？
1: 万一下一个这个谈上了以后结婚了，下一个突然出现了真命天子，那可怎么办？
0: 哎，悠悠大胖，我想问一下，父母介绍的对象条件很好，但是你就是没感觉，该不该继续相处下去呢？感情真的可以处出来吗？还是说没感觉就是没感觉，不能硬来
1: 啊？在我们发出了今天的话题以后，在我们的群里面，家族群里面就已经有朋友说了，他什么都夸了，就是外貌没有提，说明可能他是卡颜，觉得男生的颜值可能低了一点。你们还没有进家族群是吗？你们可以回复我要进群四个字的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
0: 对，
1: 我们会给您微信号，添加一下他，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
0: 好的，
1: 来吧。你们曾经相亲过吗？曾经被爸爸妈妈介绍过并且他们也认可的相亲对象吗？你对他来电还是不来电？或者跟我们说一下那种一下来电的感觉到底是怎样的呢？哇哦，哇哦，来讲。所谓的来电都是见色起意吗？
0: 其实我觉得反而这样，
1: 不管是男生和女生，
0: 我觉得反而这样更好
1: 啊，就吃他的盐。
0: 不不不不，妹妹，我跟你说，妈妈是个过来人，就你妈妈是个过来人，你妈妈太了解了， 所有的怦然心动，所有的让你觉得特别有感觉的这种所谓的说我爱的轰轰烈烈，可能啊进入到婚姻之后都会让你

0: 你觉得有反差，特别是那种爱得轰轰烈烈的人，他对这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有滤镜，这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好的，这个人的家庭无论怎么样都是好的，
1: 是
0: 这个人条件无论怎样都是好的，但是结了婚之后你们俩会面临更加现实的问题，比方说买房子装修啊，比方说有了孩子之后谁带娃呀。
1: 那讲到房子装修的这个问题，还没到什么啊，你继续说。
0: 比方说可能这个工作啊，这种时间啊，陪家人的时间，这种协调等等一系列的，在这么综合看来之后，你会发现爱一个人只是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我们后置一下也没有太大问题。你一开始特别爱一个人，后来发现滤镜碎了，这个人有反差，你会觉得哇，所有一切的这种爱都是虚无缥缈的，像泡沫一样碎了，到最后留给你的就是一地鸡毛。但如果说一开始你觉得这个男孩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然后呢也很有礼貌，相处起来都觉得还可以，挺舒服的，但是可能我没有太多怦然心动的感觉，没关系，你先跟他处，如果处得还不错，你先跟他结婚。
1: 你啊，
0: 我就说如果处得不错嘛，
1: 不是你先跟他当朋友不行吗？哎，
0: 你先跟他当朋友，
1: 干嘛就一定要先处了，然后你先结婚？
0: 你先跟他当朋友，朋友之后谈恋爱，谈恋爱之后谈得不错，结婚。等到你结婚了之后，你发现他遇到事情他能扛的时候，遇到了任何的这种突发的情况，他能挺身而出的时候，
1: 那我不是
0: 他能帮你排忧解难的时候，他可以跟你共同面对未来的日子的时候，你一定会爱上他。
1: 那
0: 你会觉得他特别有魅力。
1: 那不是要到未来吗？
0: 我知道啊。
1: 那我眼下的这个怎么办？
0: 而且最重要的是，
1: 远水解不了近渴啊。
0: 最重要的是，妹妹，你眼下不是没有吗？如果你说你有一个爱的死去活来的人，
1: 但我妈就是不同意，因为她是小
0: 红毛。不同意。然后呢，你妈说不行，我就要让你跟这个在一块。你可能这个时候内心，
1: 这种剧情我也比较喜欢看。
0: 他可能会有叛逆的情绪在。他就一赌气就说哼，不行，我就要跟他结婚。然后呢就出现那种电视剧里的戏码，去偷了家里面的那个
1: 户口本，
0: 然后跑去领证等等啊。但是反而我是觉得像现在这种情况挺温和的，也挺好的。也有朋友说，亲，你不要盲目自信哦，也许那个男生没有看上你呢。有点扎心，
1: 讲的也不一定是错。
0: 也不是，对。亲，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机揽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日转权益随心选，110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来，王姐，你继续上课。
1: 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是上课，只不过是每一个人遇到这样的情况，也许你会，就是很纠结，我大概也能理解。主要他自己也讲了，他也不着急结婚，父母也很开明。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你妈爸妈虽然很开明，但是你妈妈现在已经在帮你物色了。那其实他们的内心里面觉得，可能，你最终的结局还是要结个婚。
2: 是
1: 啊，对吧？来听听你们怎么说吧。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或者说，给他支支招吧。
0: 啊，有朋友说，我觉得不行哎，不喜欢这个人，再好再合适都不行哎，对我来说是这样子的。
1: 但是姐妹，你要知道有多少人是，好比讲你自己一开始啊
0: 就没有喜欢他，
1: 不不，一开始啊就觉得对他很有好感，然后呢后来通过你们俩互相的了解又很合适，然后又结了婚，有多少对能这样呢？
0: 啊，
1: 对吧？对吧？有朋友说，我认为啊，还是可以先相处的，慢慢来，处着处着你就会发现他的好啊，长辈们的眼光还是可以的。我觉得啊，卡颜就是第一眼的这个所谓的演员，就像你说，可能确实是有见色起意的这种念头。这个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啊，就是你第一眼看别人，
0: 我就吃他的眼啊。
1: 不，你对你第一眼看别人，会让你心动的长相大概是那样，对吧？大概是那样，所以，第一眼卡颜也没啥。但是呢，日久见人心，你都要慢慢相处的。你处着处着，你会觉得这个人当开始散发魅力的时候，
0: 哦，
1: 你就会被他所打动。
0: 哦，好，这个姐妹还说，荷尔蒙的冲动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一开始没有心动，后面就不是心动，是被感动。除非你可以接受没有爱的婚姻，也就无所谓。这个问题我很难替你们解答。就是关于是否一眼相中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
1: 怎么了？
0: 相亲这个事情我没有被我爸妈安排过，懂吧？就没有他们所谓的就是看中的，然后并且介绍给我的这种相亲对象，他们没有这样进行过。
1: 对对，主要是因为你也不用他们担心。
0: 那也不是，我也需要他们担心。你这讲的感觉好像我还是需要的。
1: 懂得都懂，知道我在笑什么。
0: 讲话题啊。那男生，如果说你真的是就是觉得你对他的这种感觉你确实不来电，你确实觉得甚至想跟他继续交流和沟通的欲望都没有的话，那你怎么培养所谓的后面的叫相处呢？和叫后面的那些，就刚才那位朋友讲的叫，就可能你所谓的那些感动或者是被他的一些打动的内容只不过是感动而已，并不是心动啊。你的心没有动啊，因为你的荷尔蒙没有催动啊，你只是从人情道义和社会的观念来讲，你觉得做人不能太无耻。人家都已经做成这样了，你多少要感激一下他，对吧？多少要谢谢人家。那抱着这种心理跟人家在一起的时候，那不是爱呀。对不对？这哪来的爱呢？那没有爱的这种滋润，这段感情如果说他在哪一次没有做好，他哪一次的这个过程他做的不如你意，或者他做的这个事情办砸了，你会不会觉得他就不爱你，或者说你觉得他这个人没用？因为你一开始就没有对他心动过啊，你没有有他包容的这个空间在呀。爱是什么？爱是还带包容，还带这些内容。你一开始就没有这个包容的选项在里面，长久不了的。怎么长久？
1: 有朋友说，以前我也觉得要选来电的，但是呢，从第一段分手过后，发现，爸妈他们看人的眼光啊，还是有点东西。第一段搞得精疲力尽了，第二段两三年分手之后，去年新认识了一个女生，一开始也觉得没有太多感觉吧，但是慢慢相处下来，到现在越相处越喜欢啊。所以呢，现在的我来说，我建议还是多接触接触，要是相处不来，要是相处下来不觉得难受，不觉得反感，那就继续下去。我觉得现在的感情呢是可以慢慢培养的。现在呢，我们也快要结婚了，像那种

0: 好，对，我也接。
1: 是的，这个女孩为什么单身到了29吗？她就是挑来挑去，挑到了现在还单身，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所以一直单身。其实根本上的思想她没有改变过，她不是相亲对象的问题，是她自己挑剔的毛病没有改，根本就不会去看，而完全的以貌取人了，或者说以第一印象取人了。
2: 这个女生在发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内心已经动摇了，包括她自己也说了啊。
0: 嗯。
2: 被29岁的年龄啊，被这个父母呀、然后被合适的条件呀等等，其实她已经动摇了。但是，我跟你同龄，也是99年的，我劝你不要，尤其是如果你从来没有谈过恋爱，我劝你不要，因为你会害了人家男孩子。感情的事情有的时候就好比我们男生来说吧，如果比如说条件一般，有房有车，如果是个富婆，对吧，身家几个亿的，但是他就是，对吧，看不上，那我也不可能跟这个富婆在一起的，就这种感觉。
3: 啊，
2: 千万不能勉强，尤其是你从来没谈过恋爱。
3: 是吗？
2: 不要。
3: 那富婆，你说有好几个亿的这种富婆来找我，
0: 啊？
3: 不是，他说就好几个亿的富婆，然后你他说如果
0: 请你不要白日做梦。
3: 不是，他讲如果没看上的话，他也不会，
0: 请你不要白日做梦，
3: 他也不会跟富婆就是继续下去。
0: 请你不要白日做梦，人家能看上你什么？
3: 砸晕我！
0: 不是，就刚刚这位朋友，我想说。
3: 他讲的这个内容都砸晕我，
0: 我能看上你什么
3: 啊？特别是你一讲富婆就是有几个亿的这种状态。
4: 我跟我老婆还不是一样，也是相亲认识的，他当时也没看上我，因为现在孩子都读考了。
5: 我不同意刚刚那位听众的看法，人是需要成长的，你在每一段感情经历，不管是尤其是失败的也好，你一定会在中间汲取一些经验教训。如果因为你的心动没有换得一个美好的结果，而你人生很多年每一次的心动都是这样一个结果，那你应该反思的是自己看人的眼光有问题，而不是说心动是错的。心动是一种感性的结果，而谈恋爱是一种理性的抉择。你不可能这个人一心动你就跟他谈恋爱，但是你也不能因为我现在就是因为我心动的人结果都不好，所以我就不跟心动的人谈恋爱了。这肯定是不对的呀。
3: 哇，你们今天的都好，
0: 怎么感觉他们 battle 起来了，是怎么回事？
3: 对，你们好，都好能讲呀。
0: 对，
3: 你们都好有经历呀，不像我啊，没有什么经历。
0: 我看看天鹅湖还不错，我准备把你扔下去。
3: 不像人家，都没什么经历呢，你们的记忆经历怎么都这么多呀？
0: 有朋友说我跟我老公是相亲认识的，当时没啥感觉，处了3个月，发现他话不多，但很细心，现在结婚5年了，过得很好。
5: 所以后面应该是心动的人会有很多，但是你会知道哪些人适合恋爱，哪些人不适合恋爱，这才是你这么长时间以来生活给你留下的经验教经验，或者说是成长。
3: 和成长。
0: 有朋友说我试过处一处，结果处了半年还没有感觉，分手的时候对方说你是不是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认真对待我。说真的，我觉得对人家也挺不公平的。
6: 没感觉不就是长得不够帅吗？
3: 大哥倒也不必这么直接。
0: 他们说悠悠天鹅湖禁止抛物。哎，我知道这个
3: 他也不是说要真的抛。
0: 正在听节目的小朋友们，刚才悠悠阿姨说要把大胖叔叔扔到天鹅湖里是一种
3: 夸张的手法。
0: 对的，
3: 和 总不能是拟人吧？
0: 并不能够真的把大胖叔叔丢到天鹅湖里的。那你们去天鹅湖玩的时候，第一，千万不要去靠近警戒线，更不要越过警戒线哦。第二呢，请大家不要往天鹅湖

0: 湖里面去丢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天鹅湖会难过，它会哭的。
1: 你这个
0: 真的，我昨天录完节目之后去天鹅湖找我的娃
1: 啊，
0: 我愣是找了十几分钟没找到，原因是什么呢？
1: 人太多，
0: 娃太多了，
1: 哎，
0: 全都是娃。也提醒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平常带孩子在天鹅湖岸边玩的时候注意安全啊。
1: 好，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说一说，就父母认可给你介绍的相亲对象，条件确实都很不错，但你自己就是不来电，你
0: 对
1: 他没感觉，
0: 怎么搞？
1: 怎么搞？要不要继续相处下去？
2: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2: 上午的9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教育部消息，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国家能源局消息，截止到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近日从安徽省安委办了解到，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今年底将收官，为确保各项目标任务全面完成，省安委办自即日起至12月底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评估工作。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日下午5时45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多枚弹道导弹，试图对驻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动突然袭击。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大胖播报。

0: 层界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目前沪渝高速鸽子墩枢纽越西往前山方向的匝道封闭，越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从越西

0: 说到适合夏日的美食真不少，像烧烤、烤串、炸串、凉皮、凉面、啤酒、小龙虾等等，都是具有夏日特色。但是各位最爱吃的是什么？可能还是小龙虾。约上三五好友聊着天，喝着冰镇的啤酒饮料，吃着香味四溢的小龙虾，太爽了。但是自己去烹饪的话呢，非常的麻烦，又累又热，总吃外卖和饭店。第一是卫生状况它不能保证，想要放肆的吃一顿呢，价格又觉得有一些肉疼，想要省时省力还要吃得满足实惠。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每盒是700克，带汤汁啊，总共700克，色香味俱全，两种口味，麻辣和蒜蓉，任您选择。乐购908商城夏日美食的特惠四盒，总共5.6斤，只要79.9元，吃到爽，你也没有负担。餐厅的味道，干净的卫生，超值的价格，在家就可以快速吃到，吃完了以后用汤汁拌个面拌个饭都可以，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到我们的商城下单。怎么购买？进入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了，也可以在微信界面当中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安井食品大家都知道，有着20多年历程的一个老品牌了，所以它的品质是绝对有保证的。这款小龙虾呢，是鸿鹄生态养殖的新鲜捕捞，用当天鲜活的小龙虾超声波清洗，先煮后炸，明厨调味，真空包装，全程锁鲜，多道工序确保干净卫生，口味鲜香，拒绝污染虾，采用的是液氮冷冻锁鲜技术，最大程度上还原虾的口感和新鲜度。最后再来跟各位讲一下价格，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四盒5.6斤啊，总共有5.6斤，包邮到家啊，79.9元，79.9元直接包邮到家，四盒，麻辣的和蒜蓉的两种口味任您选择，具体的盒数，你说我要三盒麻辣的，一盒蒜蓉的，或者是两个对半开都没问题啊，怎么选择你可以跟我们的客服联系都行啊。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1: 正在直播 YFM 90.8会交通广播快乐出发节目，大家好，我是悠悠。
0: 大家好，我是燕大帕。
1: 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啊，有一些朋友还真的是挺纠结的嘞。
0: 你们在纠结什么？
1: 说父母介绍并认可的相亲对象，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但是呢，你没感觉，
0: 就是对他没感觉。
1: 那我这个时候
0: 就是不是我这一挂的，
1: 就到底该不该听父母的话，先处处看，就先谈谈恋爱，先处处看，交流交流啊，聊一聊。如果不行呢，那就算了；如果行，那不就最好嘛。
0: 对呀、啊我们来听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
2: 谈恋爱还是帅得好，结婚嘛还是人品好、内在好的更重要。
0: 是，
2: 选一个帅的谈个恋爱就行了，结婚还是要选择内在好一点的。
0: 好，兄弟，那问题来了，我如果不跟他谈。

0: AI， 我怎么知道他人品好不好？
1: 我如果
0: 不跟
1: 他结婚，我为什么要跟他谈恋爱？
0: 对吧？我怎么知道这个东西？你不经过长时间的相处，就一两次的接触，你可能会有初步的好感。
1: 嗯，
0: 觉得他这些东西做的都很不错。但是日久才见人心啊！你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就经常的两个人在一起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你才可以发现生活中一些小小的细节啊。你才能发现他是不是有内在啊？
1: 对呀，
0: 他是不是人品真的好啊？
1: 啊，对呀，对呀，
0: 对不对？
1: 嗯
0: 啊。

0: 内在啊，
1: 对呀、
0: 啊，他是不是人品真的好啊？
1: 啊，对呀、啊，对呀、啊，
0: 对不对？
1: 嗯
0: 啊，
2: 我刚才那位女生说到介绍到她父母介绍的那个男朋友，就是说不来电，感觉也是不错，物质水平也很高。嗯，我认为呢，不来电，多为这个初期的舒适度不够，嗯，不足，或期待偏差。但是呢，就是爱情这就是分为一见钟情和日久生情。既然有感觉，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可以去尝试着去相处。你在相处中去发现对方的优点的时候，也许你会慢慢的爱上他。日久生情，可以在婚姻的过程当中长久的相伴下去，而一见钟情不一定能够长久。嗯，我建议这位女生可以尝试的和这位男生相处下去，慢慢的。
0: 我能够理解这位朋友讲的话。
1: 嗯，
0: 以我身边朋友的例子啊，
1: 嗯，
0: 我有两个同学，
1: 嗯，
0: 都是我从小学一直到高中的同学，
1: 嗯，
0: 他们两个在小学的时候呢，就是一个班的，就我们三个人是一个班的，
1: 嗯，
0: 上了初中以后呢，也是一个班的，
1: 嗯，
0: 高中分班，他们两个分开了，不在一个班了，
1: 嗯，
0: 从来没有过其他的感情方面的一些交集，
1: 嗯，
0: 大学各自谈恋爱，
1: 嗯，
0: 工作各自谈恋爱，
1: 嗯，
0: 各自分手，回到老家，
1: 嗯，
0: 两个人联系上了，
1: 嗯
0: ，QQ 附近的人发现这个是我同学，
1: 嗯 嗯，
0: 加上了，聊上了，孩子两个了，那你说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对吧？那之前就得天独厚的条件，那都是在一个班里面，那你说他们两个没有
1: 认识这么多年，
0: 没有相处过吗？没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接触过吗？啊，没有一见钟情过吗？没有，确实没有。但是为什么到最后的时候，
1: 以前可能还互相瞧不上呢？咦，这个小毛孩，
0: 对，
1: 对吧？
0: 对，但是为什么到最后的时候，其实是环境变了。
1: 嗯，心境也变了，
0: 你的心态变了。当你换了一种心态再去和同一个人相处的时候，你们可能就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这句话其实是说给这个投稿的这位女生听的。你现在的心境可能会觉得这个男生他不适合我，我就是对他没有来电的感觉。尝试着换一种心态与他相处，用不再用相亲对象的眼光和挑老公的眼光去看他，你换一种角度，就只是把他当成一个朋友，或者是在酒吧里面认识的一个陌生人，或者在图书馆里面遇到了一个陌生人，两个人坐在一起就散解，
1: 嗯，
0: 聊天各种样的内容，看有没有共同的话题呗，看有没有他的一些聊天的内容是你感兴趣的呗，看你们的三观是不是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是可以相互契合的呗，不要再以用挑选老公和男朋友的眼光去挑他们，别用这种眼光。很多时候缘分这种东西确实是先从朋友一步一步慢慢慢慢的变成恋人，跨过那一步变成恋人，水到渠成。说到水到渠成啊，我们七夕的时候也有一场相亲会啊。
1: 啊，对对对，七夕有一场相亲会。
0: 你们那个还也想水到渠成，也想不以挑男朋友、女朋友或者老婆的这个眼光的朋友，你们尝试着用我刚才说的这种方式来实战一下。好吧，在七夕当天来实战一下。
1: 不一定是当天 啊，就是我们可能会挪前后的周末哈，
0: 找个周末，
1: 是在八月有可能是23号的那周，
0: 也有可能
1: 是15、16的那周。对对对，反正到时候我们通知大家，但确实这个活动是有的，已经定下来了啊，
0: 已经定下来了。你们不行，到我们这边来实战一下
1: 啊！如果说有对于这种相亲会比较感兴趣的，你们也可以回我要进群。吴焕子说可以慢慢处啊，但是对方需要做的努力可能需要更多一点。如果对方就是双方都想走下去，那双向奔赴是最好的，但是呢也比较难得吧，嗯。

0: 嗯，还有朋友说，我自己是相亲相了十好几次了，我懂今天投稿人的这种心情。会说强扭的瓜不甜，没感觉以后也没感觉，
1: 待他解渴，
0: 趁早退出吧。
1: 待解渴呀。
2: 您好，我认为女孩子结婚找对象是要找喜欢你的，不要找你喜欢的，要不然女孩子其实是容易上当受骗。男生呢，谈对象结婚找一个你能降得住的女生，免得以后在后期婚姻当中是女强男弱，这玩意儿矛盾频生啊。
1: 啊，这样来是吧？
3: 这个简单，早上谈一个，中午谈一个，下午谈一个，
0: 哎，
3: 晚上总结。
0: 这个玩笑就别开了啊！
1: 这种不行啊，这种是不负责任的。
0: 相安美事说的是男生女生不一样，男生大部分其实都还比较理性，拎得清自己。我感觉女生啊，很多是感觉至上，就我感觉你还不错啊，我觉得你特别符合我的感觉。
1: 有朋友讲，谈什么谈？先结婚再谈。我和我老婆一号认识的，四号结的婚，不也好好的吗？现在一儿一女，幸福得很，婚后生活一直都是在谈恋爱的感觉，爽得很。兄弟，你跟你老婆是正规渠道认识的吗？一号认识，四号就结婚的吗？三天。
0: 有朋友说以20岁的心态来看，那肯定是寻找真爱啊。如果以50岁的心态来看，那就图一个稳定富足吧。大概也能理解，看自己吧，看你未来想怎么过日子。小兰说，哎，也就是没有经历过婚姻有娃的毒打啊，毒是打了一个双引号。他说短剧呢都是有自己看上的然后重生，哎，什么各种家庭介绍的怎么怎么样，就是你会发现还是父母比较了解你，现实生活中啊，知道你适合什么样的。
2: 啊，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哈、啊。秋天会回来，这位朋友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
4: 大胖，大胖，
2: 您说，
4: 北一环东往西，在韩美整形医院门口发生了事故，这里现在流量有点大。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是在合肥市的北一环东往西的方向，在韩美整形医院的门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您能不能说一下这一起交通事故是几车追尾？是两车追尾、三车追尾？它占据的是事故的最中间的车道、最内侧的车道，还是最外侧的车道？更加详细一些啊，谢谢您。
5: 感觉大号好会谈恋爱呀、
2: 啊！啊，你讲错了，就是我老婆跟我说你根本不会谈恋爱。啊、哦，做的很多的事情呢，让他觉得有些匪夷所思，就是你们的脑子，你们男生的脑子会这么想吗？男生和女生想问题的时候，特别像我是纸上谈兵，嘴巴上说的厉害，真要到实际过程当中实操的时候呢，我就像个新兵蛋子。
0: 有朋友说，如果连不讨厌都谈不上，那就算了。如果是不讨厌，只是不心动，你可以再多试试几次。感情呢，有的时候要一点一点发酵的。
2: 好，刚才那位朋友的路况信息又来了，是在北一环东往西方向韩美整形医院的门口，两车追尾占据了中间的一条车道，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小心谨慎驾驶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呢，就避开中间车道，尽早的变到两边去啊。
0: 好，接着再来听你们说，有朋友说，我呢是分了的。就是一开始可能觉得差不多就谈了分了的，不是因为对方不够好，是我实在没有办法在没感觉的状态之下假装有心动的感觉。心动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1: 哎，你结过婚的，你问我们，心动是什么样的感
0: 觉？我为什么现在会
1: 你对你老公没有心动的那一瞬间吗？
0: 我现在为什么会去回忆这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当下会给你带来什么让你这么奋不顾身的一定要去追求心动的感觉？
1: 那你当时是为什么这么奋不顾身的一定要去追求那种幸福的感觉？想不出来给我写5000字现想

0: 你说能走一个也管我也信，但你不能讲你没有。你也不能讲时间太长忘记了。
1: 有朋友说分享一下我的一个小小的经历，不做参考哈。之前曾经一见钟情一个白月光，非常迷恋，追了小半年，还是被别人抢了先。
0: 这玩意还可以抢先啊？
1: 对，然后呢，小不开心了小一年，逐渐对真心
0: 换
1: 真
0: 心。
1: 真情失去了信心，后来被一个不是特别熟的朋友表了白，情景和我之前非常相似，我为了曾经的自己找个答案同意了他，现在呢时间慢慢长了，越谈越喜欢，有被他感动啊，
0: 打动，感动和打动不一样，
1: 有被他打动。好了，年纪小，再次重复，不做参考哈。有人说谈恋爱是逛商场，结婚是开店。
0: 这确实，
1: 哇，
0: 确实确实，
1: 谈恋爱是逛商场，
0: 谈恋爱就是逛商场。你觉得这个里面的衣服很吸引你，那你就进去看一看了，挑一挑了，最终选择了一件最衬你的那个衣服，你觉得当下最衬你或者当下最满意的那个了。结婚是开店的原因是两个人一起要努力把这个店铺把它经营起来，让更多的客人进来。哎。这么讲的感觉夫妻两个开的不是什么真鬼店啊。如果按照之前开就是逛商场的这个理论来讲的话，你里面啊，对，就大概意思就是结婚了两个人是要把这个家共同的经营好，如何让我们的家蒸蒸日上啊，这个才是最主要的。
2: 完了，你没发现但结了婚以后就不会忘，就不会有什么感觉了，都忘记心中的感觉了。
0: 王姐突然发现，哦，结婚这么多年，好像没有什么对我老公太激动的感觉了。
1: 就是王姐真的刚才在思考这个问题。有朋友说，
0: 你当年结婚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王姐。你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我跟你老公当时在一起喝酒的时候，你也不是这样的状态的。王姐怎么长大了吗？成熟了吗？开始发现这些东西，
1: 用这个笑掩藏一下内心里觉认为的尴尬，
0: 一丝丝的慌张。
1: 心动大概是荷尔蒙引起的喜欢，时间长了荷尔蒙退了就习惯了。不，怎么会习惯呢？我认为心动的感觉就像是我第一次品尝到燕之屋鲜炖燕窝的感觉，
0: 那种口感，那种滋补，虽然它要长效，它要长期饮用才可以有明显的改善，但它入口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的整个人焕发了新生。夏季到来，天气炎热，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一到下午两三点，人不管在哪里，你的精力好像都被掏空了，咖啡也不管用，能提神，但是它不能补身子。特别是连续加班几天后，照镜子的时候都感觉自己的气色暗了一层，一定要注重调养身心，状态管理成了我们自己的新课题。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有小分子燕窝蛋白，更容易吸收，还能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燕窝原材料甄选印尼钻石产区，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不能吃糖的朋友，我们还有无糖版本，一盒里面搭配了五瓶爆爆珠加五瓶鲜炖燕窝，孕期的宝妈也可以安心吃。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高温炖煮，灭菌彻底，无需冷藏，常温保存，口感非常好，清润滋补。宝妈平常没有胃口，没关系，随时我们开一瓶就能吃，补充营养。燕窝不仅仅是呵护妈妈自己，也是送给宝宝的一份珍贵礼物啊。
1: 你怎么了？
0: 我有点想喝了。这款
1: 我感觉到了，像是吃了一口人都是珍贵礼物。
0: 我想喝、啊、这款299的鲜炖燕窝礼盒呢，还特别适合平日里面的人情往来，像朋友过生日啊，特殊的节日啊，你不知道要给他送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299块钱嘛，你就可以送出大牌的燕窝，体面又有新意，红色的礼盒包装大气又耐看。关键现在呢，我们给各位的价格很划算，299，而且现在是买6盒送一盒，买10盒送2盒，懂吗？买6送1，买10送2。想要下单的朋友，直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了。那个刚才讲1号认识4号结婚的那位朋友，他是怎么认识的呢？他说退伍回来。

0: 爱的我已经27岁了，我小姑和她的小舅妈两个人是闺蜜，介绍我俩认识了。
1: 哦，
0: 我不会谈，直接了当的问她可结婚，没想到她更虎，结就结，谁怕谁干，然后各自回家催各自爸妈，3天后结的婚。大胖，我们是真是正经认识并且结婚的。
1: 哇，这可结婚？
0: 结，结就结，谁怕谁？傻逼怪！
1: 哇塞，
0: 听讲这个谁怕你呀？哎，结
1: 这个
0: 彩礼这些东西，就回家催各自爸妈，主要是催这个东西是吧？抓紧拿钱。
1: 这个确实挺厉害啊。其实呢，今天我们讲这个话题啊，没感觉可能有三个阶段，是什么嘞？完全不讨厌。相处不累，但没有心动。很多人呢，可能卡在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不排斥接触，但是呢，我没有想继续见面的冲动。感情确实可以培养，但前提是你们俩都愿意花时间，都愿意去投入。所以目前投稿的女生可能是自己单方面的一个感觉，你没有去了解一下这个男生对于你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如果这个男生一直在主动，那你不妨也要么试一试，你们先以朋友的姿态去相处。但如果你只是被动的处一处，那培养出来的可能大多数是习惯，不是心动。要么你给自己一个期限呢，比如说啊，约见3次，如果3次之后你还是不想主动联系他，那可能是真的没感觉，你可以先把他放在你的这个朋友圈里面放一段时间。
0: 嗯，
1: 也许过一段时间，随着你自己的心境变化，你也许在某一刻觉得呀，
0: 他好像还行。
1: 对啊，但是呢，这个时间不要晾人家太久哦，
0: 也许他就会找到下一段。
1: 是的是的，
0: 你不上手，你不出手，有的是人出手。
1: 哎，确实是这样哈。嗯，父母的出发点我觉得没错。嗯，但是嫁过去的是你，不是他们，对吧？这个相互喜结连理的是你们两个，不是父母。但是父母呢，确实是给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标准。这个标准你自己也发现了，哎，条件各个方面都不错，所以呢，不妨倾听一下自己的声音，哎，然后尝试的跟他以朋友的姿态先相处，处着处着，也许你自己内心里就会有答案了。今天听 Rain Rain Rain。

0: 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智邦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是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啊，其中呢，淮河以北北部是中雨局部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是30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晴天，室外温度2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3优。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了。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Y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之又有新鲜事儿。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天气呢确实很不错，这个夏季啊都是大家出行需求比较多的时候，对不对啊？然后呢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家庭，特别是科学育儿的父母们，都特别希望孩子能够有充足的远视储备。
1: 是
0: 啊，这个呢用来对抗日益增加的电子设备对孩子眼睛的这种伤害啊。

0: 远视储备最需要的是什么呢？足够的户外运动。那说是户外运动，其实呢是要接受更多阳光的洗礼。可以不运动，但是阳光要充足。哎，你得看远方，看绿色的东西。可是夏天好贼哦，好贼哦，对不对？酷暑难耐，每天户外运动的时间，你别说两个小时了，20分钟都是水深火热一般的煎熬。今天呢，先跟你们聊一聊远视储备，再跟你们聊一聊这个远视储备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骑行。哎，那骑行在合肥可有一些比较优美的骑行线路呢？哎，我们今天来跟大家盘点一下。我不会骑自行车，哎，
1: 好，
0: 哦，自行车、电瓶车我都不会，就是可能我平衡不是很好。
1: 哈，我只会开车。
0: 但是你知道我干了一件什么事吗？
1: 你买了一个什么东西吗？
0: 辅助轮。
1: 就小朋友骑的那种辅助轮吗？
0: 啊，辅助轮，嘿嘿嘿，真的。
1: 啊，买了一个辅助轮，然后你现在是什么自行车？是小朋友的自行车还是成人的自行车？
0: 成人的自行车，但是我买了辅助轮。
1: 啊，好，行，没看你骑过呀。
0: 辅助轮还没装上。
1: 那不就
0: 是我得回去试一下。
1: 那不就还没开始骑吗？
0: 就是用我那个我妈的话来说，是她是觉得那也不着，就是因为那个辅助轮它也没有很大，它也不能真的给你做成三轮车的那种。对，所以
1: 就是保证你在往两边歪的时候不会一下摔倒。
0: 对对对，但是不能保证我不摔倒。好，先来聊一聊远视储备的这个事情啊，就是为什么远视储备这么重要呢？国家卫健委的官方科普说是这么讲的啊，就是宝宝刚出生的时候眼球偏小，天生自带生理性的远视度数，也就是远视储备，这个相当于孩子的就像是你存钱一样的那种储存的账户。那3岁拥有250到300的远视储备，这笔存款只消耗无法存入，所以你保护他的远视储备不要消耗得太快，知道吧？然后呢，这个正常每一年大概消耗25度左右，到12岁的时候正好清零，一辈子不易近视。但如果说你提前消耗的太多，他就开始近视，你就要开始不停的让他戴眼镜。这种就是会消耗远视储备的，我先说会消耗远视储备的方式啊，除了看所有的电子产品之外，你在家里面，首先如果光线不足，它也消耗。所以白天的时候，有一些特别是这个中老年朋友会觉得白天开什么灯啊，反正能看见，但其实这个对于孩子的眼睛真的不太好。白天如果光线充足你可以不开，如果光线不足你一定要把灯打开，让孩子在家里面眼睛
1: 看
0: 到，
1: 也能
0: 看
1: 得清楚，
0: 对，都很明亮。好，然后除了电子设备之外，电子设备你不管是小屏还是大屏肯定都不咋地啊，确实不太好。而且呢，孩子看的时候他注意力过于集中，他就盯着那个动画人物，他盯着个动画人物，他的眼睛啊就是完全近视聚焦在一个物体上，这种对他眼睛确实不好。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看书看绘本，你不要以为讲哎呦我家小孩一天看一天书，真认真，真好，真学习真好，对他眼睛也不好
1: 啊。
0: 有时候小孩看绘本躺着看歪着看，看书麻烦你坐直了看，而且呢头真的不能离得太近，眼睛不能离书本太近，你也不能看太久，看一会儿走出去跑一跑去啊，眼睛远眺远方啊。如果你觉得最近天气热对吧，那就让他看一会儿书之后站在阳台，或者说站在你家有窗户有玻璃的地方，就对着远处看
1: 啊。
0: 那么讲到这里，说一说什么东西对远视储备比较好。这个东西叫骑行，就这项运动叫骑行。
1: 不是跟我讲打乒乓球打羽毛球吗？
0: 你说是追视，
1: 对
0: 对吧？追视可以啊，
1: 那个也行
0: 啊。但是呢乒乓球其实我都觉得离得有点近，羽毛球倒还好。
1: 所以
0: 羽毛球、网球、篮球、足球这种球类运动，大一点场地的球类运动
1: 都看得比较远，
0: 对眼睛都比较好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0: 离得很近的啊，都不咋地。
1: 王姐来给我们着重介绍一下骑行吧。

0: 骑行它是这样，骑行的护眼原理是什么？第一点是自然光刺激分泌多巴胺，然后呢，从根源抑制眼轴疯长。户外自然光线充足，亮度高，会刺激视网膜去分泌多巴胺。这种物质呢，直接约束眼轴过快拉长，眼轴每多长一毫米，近视就会加深300度。所以不要让他眼轴拉长，你就多去看远方，因为户外光线足啊，那小孩都看不过来，他就一直盯着，哎，左边是什么店，右边是什么店，左边什么树，右边什么树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远近交替看东西，他会按摩睫状肌，骑行呢视野比较开阔，然后孩子的视线啊是远近交替的，他哎看看远处的云，哎，近处看看地上的虫，啊，它会远近交替，然后这种焦距不断的自动调节，可以持续收放，就是收缩放松它的睫状肌，睫毛的睫，状态的状，肌肉的肌，睫状肌，缓解视疲劳。所以每天坚持骑行的学龄前儿童，远视储备的下滑速度要比宅在家里的慢40%以上。
1: 我从初中开始，
0: 他可以自己骑，小的时候可以你带着他骑。
1: 我从初中开始骑自行车，一直骑到了高中毕业，我的近视一直在加深啊，所以别等到，他初中的时候才让他骑自行车，小的时候就让他天天骑自行车，
0: 就是。
1: 但我的近视是遗传的，像我这种遗传近视也很麻烦，小朋友出来了以后，他可能也还会遗传我的近视，我是遗传我妈。
0: 有这种情况会出现，但是你要么让他，
1: 我小的时候也骑自行车啊，
0: 你要么让他晚一点近视呢，
1: 啊，也行吧，
0: 对吧？因为你要算一笔账啊，我先别的我都不说，就戴眼镜它的麻烦程度你们知道的，比如说你下雨天戴眼镜，擦也不是，不擦也不是，雨水搞得哪都是的，对不对？还有你冬天从外面的冷的地方踏进温暖的地方，你的眼睛瞬间起雾，对吧？
1: 取下来擦一下就好了，
0: 不麻烦吗？
1: 麻烦什么了？
0: 而且不压鼻梁吗？
1: 不压，
0: 不影响颜值吗？
1: 你戴久了你就哎，这影响什么颜值？我们当年没近视的时候，我们也要把那个
0: 对，有一段时间
1: 把它掏空了，然后当那个装饰呢。
0: 我跟你讲，我的眼睛是不近视的，我的一边眼睛就现在啊，一边眼睛125，一边眼睛150度，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我是不用戴眼镜的。但是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大概在上初高中的时候，初中，我眼睛很好的。就愣是被你们这些哎戴眼镜好酷好帅，显得戴眼镜的人，就戴眼镜的学生学习好认真，我也要去戴。妈妈，我看不见，好让我妈带我去配眼镜。我现在想想都多愚蠢呐，真的是愚蠢呐，对吧？好，然后呢，如果说我刚才讲的那些你们都不觉得麻烦，那还有一些比较麻烦的是什么？常年戴眼镜会导致眼球的那种变形，摘下眼镜呢，眼镜的时候双眼容易呆滞无光，是不会这样？是的吧？我们再算一个眼镜的费用好不好？3到18岁阶段每年更换一副儿童眼镜，普通镜框加镜片，我不给你多算，500块钱一副。
1: 不要这么贵，
0: 我跟你讲，
1: 你在哪里配眼镜要500块钱一副？不要这么贵，我自己配眼镜。
0: 我讲的是3到18岁，
1: 再3到18岁，
0: 那你要知道，家长对于孩子想
1: 让，你们主要是给孩子们搞什么 OK 镜啊，
0: 想让孩子得到缓解。我讲这个500绝对是保守估计，绝对保守估计。我当时初中让我妈给我配的那副眼镜1000多块钱，到现在还在我家里躺着。
1: 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
0: 可是打脸，可是觉得自己疯了，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好，那你每年2次的这种验光啊、眼轴复查啊，到医院去搞这搞那的，你怎么着也得花个几千块钱吧？我说2年啊，然后眼药水啊、护眼啊，怎么着你也要花个几百块钱吧？对吧？而且呢，你如果说后面爱美了，我想去做一个全飞秒或半飞秒的近视手术，手术要花钱吧？你这么算完之后，你要花不少钱吧？对吧？而且飞秒手术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就并不是所有的近视的人都可以做的，你要看你的这个条件。年纪小一点的小朋友，可以爸爸妈妈会骑自行车的，买一个自行车，然后再装一个那个宝宝网兜，

0: 当然要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就是你大人戴上头盔，小孩戴上安全头盔，然后出去骑行。小孩稍微大一点的，他可以自己骑了呢，你就让他自己去骑车，也锻炼他的这个腿部的肌肉的这个能力嘛，对吧？好，我来说一说啊，在合肥有哪些骑行比较美的线路，来跟你们讲一讲啊。我们的导播姐姐说，像码头公园沿南肥河那边啊，适合慢跑和骑行，都特别的舒服。好，来跟你们说一说环潮湖骑行绿道，这个不用我多说，16.8公里的湖岸诗篇确实很美。我经常有时候我是开车过去，主要是不会骑。开车过去一路都会，
1: 你车子里面可以放那个自行车吗？
0: 我不会骑，不会骑。
1: 不是，你不是装了辅助轮吗？
0: 但是我觉得有点装不下，
1: 因为我不是啊，他们大家不都是放车顶吗？
0: 那我没有
1: 啊，没有装那个架子。
0: 对，就是如果说我真的可以顺利的，骑着上路骑得还不错，然后并且慢慢的脱离辅助轮骑会了，那你等着吧，王姐要开始花钱了。
1: 知道。
0: 巢湖呢，确实作为合肥本地的骑行圣地，大家都可以去骑一下。16.8黄金海岸线，不，湖岸线，你可以迎着晨雾，披着晚霞啊，然后在那边骑，真的还挺舒服的啊。牛角大围，骑到腊树围灯塔，就你可以早上早一点去骑，或者傍晚的时候去骑。好，然后呢，再说到的是环塘溪河绿道。环塘溪河绿道，
1: 滨湖那边，
0: 对，途经合肥文化馆、滨湖滑轮场，感受一下现代美学和自然野趣的碰撞，这边也还不错。
1: 我住庐阳区，你让我跑到滨湖那边去，
0: 你别急啊，我先说一下，你别急啊。
1: 你继续讲。
0: 真是，然后呢，在塘溪河这边呢，它绿树覆盖率95%以上，所以夏天骑起来也比较凉快，就你都在阴凉的地方去骑，就树荫小道嘛。好，再说一下，环牛角大围绿道，这个是风车花海的童话脚本。我其实真的很喜欢牛角大围那边。沿着徽州大道、深圳路、牛角大道骑行，可以看看有牛羊在吃草啊，对，还有彩虹公路啊，这条也很不错啊。还有官亭临海绿道，穿越皖中的绿野仙踪，以万顷林海为底色，就是其实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可能相对来说你们骑得比较远啊，骑得相对来说是比较远的。然后这边呢是被誉为合肥西郊的绿色明珠，你可以去看看花，骑一骑都不错。好，然后再说到紫蓬山，上北下南左西，说到西边了啊，紫蓬山祈福圈。这一条呢是合肥人私藏的天然运动场，紫蓬山内环山路沿线8.8公里专业级骑行道。
1: 8.8公里，
0: 可以去看看啊。好，然后呢再说一下，你看这个就已经到市区了，翡翠湖一个大爱心1314 13.14公里的爱心轨迹，你可以从工大骑到安大。一圈呢是6.57公里，两圈是13.14公里，而且骑个爱心形状，晚上5点钟以后啊，就是你们可以去骑一骑，早上也可以啊。环翠路、丹霞路、翡翠路，最主要的是骑着，可能在旁边路边摊吃点东西，就有点逃不掉，你知道吧？逃不掉。
1: 太香了，
0: 其实逃不掉。好，然后再说一下环大蜀山骑行。大蜀山转转啊，林间穿梭，还能够偶遇一下山间的小松鼠。阅览大道、望江西路、枫林路、长江西路这一条，都不错。
1: 不是让你们上山啊？
0: 不是上山，只不过是环大蜀山
1: 啊。不能上山啊。
0: 环大蜀山，好，还有就是那个，泸州公园。泸州公园那边骑一骑也是挺舒服的，你不讲庐阳去吗？泸州公园真的是，我觉得亲子友好公园，那边太舒服了，在那边慢跑也很不错。
1: 明白。
0: 对，骑行，大人小孩都很合适。他们说了，燕大胖，你整的别抬杠，小孩子一副眼镜，随随便便配一配7-800，我讲的是随随便便配一配，真的，燕大胖。 你不能把你配眼镜和小孩配眼镜划等号。我刚刚特别讲到3到18岁
1: 啊，
0: 他们配眼镜的价格确实是不便宜
1: 的。但是像这种小朋友，他的3到18岁中间的话，他每半年就要重新再去验一次光。
0: 对呀、啊，因为好的
1: 耗费的这个钱
0: 好的眼镜、
1: 啊、
0: 好的镜片，它是会延缓你近视发展的速度，所以家长都会。

0: 这真的还好，你就给他带两套衣服勤换，就像夏天啊，天湖挺好，远看湖面、哦、天空，
1: 近看蚂蚁，
0: 近看沙子，
1: 哦，
0: 对吧，远近交替，
2: 好，
0: 然后还有刚才讲的泸州公园，还有说南雁湖，南雁湖公园真的很不错，那边跑步你骑个小车都不错，而且呢那边还有小溪流，小孩子可以在那边拿一个这个网捞捞一捞，你也不知道他能捞上来啥，
1: 但他就可以捞一捞，
0: 对，反正他捞的就挺开心的。然后呢你夏天的时候啊，给他多带两套衣服，因为有的时候小孩搞脏啦，或者汗湿啦，或者掉水里啦，不是让你们到南雁湖湖中心的那个湖啊，那个湖肯定是不能下去的，我说的是那种小溪流，它有一条小溪流，好多小孩都在那边玩，给他勤带两套衣服，带两个汗巾，就让小孩在那边撒欢。然后呢我还会带小孩玩树叶游戏，我会拿那个透明胶带给他缠在两个电线杆子中间，然后让小孩去收集树叶，然后把它粘在那个胶带上面，到最后变成一个小尾巴系到他身上，呀，开心得不得了。这样子周末到奇门我也带小朋友玩一下这个游戏，好吧，树叶收集游戏，看看哪些小朋友收集得快，挺好的吧。那回到家呢就确实需要降降温，比如说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语音香薰款，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在乐购908商城啊，它很智能，是 AI 的语音控制，不用联网，不用下载 APP。这款风扇呢，只用动口，不用动手，你直接喊小荣小荣，打开风扇，小荣小荣，风小一点就可以了。官旗399，今天乐购908商城129，而且呢，它还有那个香薰嘛，你可以把香薰放在上面，就可以。觉得味道很好闻，然后吹出来的风呢也是冰冰凉凉的那种，很舒服啊，不会让你觉得咦好冷。提醒一下小孩子们，从室外很热的状态之下到室内的话，回到家先用吹风机给他们把大椎穴吹一吹，头发吹干，然后换一身干净的衣服，干爽的衣服，少感冒不好吗？啊，然后如果你们出门的时候呢觉得不想被太阳晒到，不想被蚊虫叮咬，你们可以去穿长裤，长裤呢又不能太闷热，乐购908商城带来的 Jeep 冰丝弹力速干运动裤，今夏福利99块带走两条，这个也比较舒服啊，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了解一下。

眼下正是装修的旺季，不少安徽的听众打电话咨询呢，想要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这个事儿呢，刚好赶上了福利匠人之装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的水管电线呢，全部都是换新线换新管，墙面统一升级防裂的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督，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的监督把关呢，装修确实省心很多，福利还不止如此，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的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给您，前68名报名的业主呢，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 0551655603。

0: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河洛叶高速的合肥往叶集方向，0公里加0米至1公里加752米处进行修复的施工。施工期间呢，大固店收费站往合肥武汉方向匝道封闭，预计施工到8月3号的18点钟结束，提醒各位。
7: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8: 出发。
7: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8: 我在，
9: 我也在。
7: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0: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7: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迎回来，喂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小伙伴们快把自己在唱吧或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吧，我们一起来聆听你们美好的声音啊。有朋友说，呦呦，南燕湖里还有个小小的动物园，有兔子、孔雀、火鸡和大鹅。对，孔雀有，哎，我记得我当时去的时候大概有两三只。

哇，大哥，你唱这么好的吗？就那天你还说啊，这个歌不要放，怕不一定唱得好。大哥，你唱这么好的吗？啊？好、哦、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听啊，听到的是来自蒲公英的《因为爱情》。

姐姐说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合唱的，见笑了，唱得很好，儿子愿意和你一起唱，这已经打败了

儿子还可以给你主动唱和声，妈妈知足哦，唱得真好哦，可以哦。好，接下来听到的是小大子，他的名字就叫小大子，唱的人生路漫漫。

好，继续听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般为我们带来的坏女孩。哇，这个。

谢谢大姨为我们带来美妙的苹果香，谢谢你大姨。平安是福，花开富贵，知足常乐，好人常梦。对，你们不行，你们也把自己的微信名改成这个，不也 OK 的吗？啊，接下来听到的是好久没有来的泡芙带来的可能。然后呢？得得得得得得，是卡了吗？

0: 听好听，小姐姐唱的太好听了，好听好听。
1: 确实，确实太好听了呀！天籁之音，来下一首是。
2: 有朋友说，那既然刚才有人唱《苹果香》了，那我也来一首吧，志伟来的《苹果香》。
1: 就没有什么菠萝香啊，梨子香啊。
2: 这首歌的名字叫《苹果香》啊。
1: 我知道。有没有人写什么各种别的香啊？

0: 我知道这首歌你们一定要唱到那个流行节里海川来才可以。
1: 流行节里海川来。

谢谢。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老 boy 面对现实带来的不必太在意。

兄弟是这样的，就是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因为我知道他的所有的调子都是平的，就是别再犹豫等待的辛苦，但是呢就是因为他的所有的调子全是平的的时候呢，你唱的就是要有一些不同，这样才可以把这首歌的味道给唱出来。

0: 就，你自己往里面加花火，懂吧？啊，好，谢谢我们的老 baby 啊，老 baby， 下次有空再来啊。有朋友讲刚才的那个苹果箱啊，我才去的那个伊宁啊，六星街，歌词里面唱的全都看到了啊。啊，还有朋友问今天是不是家庭版的 KTV？ 对，谁说不是呢？对吧？大姨、大叔都上了。那你们还等什么呢？小一辈的不抓紧上吗？杨毅带来的世界上不存在的歌，
1: 有一首老歌，
0: 你看小一辈的上场了。

0: 果你去过，如果你也把这首歌的名字叫错过，你现在还会想起我吗？
1: 想，怎么能不想呢？接下来听到的是咩咩带来的《夜》的第七章女生版，等等。

0: 也要在他的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1: 我是悠悠，
2: 我是大胖，
1: 明天早八点半
2: 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

0: 酒后无耻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醇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乐购908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购908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是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是阴天转多云。那沿淮淮河以北的地区和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淮河以北北部中雨局部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本省山区是30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再来关注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签约转微信、支付宝代扣都能参与抽奖，各种精美好礼还有加油券等你来拿哦。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699。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时间来到了上午11: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我国物流供给规模稳步提升，供给结构持续优化，景气水平有所回升。从市场规模上来看，上半年物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今天 C919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上午，创营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开幕式在安徽合肥举行。本届大赛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与安徽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赛程为期4天，自7月28号持续至31号。最后来看国际新闻。当地时间7月29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表示，截至当天8时30分，熊本县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日报，由张一编辑，丁勇播报。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好的，此刻继续为各位来梳理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呢。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利宁高速啊，在双向38公里到41公里处，目前利宁高速在施工，占据了应急车道。那受施工的影响，郎溪东的出入口封闭，那往返郎溪线的车辆要从郎溪北站和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在8月10号结束。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也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5: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6: 好的，此刻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3794。

0: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胃肠道疾病用药选对时间才有效。暑期出游频繁，外出就餐增多，饮食不规律易引发肠胃不适。正确掌握胃肠道疾病治疗药物的服用时间，对保证疗效至关重要。多潘利酮等促胃肠动力药、胶体果胶等胃黏膜保护剂应在餐前30分钟服用，益生菌制剂应在餐后15到30分钟服用，乙酶等助消化药物应在进餐时服用，奥美拉唑等胃酸分泌抑制剂应在空腹或睡前服用。具体服用时间请遵医嘱或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家呢？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无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0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00到12:00。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是法理故事。那今天聊到的故事是什么呢？是始于宋代的高考阅卷的这样的阅卷方法。有人就问了这阅卷方法和法理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聊一聊始于宋代的高考的阅卷方法。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那跟各位一起聊一聊啊，这始于宋代的高考阅卷呢，我们说这个方法啊叫誊录法。那根据记载啊，在清朝的咸丰八年啊，用这个换算一下，就是1858年的9月，在这个顺天啊，古的时候叫这个清朝时候叫顺天，现在就是咱北京，在北京的乡试当中啊，因为这个戏子平陵啊，朱墨不服中。啊，中了第七名，而引发了高考的舞弊案，共有91人受到了处罚，其中啊5人处斩，3人充军，这牵涉之广是绝无仅有，官职之大也是历史之最。我们都知道啊，这北京一说在哪儿开刀，那就是菜市口。那在这菜市口啊，开刀问斩的这个主考官，他是清朝的一品大员。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是位居宰相，官至人臣级顶。但按照大清朝的律法啊，这个咸丰帝也只能说是挥泪啊，斩这位大员。哎呀，所谓的这个朱墨不服，就是说古代科举考试的时候，两套卷子，一套呢是考生本人在这考场之内用墨笔写下的答卷。当然，为了防止考官认识这考生啊，这个那平时在我们家多写几幅字吧，啊，那就把这个笔记记下了啊。一旦记下这笔记，就很容易徇私作弊。那怎么办呢？清朝啊是有这种誊录法，就是由这个誊录人用朱笔将应试人的原卷啊，他给誊抄一遍，来交给考官进行批阅。哎呀，这可谓是用心良苦啊。那。为了平陵作弊的当事人，其实就是在我们刚刚说这个誊录的这个环节上做了手脚，以致把这个主考官，我们说这位一品大员给牵进去了，还丢了性命。其实翻开历史来讲，无独有偶，在宋真宗景德二年，也就是1005年啊，就是这宋辽订立澶渊之盟的第二年，为了巩固北方的这边防啊。除了按照常例啊取这个正奏名和特奏名进士，那朱科啊等等这些103人之外，又特地的为河北的举人举行了专门的省试，结果啊经过殿试啊取这个正奏名进士146人，朱科是498人，啊特奏名的进士205个。那朱科以及瀛州防城举人997个，一共呢是录了2046人，那此榜共取士啊达到3049人，这个是在1300多年中国科举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也就是在这次说这宋真宗主考礼部奏名的河北举人当中，首先我们就进行了这个誊录法。这在中国的科举史上啊，是一个非常大的创举。而在这之前，为了严防阅卷的啊这个营私舞弊，其实已经实行了之前的方法叫什么呢？如果各位啊这个某些电视剧当中就说到了啊这个叫糊名法，好吧，名字糊上，这考官就看不出这举子的姓名了。但是呢，我们前面也讲到了，那有的时候这字迹的不同。啊，有人说这个，写字如识人，啊，通过字迹能看出一个人的人品啊，能够看出这个人的性格，那还很容易去通过字迹来认定这个人是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这叫誊录法啊，便应运而生，在。

也就是1007年颁布的这亲事进士条例里面也有规定啊，说这个试卷内臣收之，复编排官去其卷首相关状，别以字号递之，封副弼官誊写校刊，用御书院印。从此啊，这殿试的誊录就正式成为了制度。誊录之后啊，盖上这御书院印，是为了防止这誊录者偷梁换柱，防止啊出现漏洞。那当然啊，我们说这个胡明法哈、啊，其实是在这个宋真宗啊，在祥符四年，也就是1011年，啊，开始在这个省试当中实行一样。那省试当中呢，也实行了这誊录法，其实也是在这个大中祥符年间啊，也就是从专门设立了誊录院的大中祥符八年，也就是1015年开始，这省试就正式实行了誊录法。那这样，在科举的评卷环节就完全杜绝了考官的主观因素，使得考试的取士是真正走向了公平与客观。那这种阅卷的方法啊，是，让这个详定官他不能够看到考生的姓名，而编排官能够见到考试的姓名。但是呢，这编排官他又没有权利决定考试的这个考生他的名次是升是降啊。那就有效地防止了阅卷的时候因为辨认姓名和字迹而给考生去打这个所谓的人情分。所以事后啊，这个宋真宗啊就曾经对这个宰相说过啊，说今岁举人颇以胡明考教为据，然有异者皆喜于进宫。胡明和这个包括我们说这个誊录的办法实行之后啊，使得这韩氏和宦官子弟就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还进行公平竞争，打破了之间啊，我们所谓的这个贫富啊、贵贱啊、等级的这个界限，啊，使得一切以成文为去留的取舍原则有了制度上的保障。那胡明法和这誊录法作为一种制度上的保障，是削弱了这主考官生杀予夺的权限，尽可能的啊去防止了徇私舞弊现象的发生。为大多数的考生，尤其是那些没背景、没关系的考生，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这也是科举制度日臻成熟和完善的一种表现。那其实啊，誊录制度的作用啊，我们还可以从以往的两个事例加以佐证。首先啊，就是非常著名的，我们说《梦溪笔谈》当中就记载了一个故事，说在宋仁宗的时候。有一个国子监的学生，啊，这个学生呢姓郑，此人啊是有些文水，但是非常的自负。当时就听说这国子监选拔考生把他排第五的时候，哎，那心中是相当不平。按照惯例啊，考试的结果公布以后，被录取的考生要向这国子监的主管官员，你得写一封感谢信。结果姓郑的这位考生啊，在信中把这个国子监祭酒比作劣等的驽马，挡路的顽石，把自己呢比成了千里马巨鳌。那国子监的祭酒看了之后就非常生气啊，这嫌恨在心。皇佑五年1053年，这个姓郑的啊，我们说这位学生通过会试之后参加殿试，主考官恰恰又是那位国子监的祭酒。那这位主考官就非常想让姓郑的这位考生啊去落榜，啊，去报他这出言不逊之仇。当他看到有一份这个卷子很像姓郑的考生的风格的时候，马上就把他淘汰掉了。但是啊，这真真正正阅卷完毕之后，我们说把他拆封了之后，发现了那份被他淘汰的卷子压根儿就不是这姓郑考生的，而姓郑的偏偏又中了那一年的状元。另外一个故事是记载在《老学庵笔记》当中啊，苏门六君子之一啊，这个姓李的一位君子，他深受苏轼的赏识。在元佑三年，也就是1088年啊，苏轼在主持省试的时候，在阅卷当中认为一份卷子就是这姓李的君子的，心中是大喜，于是乎啊，便在这卷子上批写了数十字赞扬的评语。并得意的啊，对这主考官哈、啊、
和他同样是主考官的黄庭坚

0: 就说了，哼，你放心，这一定啊，就是我们这个李君子，并设法啊，把这个李君子定为了第一名。哎呀，结果拆号的时候，苏轼才发现这第一名压根儿不是他所谓的这位李君子，第一名是张元。这个姓李的这位君子名落孙山了。那他70岁的乳母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直接就自缢身亡了。而姓李的这位君子啊，是终身不第，抑郁而死。那这两个故事啊，其实在某种层面上就告诉了我们，誊录制度对于预防作弊还是有非常大的约束力的。
1: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2: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3: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23，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啊。今天和各位其实聊到的是我们说法理的故事啊，刚刚聊到的是始于宋代的我们说高考的阅卷誊录法。其实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就有朋友说啊，这个相比于此时此刻啊，当年的这种方式方法确实是非常的落后啊，但是也能看到啊，其实古人也在不断的在推出新的方式方法来使得我们说这个唯一的啊通道能够变得更加的公平公正。那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24啊，继续和各位聊到的是中国古代啊，我们说体恤幼儿法律理念的传承与发展。这中国古代啊，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儿童保护的专门法，但是根植于儒家的仁政思想啊，和这个我们说这个宗法伦理的传统啊，恤幼啊，就是体恤幼儿的这种理念是贯穿了千年，影响着立法与司法实践。从先秦啊到明清，恤幼的理念啊是经历了从道德提倡到制度规范，从原则宣誓到具体适用的演变过程，其中蕴含的法文化基因啊，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那其实这个体恤幼儿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在《周礼》记载的三赦制度就规定了：一赦曰幼弱，再赦曰我们说再赦。

0: 曰老妇啊，三赦曰愚蠢，明确啊把这年幼者列为了赦免刑罚的对象之一。这就是中国古代文献当中关于未成年人刑事宽宥的最早制度性的记载。那西周啊有这明德慎罚的统治策略，也为恤幼啊这个体恤幼儿的理念提供了思想土壤。当时的统治者已经认识到啊，幼弱之人身心未成熟，责任能力不完全，理应在刑罚上受到宽待。那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说是进一步丰富了其内涵。礼记当中就写到啊，这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社会理念。而孟子则提出了哈，幼无幼以及人之幼，去提倡营造关爱幼小的社会环境。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的成文法典法经也规定啊，说罪人年15以下，最高三减，最卑一减。意思就是15岁以下的这个犯罪啊，是犯罪这个轻重啊，分别去减轻三级或者一级刑罚。那秦代虽然说以这个严苛的这个刑罚啊著称，但是在刑事责任的认定上面体现出较为务实的一面，以行为人的身高为刑事责任能力的确定依据。在云梦秦简当中就记载啊，立臣承担高不盈6尺5寸，立妾冲高不盈6尺2寸，皆为小。以身高作为判断小的标准，体现出对这生理发育状况的尊重，也为此后2000余年我们说体恤幼儿法律传统去奠定了基础。那再往后是汉代皇帝，汉代皇帝诏书当中就多次体现啊，我们说这体恤幼儿的理念。汉惠帝曾经就下诏对不满10岁的幼龄犯罪者免除肉刑。那汉景帝呢也曾经颁诏要求8岁以下的罪犯在被监禁期间不可佩戴刑具。唐代是中华法系的成熟的时期，那唐律疏议就规定诸年70以上15以下啊即废刑，犯留罪以下收赎。也就是说这个80岁啊以上10岁以下啊犯这个反逆和杀人应该处以死刑的啊，这个他能够进行这个不加刑啊，或者说是虽有死罪的啊，他能够减免一些这个罪犯的这个程度。那以年龄为分层标准啊，就构建了细致的这刑事责任的能力制度，还规定了这7岁以下没达刑事责任的不予处罚等等啊，这也是在某种层面上体现出了恤幼理念在刑讯规定当中的延伸。那其后的包括这宋、元、明、清等等诸朝，基本是沿袭了关于唐律当中体恤幼儿的规定，使得啊这个体恤幼儿成为了一项稳定且持久的法律传统。
1: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3: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3: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4: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5: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4: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5: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4: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中雨，局部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30到32摄氏度，其他地区32到34摄氏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摄氏度，其他地区25到27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晴天，室外温度30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3，空气质量优。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此刻一起来关注一条装修方面的好消息啊！这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朋友们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之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是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看门冰箱、浙派集成灶是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您记好了，0551-6556-0303，6556-0303。
9: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 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移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

0: 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吵，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雨伞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顾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1: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2: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3: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7，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00到12:00。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那当然今天会和各位一起聊到的是法理故事啊，在上半段其实聊到了关于宋代高考的阅卷的这种方式方法叫誊录法，包括在更之前啊用到的方法是糊名法。那还有其实最贴近啊，就是最近又聊到了这个古代的这个体恤幼儿法律理念的传承与发展啊，我们从这个最早哈，我们说西周啊战国呀一直聊到了我们说元明清哈，都是怎么样体恤到这种体恤幼儿法律理念的啊这样的一个发展的。那在下半段啊继续和各位聊到的是法理故事啊，这法理故事讲的是什么呢？马上进入到下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那下半段继续和各位聊啊，这个法理故事，从传统到现代哈、啊，中国调解制度的更续与创新。哎呀，其实这调解制度啊，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根植于啊，我们说中华有一个文化叫和，以和为贵的和文化的深厚土壤，历经了是数千年的发展，也历久而弥新了啊。那新时代人民的调解制度，并非说啊，我们说是凭空而生的哈、啊，其内核啊和这个和谐啊、教化、息诉的理念，其实是一脉相承的。那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说中国当代调解制度的发展的脉络哈、啊。那现代意义上的这个调解啊，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相关组织、行政机关以及人民法院的主持之下，以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为基础，啊，经过劝服啊，让当事人化解纠纷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本质呢，是借助中立的第三方啊，来推动这些协作式的解纷。由此啊，就形成了我国独具特色的飞速纠纷解决的体系。与西方替代性纠纷解决的方式有所不同哈、啊，我们这个中国的这种调解制度的思想哈、啊，主导的是这个社会价值观啊，是中华法系将调解作为成文法前置条件的独特体现。这核心追求并非是单纯的啊去解决纠纷，而是人际关系的修复和社会秩序的和谐。那2011年实行的人民调解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人民调解的意义、基本原则以及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群众性组织性质啊，为了调解工作筑牢了法律保障。那调解制度呢，历经了逐步规范化、法治化的发展历程，在制度的实践当中，我国就形成了人民调解、法院调解、行政调解啊并行的这样的体系。三者呢，都要以当事人的合意为法律的底线，共同构成了多元化啊，我们说纠纷解决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成为了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那回到中国的古代哈、啊，古代这调解制度是怎么样的历史演进呢？其实，在中国的古代啊，调解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始终是围绕我们刚开始说到的这个和文化啊和无讼的理念。啊，就没有诉讼的理念展开的，也贯穿了中华法系发展的全过程，形成了从萌芽到制度化、体系化啊这样的这个调解制度哈、啊。那调解制度的萌芽，我们说是在哪儿呢？最早啊，要追溯到尧舜禹的时代，彼时啊是以道德感化为核心。那我们说到这个尧舜禹当中的舜。啊，以公体力行化解民间各类纠纷，那是古代调解的原始形态。那夏商时期啊，这士族啊是主要的调解者啊，处理这个士族内部的这个冲突啊。啊，西周时期啊，调解呢是正式的萌芽，这芽就萌出来了啊，设立了专门的，我们说这个一个官职啊，这个官职啊就叫调人啊。就是专门去调解的。那这周礼当中更明确了啊，刑事诉讼不可私和，民事纠纷鼓励调解哈、啊，这样这个就突出了这调解制度的重要性。在春秋战国的时期，这调解也被广泛应用于民事啊，包括行政案件乃至诸侯国之间的争端，形成了多元的调解形态。同时，这儒家思想啊，开始成为了调解制度啊，我们说仁和教的核心理念，啊，为这古代的调解制度奠定了思想的基础。那其实在这里哈、啊，这个仁，啊，这个字儿，它是以爱为基础，以孝悌为根本，强调呢人和人之间啊这种亲善和谐，与调解的这个和谐纷争的追求啊，它是高度的契合。就成为了我们说这是调解的啊，这个制度的价值底色。那教啊是其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孔子就主张啊，这个把这个教化作为治理的核心，哎，就是教这个字儿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手段。而这个理念就直接塑造了古代调解的这个方法，也就是通过教育唤醒当事人的道德自觉，以亲情、 伦理来化解矛盾。那呢，这其中就自然包括啊，统治者和这个调解者以身作则啊，以及通过这个讲解礼仪道德，让当事人认识到自身的错误。从秦汉到明清，教化就成为了啊古代调解的核心原则，也是中华法系调解制度啊区别于其他法系的重要特征。那古代的调解制度在各朝代的发展当中是逐步走向了制度化。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啊，调解制度是向基层延伸，比如说啊，这秦朝在乡级的基层治理管理者啊，西汉的我们叫这个羌夫啊，魏晋的礼政啊，这些官员的职责就是多以教化息肃啊，凸显了调解对于社会稳定性的重要。那当然在隋唐时期，这调解制度又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多样化的调解方式。官员啊以这个感化息讼为主要的手段啊，那当然民间呢有一些德高望重者就成为了民间调解力量的这些重要更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说唐代呢还出现了叫保孤的制度啊，更是刑事和解的早期探索，为加害人提供了弥补过错的机会，推动了当事人关系的修复。那这里面呢就是体现到了啊，以和为贵，教化为先的中华法系纠纷解决的核心价值。在宋代以后，这调解制度啊逐渐去呈现出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趋势。宋代把这调解作为民事纠纷的首选方式，分为啊这我们说有官府调解啊，有民间调解。那调解的结果呢需要拟定合议状啊，报这官府来进行备案。明代呢则将这个调解定为了民事案件诉前必经的程序，颁布了教民榜文啊，设立了申明庭，推行相约制度啊，包括还有基层调解体系。清代的调解有亲友调解、乡邻调解啊，以及官府调解三种。官府调解顾名思义啊，是州县官以父母官的身份啊为其进行调解啊，即收效。那原被告啊，这两人啊，每每因为这个这个调解官啊对于这个诉讼案件的调解交付啊，这个发现啊这个还是很有效果的。那其实呢这种方式方法啊，对于案件在诉讼过程当中以和啊为贵的这种方式的了结，也是使得我们说原被告两方都是非常乐于接受的。那在中华的法系当中啊，调解始终是居于核心的位置。那根源就在于古代社会啊，很多人追求这叫天人合一的理念，还有就是无诉讼的这个追求。除了说这个事儿实在是非常罪大恶极啊，这个完全不能私了之外，其余的民事纠纷的案件啊，那国家通过非正式正义的体系可以解决大部分的我们说民间的细事，也使得古代的哈这律典呈现以刑为主的特征。那这调解制度啊，古代的传统在新时代是如何更续的呢？新中国成立之后啊，始终继承并发扬中国古代以和为贵的精神，也把调解制度融入到了现代的司法体系和社会的治理当中。不仅啊是在传统的民事领域，我们说延续了这个调解的传统啊，其实在包括刑事啊、行政啊等等多个领域啊，其实这样调解的方式方法依然并存。首先在民事的领域，调解优先原则被明确的写入到立法当中。02年我国就确立了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司法政策。那12年啊，我们说在民事诉讼当中啊，把这个诉前调解啊也纳入了法定程序。在劳动领域，我国形成了广义和狭义相结合的劳动争议调解体系。狭义啊，这个调解是企业啊及行业性区域性的调解组织。那广义的调解啊，我们说了有相关的这个机构啊，包括法院来进行调解，体现了我们说调解制度适应社会发展的灵活性。那在行政领域更不用说了， 我国创新发展行政调解制度，分为法院主导的诉讼啊，诉讼和解哈、和这个行政机关相对人达成的这种协议协定啊，调解协议协定的这种形式，能够解决啊某些司法难以受理的这种历史的遗留问题。那新时代的调解制度对古代古典传统的这种传承，不仅体现在制度形式和程序设计之上，更体现在了核心价值啊与这个治理理念的延续之上。哎呀，和这西方调解作为诉讼的补充啊，我们这个东方的调解始终是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那这一个思想，我们还是说啊，这个回到了这千年积淀的啊，我们说以和为贵，和文化的这种积淀当中。那有名人曾经认为啊，中国古代的法律是实质非理性的，而现代的法律啊是理性非实质的。但随着恢复性司法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中国古代的调解制度蕴含的和谐的理念、修复的思维，就展现出了超越时代的智慧，证明了中国的法系并非是停滞落后，它是具备充足的生命力和当代适应性的。法系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变，但是民族的精神与民族的文化是始终永恒的。中国古代的调解制度作为中华法系的独特创造，以其和为贵、教化为先、注重修复啊这样的理念，在新时代又融入了现代的司法与社会的治理体系，成为了基层矛盾化解、社会秩序维护的重要方式。那新时代人民调解的发展，既是对古代调解传统的传承，当然啊，也是对这种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智慧与坚实的制度支撑。
1: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2: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3: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2: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3: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4: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到账？
3: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4: 你再快点儿。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2: 小张，赶紧报警！
3: 姑娘，你再不快点儿，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2: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6: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7: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8: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6: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53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 一方面要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啊，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各位通过我这一个小时的这个播讲也大概知道了啊，这两天定感染了甲流，所以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戴好口罩啊，这个有条件的啊可以拿这个消毒湿巾来擦一擦自己碰过的地方，也要避免到这个人流比较密集的地方去进行工作啊也好啊，去玩耍也罢啊。好的，那今天的维权精时就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安徽交通广播。

0: 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好的，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早就想过这一天迟早会到来，就是大家，打卡，各位小子打卡是吧？当时妖哥在的时候，大家简直，我天哪，就是前呼后拥啊，就是擦肩接踵啊，就挤破了头啊，都是啊。然后到我就在想，这个打卡的盛况会到什么时候结束呢？我就在想，总有一天会结束的吧，但没有想到结束的这么快。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来吧，908高速现场，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渝高速。鸽子墩枢纽粤西往前山方向匝道封闭，粤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呢，从粤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前山往粤西方向匝道，安庆往前山方向匝道绕行（括弧按照指示标志行驶）（括弧完）。预计9月30号结束。安徽交通广播，祝您出入平安。
0: 文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3: 江西推出大美上饶主题观光列车，东北超赛事火热，国铁沈阳局打造球迷专列，国铁西安局开行研学康养赏花等主题专列。如今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旅游列车持续升温，串起文旅消费新场景，拓宽服务消费新空间。关于铁路出行的这一变化，来听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朱小凯的点评。
4: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其中主题列车445列，这意味着平均每天都有近10趟旅游列车奔驰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数字背后是消费逻辑的根本转变。火车票已不再只是一张交通凭证，而成为了打开文旅消费新世界的一把钥匙。从卖车票到卖产品、卖服务，从汇聚客流到培育消费流，铁路部门正在用流动的列车串联起文旅消费的新场景。旅游列车热度的攀升，折射出旅游消费从看风景向品生活的深层转型。

0: 让游客从一地游拓展为多地游。当火车本身成为旅行的内容，而非仅仅只是交通工具时，消费链条便从点对点的位移延伸为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体验。值得关注的是，旅游列车的消费群体也呈现出鲜明的代际特征，这恰恰印证了市场空间的广阔性。55岁以上银发群体占旅游列车消费人群超过 60%， 同时35岁以下年轻游客占比也在稳步提升。银发族的慢享受与年轻人的深体验在同一趟列车上交汇，三代同游正成为今年暑期出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当供给端精准地捕捉到需求端的变化时，主题列车家便不再只是运输产品，而成为激活服务消费的强大引擎。从看风景到品生活，一张火车票撬动的不仅是旅行方式的改变，更是服务消费扩容提质的新空间。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2: 那位小子啊，他来了一个灵魂拷问，他说啊，今天908居然是小雨在上节目。是啊是啊，对啊，居然是我在上节目，我初来乍到。哎，你们就这样待客了吗？就姚哥908的诸位主播们就这样教你们的吗？你我好没面子。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中午12点，电量还剩几格？
6: 正午乐逍遥，打通你的能量补给通道，一键快充，电量满格。

谢谢啊，谢谢各位小伙子。这位朋友说我来打卡了，小雨吃饭了吗？我还没吃，好饿。说实话，我已经就习惯了，很习惯了。就是上节目之前呢，来一些就是我女儿啊，他们不吃的剩下的，我又舍不得扔掉的糖，就补充一些糖分啊。否则的话，上节目真的有点罩不住啊。先吃点糖，然后下了节目以后再吃饭，这样能够吃得踏实一点。真的是这样，反正我是这么想的。这位小伙子 Jack 他说：“借问陈醋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杏花村到底在哪里？还是？对啊，非要在一个地方吗？对对对对，这个说打卡51天了，哎，51这个数字好，我喜欢啊。他说目前还没有收到快递信息，是不是把我遗漏了？没有没有没有，放心吧，已经寄出了，注意查收就行了。他说要不要先请小雨搞顿烧？那必须的。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其实呢，醋啊。也不贵，对不对？主要就是个意思啊，主要就是个意思，这样的。

话呢，我每一次啊回老家，我骄傲。此处可以有掌声。开玩笑，开玩笑，真的就是每次回老家的时候，我虽然不会说山西话，但是我可以讲，我在我的每一档节目里面，都融入了山西文化，你知道吧？我不会说山西话，但我融入了。对啊，我自掏腰包啊，然后我给各位开心果也好，消子也好，都发奖品啊，对不对？我们再来看看啊。你现在把那个红色法拉利啥？我们这里只有红色老陈醋啊！这都啥呀？这都是啊，什么？我不知道这位肖子发来的信息是什么意思啊？但是你可能发错了，或者是，但我都已经语无伦次了。一定要淡定，一定要淡定，尤其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对不对？比较的闷热，人呢容易怎么讲呢？上头，一定要控制好自己啊！真的，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我现在回头看看，有好多好多的事情啊，当时就是，搞得非常的不堪。现在想来。都不是事儿，真的，人只有回头看的时候才会觉得，哇，那算什么呢？所以，忍过是堪喜啊！可能有些小子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啊，但是有一位小子发的留言让我有一点担心啊，有点担心。说到了，如果你听到的话呢，希望你能够上点心，好吧？这位小子说：“小雨，我也想尝你山西的老陈醋，没问题啊，没问题啊，只要你锁定收听 FM97.1 和 FM90.8 正午乐小脚和开心副驾驶，我们每周五都有五爱喝醋的环节啊，欢迎大家踊跃参与，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哎，我虽然讲个个没把握，但是我知道有一些小子和开心果已经。”在我这边已经开始进货了啊，就是频繁中奖吗？这真厉害了，厉害了！行吧，来，今天我们第一个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刚才有人说吃烧烤，吃烧烤就应该是在夏天嘛，路边上，对不对？只要你有风油精啊，你不怕蚊子，你就可以干，哎。这是夏天的一个招牌，夏天一个招牌，所以呢，也来问问各位小子来。朋友们，说说你的解暑高招，哎，说说你的解暑高招，大家帮助大家吧。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等着看您的绝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2:16，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正在直播当中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啊，说说你的解暑高招。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子说，我的解暑高招就是泡在浴缸里啊。一直吗？你是美人鱼吗？我记得有一年好像突然一下停电了啊，然后夏天嘛，那时候好像还没有什么空调呢。我小的时候在就是澡盆里过了一夜嘛，没办法啊。所以解暑高招，我们来看看其他的朋友。这位小子说，那必须是冰啤酒、冰饮料，还有矿泉水，还有八宝粥。你是在火车上工作吗？这是，是不是还要把腿收一下？腿收一下。嗯，其实我的降暑高招，很简单啊，而且大家应该都听讲过，那就是传说中的心静自然凉。我这个人不是很怕热啊，否则的话夏天跑步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呢，我其实睡席子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开电风扇过。真心话啊，真心话。偶尔呢女儿非要在书房跟我一起睡，所以呢我才会开空调开一会儿啊，开空调开一会儿。我真的不太怕热，想一想很多很多的事都让你心凉啊，心静自然凉。心凉。对呀、啊、就是你看一看你的余额，你心不凉吗？看看身边优秀的同事，你心不凉吗？再想一想啊，心凉的事儿少吗？此时不用他们更待何时？所以啊，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你的解暑高招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小子说解暑高招，那就是开空调，在空调房间里待着，吃冰棒，喝冷饮。空调确实是救了很多很多的人命啊。但是呢，也要跟大家讲一下哈，就是不要长时间的在空调房间里面待着，该出汗还是要出汗。就空调房间里面待着以后，你想顺其自然嘛？我们老是讲顺其自然，这没错吧？顺其自然没错吧？就是夏天的时候，你该出汗的时候，你要去排毒啊，出汗啊，就应该这样，对不对啊？所以，什么事情都有个分寸，都有个度，对吧？来吧，来吧，来吧！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帮助大家啊，说说看你有什么解暑高招呢？
1: 湿热天气暑难当，
3: 预防中暑不能忘，
1: 出门戴上遮阳帽，
3: 疲劳出汗找阴凉，
1: 淡盐水酸梅汤，
3: 解暑补水来预防，
1: 胃可先饮备足水，
3: 人丹藿香带身上，
1: 尽量工作在室内，
3: 减少机会晒太阳，
1: 心态放宽情绪舒，
3: 饮食清淡是基础，
1: 暴晒时间不能长，
3: 避免中暑把人伤，
1: 自知之明不逞强，
3: 量力而行保健康。
4: 太热了，我要腿囊针啊。
5: 大胖，我刚刚在40度的高温下吃了一碗牛肉面， 啊，太爽了，太爽了。
2: 这朋友，我严重怀疑你已经中暑了，你要小心，你要小心，你看，你的耳朵已经不管事儿了。谁呀？谁是大胖啊？我的体重都不到大胖的一半呢，我是二分之一胖啊，我是啊。

哎，俗话说得好，大暑小暑，上蒸下煮。这种时候呢，空调啊确实可以降温，就像是刚才那位肖子说的，就待在空调条房间里面就不出来了呗，对不对？但是吹久了浑身不得劲儿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昨天晚上我觉得还是挺凉快的，应该是哪儿下雨了，所以合肥这边呢，就是通风的情况下很舒服，我一夜没有开空调，而且睡得非常好，这是我这几天以来睡得最好的一次，所以今天早上的强度课我才能顶下来。6个1公里间歇，然后平均时速应该在3:47以内。6个1公里就跑下来了，我也觉得很惊讶，我说哎可以啊，因为夏天太热了啊，就跑下来以后感觉很好，就是我觉得跟没有开空调有关系。你吹久了不舒服嘛，那开窗通风怎么样呢？外面的热浪滚着湿气往屋子里就灌呐，屋子里就更潮了，是不是？那你不就是个湿人吗？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之前呢咱们已经给大家推荐过很多次了啊，很多买回去的销子都反馈使用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传统电风扇只会一条线的吹风，不会转弯，不会绕路，不对着人吹吧没啥用，一对着人吹吧就被吹成了扇脸，你知道吧？或者叫啪啪扇脸，吹久了脑壳都疼。而这款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呢，可以360度无死角的循环，非常的智能啊！今天乐购908商城超值特惠价，仅需要129元。怎么讲呢？大家刚听清楚了吗？就传统的电扇只会吹一条直线，你知道吧？不会转弯。你知道这就打个比方吧，就这个荣仕达循环扇啊，它就相当于是梅西踢出的香蕉球，你知道吧？圆月弯刀式的风啊！超智能的是这款循环扇 AI 语音控制，不用联网，不用下载 APP， 这款风扇只需要动口，不需要动手，非常的君子，动口不动手。你直接喊小荣小荣打开风扇，小荣小荣风小一点，他就懂了。哎，大热天你往沙发上一靠啊，或者床上一躺，哎，动动嘴皮子就把风给调好了，非常省心啊。而且家里有老人啊孩子啊，你操作那遥控器有时候遥控器找不到还着急，对不对？那现在一件事情

解决。平时官网呢要399，今天乐购908商城优惠价129元，优惠价129元，赶紧的啊！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啊，乐购908。

0: 有一个中年妇女，预计在40岁出头，在南一环快速路由西往东方向，现在不知道是在上那个京城立交桥还是怎么走，车流非常大，太危险了，好多车都被他吓得急刹。
1: 感谢啊，感谢我们这位肖子播报的路况啊，大家在炎炎夏日一定要小心啊，一定要保持清醒，安全第一。

0: 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只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乐购908商城零区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区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零区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区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我们的肖子这位朋友他说有半个月没打卡了，因为去孩子爸工作的地方过暑假了，今天来打个卡，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有没有吓到您啊？就是半个月前，哦，半个月前应该我来了，还有半个月我就走了，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个肖子。开玩笑，大家很支持，很支持，因为晚上的开心副驾驶已经有不少，挺好，大家两边都听了，是不是？反正都是我，而且内容都一样，晚上是重播啊。开玩笑，来来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子，他说：“大哥啊，你跑6个1公里，不就等于没跑吗？”啊，这什么意思啊？6个1公里，你可以说我跑一个六一儿童节也行啊，什么叫等于没跑呢？今天是就是强度跑强度啊，您后面那句话我同意，他说还不如快走呢。其实走路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的运动，我觉得比所有的运动都要好，比什么跳绳啊、打球啊、跑步啊都要好，因为它没有什么门槛啊，所以呢，对你每天如果能走到5000到7000步就非常非常好了，不用什么10000步之类的，那都是噱头啊。其实5000到7000步就非常好。那么快走就是走到什么程度叫做快走呢？就是你可以说话，但是你不可以唱歌。大家明白吗？就是你可以在就是走路的时候你可以聊天，你可以说话，但是你唱不了歌。这就是快走的要求。所以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能够在直播间里啊，请领导给我配备一台跑步机，然后呢，我就。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嘞，来关注一下908此刻气象。先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30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再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的天气，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30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3，空气质量优。安徽交通广播与您冷暖相伴。这位肖子说，为啥开心副驾驶没有半点报时？因为这是两个节目呀。哦，是不是你？是不是你？就上次在开心副驾驶里面问，哎，为什么没有就是整点播报呀？我要听资讯，我要听新闻。你为就是哦，我哪块弱你就哪壶不开你提是吧？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4: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这个小子说，小雨老师，小雨老师，降温10度。 老师就那么让人心寒吗？老师喊我没有用，赶紧用起智能电扇啊！乐购908商城啊，今天福利价，哎，真的真的，这个电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我都在想要不要给我的爷爷奶奶换一个电扇，因为他们，哎呀，就怕换油他们不用，知道吧？老人真的是太节省了。行吧，来，电扇咱们用上了，但是咱不能够带着电扇满街乱跑啊，是不是啊？所以今天乐购908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了另一款降温度夏的好物，那就是全新升级的吉普冰丝弹力速干运动裤。这裤子我们也推荐过很多次了，大家可以打开乐购908商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几天我打开的时候全都是映入眼帘的是两条裤子。真卖得好啊，它火爆啊，那时候你平时打开它干嘛呀？我买东西啊，我今天一上来的时候你们根本就不睬我，没有人打卡，没有人说话，好安静啊，那我不去购物吗？我就在你们安静的时候我就买买买啊，我就是化悲愤。说正经的啊，今天夏日超值福利，99块钱直接带走两条，随便穿随便换。这个不是普通的薄裤子，是高科技冰丝速干面料，自带冰凉触感，手一摸，好冷，知道吧？版型呢分两种，直筒款显得你的腿直啊，束脚款显得你的腿竖啊。显得利落，黑色灰色两个经典系列啊，所有的男生女生啊，爸爸妈妈长辈啊，都可以穿，搭配什么 T 恤啊，短袖啊也都行啊，运动鞋啊或者是洞洞鞋啊都 OK 的。乐购908商城微信小程序搜索，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商城就可以去看一看，下单下不下单你先进去看一看，是不是啊？啊，先看一看。哎呀，真的啊，你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那个智能电扇啊，荣仕达，然后呢现在又是吉普冰丝裤，我的乖，这两个东西你要搭配着使用，我怕这个夏天你冻着。
2: 聊点带劲的，电解释加满，听点燃动的，维他命在线。
5: Yo, yo, yo, yo, 日光落在耳边，总有个声音。
2: 正午乐逍遥，让你瞬间满血。

好嘞，来吧，这里是正午乐逍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逍遥子的留言。这位说，走路5000左右就可以了啊？是的，是的，是的，因人而异，走3000多也行啊。但是就是只要动起来，动起来就很好，动起来就很好啊。跑步、打球都很爽。对呀，对呀，对呀。大家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选择你喜欢的运动项目。走路也是运动项目啊。都很好，我喜欢跑步，不代表你也要需要那样，对不对？都可以，都可以啊。这位说室外50度我都信，这有点夸张了啊。你说就是前2天，尤其是上个礼拜天的时候很热，这个我承认。但是今天真的没有那么热啊，今天没有那么热，我估计有些地方在下雨。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比较凉爽，比较凉爽啊！要不然的话，今天早晨也不能遛个1公里。我是不是说过好多遍了？吹牛都不带打草稿的，都已经。我们来看一看这位逍遥子啊，下雨了吗？刚说下雨，说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啊。那就提个醒儿吧，各位逍遥子啊，此时此刻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啊！雨天路面湿滑，保持好安全车距。我们的逍遥子银子就说了，小雨自从中午下班到晚上下班都能听到你的节目，感觉上班都有盼头了，工作日和周末一样愉快，人生就圆满了。我。

0: 一听啊，这就是托是吧？谢谢谢谢，有小子问今天是不是还是上三档节目？因为昨天我是上了三档节目，就正午乐逍遥上完以后呢，就是带了一会儿小果的班，小果的班啊，生活家啊，我也是掺和了一下啊，做了一个自我介绍，还没讲完就下课了。然后晚上呢，继续是开心副驾驶。有位小子说你是没带走逍遥子，但是你挖人家去听歌了。听歌，听歌，听歌！因为这个礼拜六可能又是我值班，就是908啊。上午，准确的讲是从早上7点到中午的11点钟吧，4个小时，我们直播啊。哎，谁不来的话啊、哦，谁不来的话，就是大老虎啊。这位小子说我在马鞍山大晴天巨热，合肥凉快吗？合肥还行，今天还行。马鞍山的朋友啊，注意防暑降温吧，注意防暑降温。那个电扇啊、冰丝裤啊都买起来啊就好了。说到这里啊，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今天是我们传说中传统意义上的小周末。先祝各位小子小周末快乐。同时呢，要跟大家讲的是，对，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世界老虎日。所以我刚才啊呜是什么意思？讲真啊，今天是世界老虎日，那我们接下来互动一个有趣的话题，各位听好了，世界老虎日，如果能拥有一项老虎的本领，比如说快速奔跑啊，夜间的视力啊，超强的咬合力啊，等等等等啊，你最想拥有哪一个？请说明理由。听住题目啊，就是你说啊，我想拥有奔跑的能力，我想拥有咬合力，没了，那只有两分啊，只有两分。你写个答呢，只有一分啊，只有一分啊。所以呢，一定要就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你选择哪一个，并且说明你的理由，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啊，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我喜欢拥有老虎的，发量吧，发量吧。
1: 无论大事小事，皆有娱乐一面，都有幽默细节。幽默一箩筐，叫你幽默到心田。

好嘞，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都有哪些幽默之事。先来到郑州啊，郑州城郊一片小树林里面格外热闹啊，林间呢有手电的微光星星点点，你们以为他们在看演唱会吗？非也非也，不少村民呢三两结伴穿梭在树干啊、草丛啊，这种手持着水瓶啊、水桶啊，他们干嘛呢？给大家三秒钟想一想，三、二、一，对，他们在寻找知了猴。没错，他们就是在寻找知了猴啊。现在知了猴很值钱，据说啊，商贩收知了猴是8.6毛一只，8.6毛一只，我不知道您那儿是个什么价啊。总之呢，知了猴在土里面要藏个3到5年，出来之后呢就被油炸了，想想看有点那啥。哎，但是话说回来了，一晚上你能赚那么多，我又何必上3个班呢？今天高考考了644分，本以为能够冲刺厦门大学本部的，没想到填报志愿时没看清楚，被录取到了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考生的妈妈尹女士说，家庭难以负担出国留学的费用，可能将无奈地选择复读。所以啊，真的是有时候处处要留心呐、啊，要小心呐、啊，是不是？事已至此了，要不先吃饭吧。好，先吃饭吧。别讲了，明年再战，也许就是688选手了呢。之后我们来到上海的一家水果店啊，这家水果店里只卖苹果，但是一颗苹果的售价是399元，399元啊。还有一组苹果呢卖3591元。根据网友发布的产品清单呢，店内售卖的苹果超过20种，既有普通的按斤称的品种，也有什么玉林呐、爱妃呀、青森呐、香格里拉呀，反正这些我没有就听过的名字。一位消费者说呢，这种百闻一见的产品就是靠着猎奇心和满足当下的心理需求，从性价比上来讲呢还是相当差的。上海市的市场监督热线也说了，工作人员表示呢，目前呢商品价格是实行市场调节价，就是它只要标出来了，而且你愿意买就 OK 了啊。这个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对不对？但是我就在想，你说如果牛顿知道一个苹果卖399，他会怎样？

0: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2:50，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肖子啊发来的留言。这位肖子说下大暴雨了，我不知道在哪里啊。目前天湖这边还行，看着还风平浪静啊，我不知道您在哪里。如果此时此刻，各位肖子所处的路段正在下雨，甚至在下大雨的话，请务必小心驾驶，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好吗？其他就不要互动了，安全最重要，安全最重要。我们来看看啊，这位肖子，对，因为今天是世界老虎日嘛，对吧？问大家伙儿，就是你想拥有老虎的哪一份超能力啊？这位肖子说有老虎的咬合力，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想咬死老板。我觉得犯不着啊，对付老板一条狗狗就可以了。开玩笑，开玩笑，哎呀，真是想想而已，是不是？哎，再讨厌的人啊，他身上也有闪光点；再好的人呢，他身上呢也有不足之处，对不对？人无完人嘛，是不是？你老板就一无是处吗？他不是人呐，这就是啊。我们来看看这位小子，你家三只老虎怎么样了？你说，两个女儿和老婆是吧？三只老虎，三只老虎，咬死我！三个女人一台戏啊。这位肖子说：“哎，世界老虎日，大家都记得打虎武松的嫂子叫什么吗？嫂子，嫂子不是？”阿莲，
1: 对于芳芳来说，离开山西就是南方，北京是南方，北极也是南方。没人认识的地方就是南方。
2: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0: 这个小子非常关心啊，说啊，你上三个节目啊，昨天那个小果那个就是偶尔带一下啊，他说那是不是有三份？这么跟你说吧，反正我准备买燕之屋了啊。夏季来临，天气燥热，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一到下午三四点钟人在工位上，但精力好像被抽空，特别是连续加班几天之后，照镜子感觉气色都暗了一层，大家一定要注重调养身心哦，状态管理是我们的新课题。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有小分子燕窝蛋白，更容易吸收，还能够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燕窝原料甄选于印尼钻石产区，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五瓶爆爆珠加五瓶鲜炖燕窝，孕期宝妈都能够安心吃。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高温炖煮，灭菌彻底，无需冷藏，常温存放，口感也很好，清润滋补。孕期宝妈没有胃口，随时打开一瓶就能吃，补充营养。燕窝不仅是呵护妈妈自己，也是送给宝宝的一份珍贵礼物哦。燕窝中的燕窝酸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重要营养，网上很多注重健康的孕期博主都分享过，坚持吃燕窝，整个孕期的气色和体力保持的都不错，宝宝出生之后也特别健康可爱。这款299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平日里人情往来，朋友生日、特殊节日，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可以送出大盘燕窝，体面又有心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现在福利价真的很划算，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两盒。想要的直接微信搜索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就能下单了。你说世界老虎日要不要给那个
1: To the day game.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揽一电信，回京寒假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学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好的，欢迎来到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今天，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积极推进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工作，目前已经在全国布局建设83家国家知识产权局保护中心和54家快速维权中心，形成了布局均衡、分层分类、导向鲜明的快速协同保护网络。好，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条省内新闻。今天上午，芜湖市统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芜湖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根据统一核算，上半年芜湖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GDP 2781.55亿元，同比增长6.0%。最后呢，再来关注一条国际新闻。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了市场熔断机制，指数跌破了5600点关口，创近期新低。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连续2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好的，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张一编辑，小雨播报，感谢收听。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好嘞，各位小子，现在时间来到了13:04。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正在直播当中啊，来到今天的最后半小时。这半小时呢，我们依旧啊，今天你来说笑话啊，大家伙呢可以把笑话段子发送过来，不管是语音还是文字都可以。那个时候我实在是不会说笑话，那就随便说话。好吧，随便说话，因为你说的话在正午乐逍遥都是笑话啊。你看这位小子就说了，我希望拥有老虎的爪子，因为我是一个老板，我要掐死那些摸鱼的员工。你肯定不是老板，因为老板不会这么干，你知道吧？老虎也要。

0: 银子说，小雨，我中午戴着耳机听节目，然后突然笑出了声，把午睡的同事给吓得呀，都以为是老虎来了呢。你到底笑出了什么声啊？他说我想要拥有的是老虎的吼声，这样的话走夜路的时候我就不害怕了。是啊，你是不害怕了，别人怕了。
1: 湿热天气暑难当，
2: 预防中暑不能忘，
1: 出门戴上遮阳帽，
2: 疲劳出汗长阴凉，
1: 淡盐水酸梅汤，
2: 解暑补水来预防，
1: 胃可先饮备足水，
2: 人丹藿香带身上，
1: 尽量工作在室内，
2: 减少机会晒太阳，
1: 心态放宽情绪舒，
2: 饮食清淡是基础，
1: 暴晒时间不能长，
2: 避免中暑把人伤，
1: 自知之明不逞强，
2: 量力而行保健康。
3: 太热了，我要回房间啊。
4: 炎炎夏日，最想感谢的是小雨。我不知道小雨是不是当时，107.4安徽小赛神州广播有台的主持人，每天晚上在主持，应该叫体育竞技场吧，是一个体育栏目。当时我是08年底、09年初的时候，天天基本上晚上都在听他播的这个节目。每天呢，因为当时我在学播音主持，准备考艺考，然后呢，每天为了学习吧，然后呢，就天天听小雨的节目。也是陪伴我长大，当时的话参加节目还要发短信，现在的话可以发微信了，实在的服务。
5: 还是交给 AI 来回答吧。
6: 中午12点，电量还剩几格？正午乐逍遥，打通你的能量补给通道，一键快充，电量满格。

0: 快乐是非常好的，但是快乐一定要建立在安全的情况下。各位逍遥子在路上的朋友，注意交通安全，尤其是您那儿还在下雨的话，更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好吗？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我是依旧在为妖哥代班的小雨。哎呀，刚刚还在想，我说现在看这个日趋凋零的，我希望把它还到妖哥手上的时候是一个相对完整的阵容吧。逍遥子们就收听人群最好不要跌破90%，我就满意了。行，来，今天我来说笑话。今天
1: 我来
0: 说笑话。刚才啊，大家也听到了哈，就是有一位听众，然后呢，很早很早以前呢，就在听我的节目。那时候我做一档体育节目，叫做《大话竞技场》，不是什么体育竞技场，《大话竞技场》是在晚上的10点到10点半的时候，我记得啊，10点到10点半一档体育节目。然后他说什么在考播音主持，然后再练基本功，那你真是选错人了。你起码应该报个班学一下800标兵奔北坡呀。妖哥啥时候回来是吧？妖哥应该是在8月17号，应该是8月17号的时候回来啊。对啊，我应该是上到8月15号，也就是说8月16号那一天，应该有其他的主持人来代班。你们可以喊出他的名字。来吧，我们先来看眼前事儿啊，毕竟现在8月份还没到嘛，到这个礼拜六的时候是8月1号。

这位小子说，朋友说，感谢 AI 让我体验到了就做甲方的感觉。啊，什么意思啊？我这辈子也没有跟谁提过这么多的要求啊。确实是啊，就是你提的要求越具体，他给你执行的越到位嘛。这位小子，朋友减肥失败，他给自己总结出了一套哲学理论。人一旦反反复复减肥失败，就会进入一种终极的平静，与自己的体重默默的达成和解，呈现出一种胖墩墩的柔和的祥和之感。可以啊，这位小子准备去剖宫产的前一天，老公在收拾住院的东西，问。哎，你说要不要给孩子准备一双鞋啊？我说怎么了？你还想让孩子自己走回来吗？你啊，这个太狠了！要不要准备一双鞋？可以。这位小子问：小雨是资深主持吗？芳龄几何？小女子也就比幺哥小那么岁吧。

0: 什么叫做蓄势待发？什么叫做厚积薄发？我昨天啊是不上不知道，因为帮小果带了一下他的生活家嘛。贵贵，大家伙那个热情啊，但这个高涨啊，简直啊，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上节目的状态，就是你不用准备稿子，知道吧？稿子不用准备的，就互动你都念不过来，知道吧？哦，所以为了马上就是十几分钟以后的狂欢，你们现在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是吧？还好有几位朋友，来吧，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大家伙儿给的段子。这位小子说，问隔代亲能亲到什么程度？神回复，回家之后我姥姥对我的夸奖包括但不限于，
1: 哟，不用鞋拔子就能把鞋给提上去了，
0: 以及会让他的手机重新开始说话，还有就是知道了给花浇水的时候要用凉水。哎，这个讲的真的很真切啊，因为我曾经见到我的前任领导啊，在冬天的时候啊，他给花浇水用的是热水。我当时惊呆了，我说啊，这也可以吗？他说天冷天冷。这个所以啊，就是怎么说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也勿施于人呐。再来看看这位小子啊，他说晚上11点我接到一个人力资源专员打来的电话，他介绍了公司的很多福利，还说公司加班少，上班很轻松。我说你这个点打电话过来一点说服力都没有啊。他沉默了一会儿，挂断了电话。
2: 我们通常说一个人很逍遥，跟我们说一个人很自由，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一个人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说啊，你好自由自在。可是逍遥，好像比外在看到的自由要更多一点啊，也许是属于心灵上的东西。《逍遥游》里面一开始讲到是一条鱼在北方的汪洋大海当中啊，他不想做鱼了，他想飞起来变成鸟，所以他怒而飞，水急3000里。我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建议说，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不妨在背包里放一本庄子，你去爬一座高山，你去到海边走一走，我相信所有大自然里面你所看到的海阔天空会帮助你理解庄子。
3: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0: 盛夏到来，炎炎烈日下，私家车变成了烤箱。
1: 你知道吗？大热天有些东西你是不能放在车里的哦。
0: 一次性打火机含有液态丁烷成分，长时间爆晒之后，内部压力增强，加上摩擦、挤压等因素，容易发生爆炸。
1: 老花镜属于凸透镜，易将光线聚集在一起，如果车辆停在阳光暴晒的地方，容易引发车辆火灾。
0: 含有二氧化碳气体的碳酸饮料在高温下容易膨胀，进而引发爆炸。
1: 汽车香水，香水会挥发易燃的气体，爆炸临界点为49度。根据监测，夏天阳光照射15分钟，车内的温度就会达到65度，很容易引发爆炸。
0: 电子产品，如果暴晒在阳光直射的位置，手机、电池等会因为温度过高出现机械问题，容易导致爆炸。对，有些东西不能放在车里啊，但是夏天呢是一个装修的好时候。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制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9届装修公益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的业主额外赠送智邦10平米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小子他说，昨天跟朋友吐槽熬夜脱发，不一定，我不熬夜。但是啊，朋友安慰我说，没事儿，头发只是换个方式陪伴你罢了，它呀会飘在枕头上、地板上、下水道里。我问，那我的发际线呢？他说，发际线以前提前退休了，移居后脑勺定居啦。我觉得啊，这个脑袋啊也要请匠人制装给装修一下了。行吧，刚才呢我也说了，我说就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啊，是不是大家伙儿一到小果的节目就疯狂。然后有肖子直接说了，对对对，我们都在为了小果在潜水呢。行啊，圆你们的梦啊，接下来不是我了，你们放心吧啊。感谢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正午乐逍遥啊，我是不被你们待见的小雨。祝各位小子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日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每时。

0: 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呢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中雨，局部地区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我省山区呢是30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我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是3824.99点，上涨了11.74点；深圳成指13607.45点，上涨了103.48点；创业板指数3363.55点，上涨了39.94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5: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0: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5: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0: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5: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0: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1: 来啊，各位亲爱的朋友，我刚来我就看到很多人在微信平台上等着我喽，唉，这种被人等待的感觉真开心啊！你说小果好呀，你好呀，你说为了小果都在潜水当中，还说来了来了打卡，这是小果吗？是不是？我不管你是谁，赶紧从小果身上下来，是我，我还能是谁？好的，各位朋友，欢迎打打卡啊！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添加好友成功，发送语音、发送文字都行。今天这个话题啊，贼有意思，贼拉有意思，每天在我身边都会发生，反正每天我都有这个事儿。退货。今天啊，有一个热搜很有意思哈，就是几乎所有的网购的朋友呢，其实都经历过这个退货这种事儿。那么今天一条热搜直接给所有爱网购的朋友们敲醒了警钟，就是你们有没有过啊？就跟我一样，比方说你怕麻烦的时候，快递员一通电话说，哎，美女，我手上单子太多了，你先把退货码、取件码发给我。我经常碰到这种情况，比方说我那个选的时间是下午，比方说5点到7点，但我不在家。怎么办呢？我说那我改个时间吧，或者。

0: 就说那你不慌改，你稍等，你先把码给我，我晚上撸系统，晚点上门拿，省着超时。我这种事不下去碰到过50次。那我们不就想，它就是一串数字啊，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就顺手发过去了。但是谁能想到呢？这短短的几位数哈，它是划分责任的一个关键凭证，只要录入系统。这个平台就会直接判定包裹已经被快递取走，后续你丢件呀、漏取呀、加这个商家拒付款呀等等，全是咱们消费者吃哑巴亏。啊，甚至还有更吓人的，电信的诈骗骗子精准掌握你的退货订单，冒充电商的客服啊，这个快递员去索要取件码等等。所以我来先问一下大家，你们有没有过啊？有没有过在这个？退货的时候提前给取件码踩过一些离谱的事儿啊，或者你身边的朋友有没有因为随便给这个取件码而遭受过一些相关的不开心的一些经历，都可以拿出来分享分享，我们也会帮大家在快递退货这件事情上，哎，把雷给大家避清楚啊。来，快抓紧时间发信息过来哈，语音文字都行，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万象。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有人说退货千万不要提前给取件码，很多人以为早点把取件码发给收递这个快递员就能尽快上门揽收，早点完成退款，这里面藏着很容易踩的坑啊！因为取件码一旦发出，就代表的就可以生成运单号，但是不代表快递已经被取走啊。就如果说你提前给码，这个说万一这个快递员他先上传单号，然后忘记上门丢件漏拿，平台呢就会判定已经揽收，啊，后续呢这商家没有收到货，他就会直接拒绝退款，那么平台又认为你都寄出去了，所以来来回回的纠纷，这个你要认啊，你要背啊。来，橘子汽水说，国姐我来了，去年双十一退2000块的羽绒服，快递员说先给码登记，我就好心发了，结果人家当天没来，物流呢显示已经揽收，我找商家退款，商家呢就咬死物流记录不给退啊，来回拉扯半个月才解决，说再也不敢提前给码了。你看，这就是一位吃过亏的朋友，他2000块钱的羽绒服，有的时候你像我们买个什么几十块钱的东西啊，或者吃吃喝喝家里用的，你这损失那也不应该呀、啊。但是总比他这2000块的羽绒服强。我们再来看啊，阿泽他说，我妈前段时间网购保健品退货啊，陌生电话冒充客服要取件码，还说不检验就会扣征信，还好我下班回家及时拦住，不然银行卡里的积蓄都要被骗走。他是什么？他是网购保健品退货，冒充电话冒充客服，那这属于碰到电诈了呀！陌生电话冒充客服要取件码，还说不检验就会扣他的征信。我跟你说，所有人听好了啊！你在没有什么贷款没还，没有什么信用卡账单逾期的情况下，不会存在扣征信。听好啊！如果说你夫妻双方，你就看一下对方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一般情况下不会。如果但凡用这种话术给到你的，我建议你及时的止损。别理他啊！
2: 小果之前遇到这种提前给码的情况，导致我的货被拿错快递了。后来我一整记性了，我把那个退货的取件码写在那个包装盒上面，然后快递员打电话给我，我说啊，这个件码我不知道是不是我退的，取件码写在包装盒上，你自己去拿。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拿错件，也避免了退错货。然后我家门口有个监控。你不怕别人拿错，这样就解决这些问题。
0: 嗯，这位朋友给了一些经验哈，我们来听一下。因为其实一般菜鸟驿站也好啊，家门口啊，其实小区内它都是有监控的。你要是真拿错了什么件，你人家追人家也能追到。但是这位朋友他有自己的经验，我们再来听一遍啊。
2: 小果之前遇到这种提前给码的情况，导致我的货被拿错快递了。后 后来我一整记性了，我把那个快退货的取件码放在写在那个包装盒上面，然后快递员打电话给我，我说啊，这个件码我不知道是不是我退的，取件码写在包装盒上，你自己去拿。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拿错件，也避免了退错货。然后我家门口有个监控，也不怕别人拿错，这样就解决这些问题。
0: 听明白了吧，大聪明们，这个还是有经验呢。还有人说这个得问问我家小娘子，都是她在弄，那是。我们家我作为一个快递大户啊，快递真的是硬生生凭自己一己之力，在快递行业那几家快递当中，啊，谁都认识我啊，买了退，退了买，来。有人说经历过外卖退货，结果是我哥接的单，我以为退了，结果他打电话来说他把我的东西给吃了。自己家哥哥就算了啊，自己家里人都好商量。来，我们继续啊。今天跟大家说的是，你有没有过这个退货的时候，因为提前给对方退货码而造成了一些后续的麻烦，类似的经历。来看看啊，文文他说，我属于典型的老好人，我国姐每次快递员说很忙，我都会提前发码。上次退童装，快递忘了上门，售后直接关闭，白白亏了一件衣服钱。现在再怎么说我都不给了。哎，就是属于吃过亏，人呢，他得吃过亏。我跟你说，人啊不吃亏，你给他说100万个道理都没有用。但凡吃过一次亏，立马就长好了。啊，炫来炫的，知道吧？你看，这就对吧？就退童装，快递忘了上门，售后不就关了吗？他等于是一直没有发呀。结果码发出去了，对吧？白白还亏了衣服钱。小南他说：“亲爱的国姐，你可来喽！之前兼职做快递分拣，内部实话告诉大家，很多快递员提前入码冲当天的业绩，根本不会按时上门，最后丢件的全是买家，千万别心软。”其实我看了这个消息以后，我也真的是捏了一把汗哈。我因为我之前我是真的会，就是说，如果对方不提我倒没事儿，但是对方如果要提说，哎，我取件码给你。你把取件码给我，就真的给他来。但不过还好，好在因为我们快递，我们这个小区里几个快递我都比较熟，他一般他还没有出现那种不开心的事儿。但是我现在觉得也确实还蛮危险的。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微信平台上的留言啊。这个老李说，我年纪大了，不太懂这个网购的套路，客服打电话要退货取件码，我就直接发过去了，对方又让我开屏幕共享，还好邻居路过提醒我说是诈骗，躲过了50000块的损失。这种我尤其提醒家里面上了年纪的各位朋友啊，上了年纪的各位朋友，你首先在网络购物这件事情上一定要擦亮眼睛。还有最近我发现了这个有一些诈骗的套路是什么呢？我跟你们讲，就是在网上给你卖各种课，低价引流，高价卖课。所谓高价呢，肯定就是3-4千块钱。你说你要是损失了吧，也不至于咋样。但是呢，它是一种实时的诈骗行为，让家里的老人远离这些东西啊。你看老李他说，因为我年纪大，他不懂网购啊，客服打电话要退货取件码，就直接发过去了，对方人又让我共享屏幕。我之前是不是讲过，你绝对不能跟任何人共享你的屏幕。这邻居有经验啊，说是诈骗，就躲过了50000块钱的损失。妈呀，挣50000块钱多难呀。来啊，来，我们来继续看大家这个听众的留言，非常的多啊，一个一个来读。说我工作的小区物业之前有个纠纷，就是这样的，一个业主把要退货的羽绒服放在门口，取件码什么的也都提前给快递员了，结果保洁误以为是生活垃圾，好心好意给带下楼丢了。这种又说乌龙啊，这种你说他是故意吗？他不是的，但是呢，他确实是在工作过程当中造成的纠纷，追起来很麻烦。因为我曾经干洗的衣服碰到过一种这种情况，就是我呢，干洗衣服是别人上门来取，我一般会比方说拿个10件8件，我数一下，大概我就会放在物业的那个架子上，然后呢，他会来取，洗完以后他会给我再会给我送到物业架子上来。但是呢，因为我呢，有的时候不一定及时会拿，我可能会真的忘个一两天，导致有一次啊，我就突然想起来，哎，我的这个还有几件干洗的衣服在这个我这个物业的架子上，我一去发现没有了，怎么都找不到。然后我就给这个干洗店的老板打电话，他就是很确认的告诉我，我说那我当时也有点纠纷，我说你每一次我都跟你说了，你放上去有时候要给我拍视频的， 他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反正我们就稍微扯扯扯扯，然后一直扯到这个小区的这个监控室去看当时监控的录像，调到哪一天，发现是另外一个快递员他拿错了，另外一个快递员他也是上门拿干洗的衣服的，但他看到可能看到我那个干洗的袋子，他又误把它拿走了，拿走以后啊，都已经发，我跟你说，我那个衣服都已经发到云南还是发到哪里了，我真的火气好大，当时就是很生气，人家也不是故意的。但确实就是误拿了，最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这个协调沟通，可能他们又把我衣服发回来了。发回来我就觉得从这么远的地方回来，我又重新干洗了一遍。不过还好当时那件衣服它不是我的，要是我得叫喊更狠啊！来继续来看啊，大家说退过，有这位朋友啊，他说退过一块400多元的屏幕总成，这中间呢和商家的较量各种博弈啊。前前后撕扯了半个多月，以屏幕未带指纹功能，商家货不对版，存在虚假销售的嫌疑，未退货依据，平台判我申诉得值，什么意思？将货款全额退还于我。幸好我是看 TVB 的律政剧长大的，喂，你靠谱点，哥哥啊，法律思维了得，善于找事实依据。研究各种条款，终于让我找到了合法、合理、合情的退款依据，我简直就是个人才。你前面说实话，着实我都没太看懂，我看懂就从 TVB 开始那里头。西九龙重案组高级督察梁小柔，我说来20个，推荐你们去中国之声。来吧大家哈，你有没有在曾经就是因为提前给快递码，就千万不要提前给快递退货码啊，会引起一些后面的纠纷。七七说，本来以为是一串数字无所谓，提前给码之后啊，快递把我的退货包裹弄丢，快递公司说码是我主动提供，拒绝赔付，几百块钱就打了水漂。哎，这种很让人生气啊，本来以为只是一串数字无所谓，提前给码之后啊，快递把我的货，就是个退款的包裹弄丢了，快递公司说码是我主动提供，拒绝赔付，几百块钱打水漂。啊，没有想到大家还有这么多因为提前给这个退货码造成的这样的纠纷和不快乐的事呢，所以我也给自己提个醒啊，从今天开始你就写那个你最在家靠谱的时间，因为我们那小区他得上门拿，他进不来，我得给他送下去，所以呢相对来说麻烦一点，但无论怎么样记住了，不要提前把码给别人。平平无奇他说，国姐 hello hello， 今天好热。今天还好哎，今天那最高温度34度，还行。他说快递员反复跟我求情，说晚路要被扣工资，我心软妥协，结果他第二天才上门，运费险直接失效，自己掏了快递费。哎，人生在世，谁说这个吃的亏不够多呢？

他就说："国姐，我有一次买家电啊，买了以后不合适，老大的一个家电又要快递上门来退啊，结果打电话几次都不来，时间一改再改，就最终还是我和家里人一起把它扛到了物业啊，然后又重新下单子，才等来了快递啊，热死我了。"一般家电确实会送货上门，但是你在退货的时候啊，它会有些问题。那么你买家电就得靠谱，你就得买那种比较靠，就是安全的、方便的啊，你知根知底的这些家电。比方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啊，我们今天乐购908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听好啊，荣仕达空气循环扇语音香薰款，其实是我们卖爆很久很久的东西了。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最近三伏天啊，身上黏糊糊的，这种时候啊，空调它能降温，但是如果你吹久了，就会头晕、鼻塞，浑身就不舒服。开窗通风嘛，外面那个风啊也吹不得，又湿又热。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的这款这个荣仕达的这个空气循环语音扇啊，又是香薰款的，就格外格外的有用了。好，首先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款风扇呢，在我们乐购908的商城是已经卖爆了的。尤其是上次我说了，其实你很适合在你的厨房安置一台，特别的舒服。你给烧饭的那个人一点福利吧，真的，你又让人家烧饭啊，又让人家出汗，哪有这样剥削的？那么荣仕达呢，它是百年的老字号哈，老品牌，几十年专做家电，并且呢，我们这款离线 AI 语音操控，就你不用去连 WiFi， 喊一声它就能开关。像你喊它小荣小荣，它就可以调风速啊、定时呀、你躺着做饭时候没空，都不用到处去找遥控器，老人小孩都会轻松上手。另外呢，其实像我呢，我对于风扇我是不太喜欢，有点排斥的。但是从今年开始，当我真正用了这种空气循环扇，告诉大家啊，空气循环扇它和普通的电风扇是不一样的哦，它涡轮增压风道是立体广角摇头，所以我们有很多听众买到了以后都连连叫好。它搅动你这个空气，整个这个全屋的空气流通，还能够驱散你房间里一些闷热的死角，所以非常非常实用。包括搭配空调，它的冷热空气也会均衡，明白吗？还省电还舒服。这款呢是多档风速可以调啊，它像我一般睡觉的时候，我就会打到一档，又温柔，就是温柔轻柔的睡眠风，自然风，强劲的暴风，它的全部都覆盖。尤其前两天刮台风下大雨的时候，屋里吹个风扇好舒服。台立两用啊，高度可以调节，客厅落地，甚至你桌面摆放都是可以的。我们搭配了负离子的功能，因为呢可以净化到空气中的一些不干净的一些灰尘啊，去除异味，主要是去异味。夏天有的时候啊，可能相对来说这种异味堆积的会多一些，所以这款风扇是所有的功能全部齐全，12小时定时啊，你睡前设定，你也不用担心夜里着凉，扇叶可以拆洗清洗又方便。有人说，郭姐，这个我们都已经买了2台了，还想买？没错，它是360度循环的一个无死角，就这款风扇，就是刚需。你家里，我跟你说，几个房间几台，你再加上厨房，你算一下，你家3房1厅，你就买4台；4房1厅，你就买5台。你相信我，真的很好用，挺好啊。然后比方说呢，关键是特别适合像我们这种懒人，直接喊他一个小荣小荣，打开风扇他就给你开了。风小一点，我告诉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遥控器在哪，我天天就是喊他。非常的方便啊，适合我们这种懒人。包括你说往发扇，你说风往上吹一点，往下吹一点都可以。关键是价格，亲爱的朋友们，平时观其399，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特惠福利，在国姐这个节目送给大家，多大的优惠呢？只要129块钱。天哪，129块钱你就可以把夏日的晚风带回家，我的天哪，吹起来很像夏天拂面的晚风，清爽又舒服，并且低噪音。它也可以语音，它也可以遥控。就有些人如果说你喜欢用遥控器的，机械感足的，都可以满足你啊。所以抓紧时间去冲，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我们也是有不同的颜色。我个人觉得那个深灰色很漂亮，香槟色也好看啊，根据你家里的这种装修风格以及你的喜欢，哎，多买个2台哦。你放在厨房你就买那个灰黑色的，哎，耐脏，看着还有质感，知道吧？
好，今天节目特惠哈，荣仕达的老品牌，做工还扎实，所以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入手。那么除此之外哈，我们今天依旧帮大家带来返场的就是基普冰丝的凉裤。这款呢同样是卖爆了啊，我只能跟大家说真的卖爆了，但是现在又给大家争取了一点库存啊。全新升级的吉普冰丝弹力弹性速干的运动裤，老价格，我们听众老价格就是99，两条直接带走。特别跟大家说一下啊，其实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在复购了，因为家里你老公，你老公的爸爸，你自己的爸爸，对吧？你的大舅子、小舅子、二舅子啊，所有的这种男性人均两条啊。版型是两种，直筒款和束脚款。我呢是觉得从洋气的角度上来说，直筒款可能会更适配一点，但是束脚款呢就会更休闲。那么品牌依然很重要啊，再次为大家介绍，就是吉普，它是户外服饰的一个老品牌。这两年其实户外风吹得非常非常的大，但是呢我们国产的很多牌子是经得起考验的啊，无论是款式还是材质，它的版型跟做工都非常好。面料听好啊，所有人买了热裤的回去穿上都说哇塞，好舒服好凉快，你开个车撸个串吃个烧烤啊，你开个家长会啊，哪儿哪儿都可以啊。它是面料采用是冰，就是凉感的冰丝科技，上手摸上去滑滑溜溜，冰冰凉凉的。最大的优势就是我跟你讲，就是对于男性来说，它出汗并不沾腿。很多裤子啊，一出汗就牢牢地粘在皮肤上，是又闷又尴尬。那么这条冰丝裤啊，它呢是可以迅速地排汗，开车呀、散步呀，包括下蹲啊，都非常非常的舒服。我们黑色和灰色两个经典颜色啊，搭配简单的 T 恤，你搭配黑色跟白色的 T 恤、灰色的 T 恤都可以，包括一些彩色的 T 恤都没问题。包括 polo 衫，如果想正式一点，上面穿 polo 衫，下面穿一条这种吉普的冰丝裤子。还是比较商务性的啊，上班通勤、周末钓鱼、饭后遛弯、短途出行都可以搞定啊。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特惠啊，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99块钱两条啊，所以呢从女性都可以穿，因为它的尺码跨度很大。女孩子呢穿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选个束脚的，因为直筒的话我不担心可能裤长会有点问题，但没关系，我们一些个子高的女生啊，早买早享受，朋友们啊，黑色灰色两个经典系列，男生女生妈大长辈都能够去穿，平时配 T 恤啊、短袖、运动鞋，日常通勤，这个裤子就闭眼冲，就是你必须要买的。就不像有一些，比方说我们之前的香水呀，这些东西我们还是提升生活质量，但是我跟你说，像我们 T 恤呀，像这种99两条的这种吉普的裤子啊，正常一条要卖到139块钱，两条现在只要99。好吧各位啊，荣仕达的这个语音控制的这个立体的这种风扇啊，空气循环扇，还带香薰的，你还可以放入各种好闻的香薰，以及我们今天吉普的冰丝的裤子啊，价格非常的优势，库存现在在刷刷的往下掉，大家抓紧时间去冲哈。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发送语音发送文字都行啊，因为有好多人在这个平台上发语音发文字问我产品，大家微信搜索乐购908直接下单，并且在我们的这个乐购908的页面里啊，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我们最近新上的一些吃的东西也可以去转一转，但是主推品的库存是有限的啊。欢乐乐的乐，购物的购，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了，快点冲那个风扇和裤子啊。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4: 江西推出大美上饶主题观光列车，东北超赛事火热，国铁沈阳局打造球迷专列，国铁西安局开行研学康养赏花等主题专列。如今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旅游列车持续升温，串起文旅消费新场景，拓宽服务消费新空间。关于铁路出行的这一变化，来听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朱小凯的点评。
5: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其中主题列车445列，这意味着平均每天都有近10趟旅游列车奔驰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数字背后是消费逻辑的根本转变，火车票已不再只是一张交通凭证，而成为了打开文旅消费新世界的一把钥匙。从卖车票到卖产品、卖服务，从汇聚客流到培育消费流，铁路部门正在用流动的列车串联起文旅消费的新场景。旅游列车热度的攀升，折射出旅游消费从看风景向品生活的深层转型。大美上饶主题观光列车把地方文化搬进车厢，沉浸式场景、特色演绎、互动聚游，让游客实现了乘车即看景，旅途即赏艺，客座率始终保持在90%以上。陕西的研学康养专列将车票、景区套票、住宿、演艺打包销售，旅客买到的是一整套旅游服务。四川的高铁出发123产品以1小时生活圈、2小时度假圈、3小时联动圈串联起多个热门目的地，让游客从一地游拓展为多地游。当火车本身成为旅行的内容，而非仅仅只是交通工具时，消费链条便从点对点的位移延伸为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体验。值得关注的是，旅游列车的消费群体也呈现出鲜明的代际特征，这恰恰印证了市场空间的广阔性。55岁以上银发群体占旅游列车消费人群超过60%，同时35岁以下年轻游客占比也在稳步提升。银发族的慢享受与年轻人的深体验在同一趟列车上交汇，三代同游正成为今年暑期出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当供给端精准地捕捉到需求端的变化时，主题列车家便不再只是运输产品，而成为激活服务消费的强大引擎。从看风景到品生活，一张火车票撬动的不仅是旅行方式的改变，更是服务消费扩容提质的新空间。
2: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需要提醒您，沪渝高速鸽子墩枢纽粤西往前山方向匝道封闭，粤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从粤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前山往粤西方向匝道，安庆往前山方向匝道来绕行。那么预计9月30号结束。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6: 好的，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是3824.73点，上涨了10.60点；深圳成指13636.94点，上涨了127.00点；创业板指数3369.77点，上涨了72.07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2: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1: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2: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1: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2: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1: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3: 好的，幸福生活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你说果姐好呀，说果姐好美，我的天，我现在上了年龄了，你夸我好看我就心花怒放啊。但是夏天啊，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啊。有人说穿这个裤子吹荣事达的风扇会更凉快，那必须啊，不然我们为什么把它放在一起去安利呢？我说怎么买，就是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今天的这个风扇和今天的这个裤子都值得你全方位的把它带回家啊。你家还有哪个角落热，那就说明它还缺一台荣事达的这个风扇啊。好，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我们来说一说哈，和快递有关的。我们有没有过哈，你们有没有过在这个退货的时候提前给退货取件码，造成过一些离谱的坑啊？欢迎大家来分享。那么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就看到大家这么多的这个留言，确实有不少朋友踩过坑。那么呢，我们和大家来捋一捋，提前发取件码会藏着四大隐形的风险，一定要往心里去记啊。因为有人买2000多的羽绒服的，你不要觉得买了都9.99的这那那的，有人买贵的东西啊。首先第一，虚假揽收，钱货两空。因为快递录入取件码的时候啊，物业呢它立刻就会显就这个物流啊，不是物业，物流就会立刻显示已揽收，但是对方压根儿就没有来取包裹。等你发现不对劲，售后通道就已经关闭了，商家看到物流记录认定你已经寄出货物，拒绝退款，货呢就留在家里，钱要不回来，就维权举证就很麻烦，明白吧？这是第一啊，虚假揽收，钱货两空。第二呢，就是运费险，他就直接作废，这是踩到我的命门上了。现在没有运费险，这没办法。一旦录入系统，运费险自动判定完成理赔流程，后续快递漏取呀、丢件呀，平台就不会二次承担运费了啊，要来回损失快递费。这是运费险啊，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包裹丢失责任全在你。收件码啊，它等同于包裹的一个交接凭证，提前交出数字就代表你完成交付。如果包裹被私吞遗失，快递公司呢就不会承担赔付，所有的损失自行承担。听好啊，这个是都能明白吧啊，长个心眼儿。第四点呢，一定要记住，他会怎么样，尤其提醒你家里人，他会掉入新型电信的诈骗圈套。骗子通过黑产获取你的退货信息，精准报出你的订单、购买商品，以这个核验退货为由去索要取件码，拿到信息后诱导你下载陌生的软件，开启屏幕共享，盗取支付密码和短信验证码，几分钟的时间就能转走你的账户存款。那么多地公安都发生过同类的预警，所以综合这四点啊，我们一定要记住，快递员当面拿走包裹再提供取件码，绝对在线上你不要提前发，好不好？这个我也给自己提个醒啊，就我也是有的时候不太当回事儿，但是今天过后万事认真的。希望大家也都不要因为这种快递的事情给自己糟心啊，本身网购也是想买到快乐的东西嘛，对吧？好吧，我们来答题喽，长知识，来吧，幸福长知识。
4: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

好的，我们来长知识啊，朋友们。今天第一道题很好玩，有戴眼镜的不？就我们有一些这个有近视戴近视镜的，也有近视戴隐形眼镜，外面加一个框架眼镜的。这种时髦的程度你们知道吧？就人，因为什么呢？因为近视度数多了的话，它那个镜片会厚。当然有一些比较薄的那种，可能一般情况下呢，你肯定近视的度数越深啊，镜片越厚。所以呢，很多人就为了时尚，他戴着隐形眼镜，外面加个框架。那么我来问问大家啊，来听好了啊。夏天从空调房走出，眼镜的镜片起白雾，那么这个白雾它是出现在哪里？听好了啊，听好了啊。夏天啊，夏天从空调房间走出来，眼镜的镜片会起白雾，那请问白雾出现在哪里？ A 镜片外侧， B 镜片内侧， C 内外同时出现， D 不一定。 A 镜片外侧啊， B 镜片内侧， C 内外同时出现， D 不一定。

0: 小伙是镜面外侧，镜面外侧。
1: 啊，还有人说镜面内侧。
2: 外侧，外侧，擦一下就没有了。
1: 哦。还有人说镜面内侧，内侧，内侧，我有眼镜，这个雾气的出现和冷热有关。
3: 镜片外侧，镜片内侧也会有一点，因为空调房里出来之后，镜片温度比较低，外面温度比较高，然后会形成结晶嘛。你要镜片内侧一点没有也不可能，
1: 内外都有，就怕这种答案。左也对，右也对，好像左右都对。
0: 这个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是在镜片的外侧。
1: 是不是答题的都戴眼镜的啊？我不戴眼镜啊，我平时不戴眼镜。然后，偶尔夏天的时候，夏天可能开车会戴墨镜，但是我不太能印象中墨镜有起雾的时候，说实话，所以我不太有这方面的经验啊。那戴眼镜的那么多朋友，站出来呀！怎么有人有内有外，眼睛还不一样啊？是不是有人近视眼，有人远视眼？这镜片不一，凸透镜跟那个凹凸镜它不一样啊？

0: 应该境内外都有，这涉及到就是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了。
1: 对，阴冷人一起雾，他就给摘下来擦了，摘下来之后，他的眼睛就看不见了，他也不知道内侧还是外侧，跟戴不戴眼镜没关系。
2: 这个答题的松弛感啊，实在是让我觉得，就是你们这个，哎，来正确答案吧，我亲爱的听众宝宝们，夏天从空调房里走出，听好，从空调房间里走出，眼睛镜片起雾，白雾出现在哪里？选的是 A 镜片的外侧，听好啊，是外侧，外侧，外侧。镜片的温度很低，室外湿热空气碰到冷镜片，水蒸气在表面液化形成水雾，明白吗？听好了啊，镜片温度很低，室外湿热空气碰到冷镜片，水蒸气在外表面液化形成水雾。天亮就出发，走吧都走吧，哎呀，你们答的真的是。
1: 这个答案一点都不严谨，内测肯定也有，只是没外测多。
2: 从空调房间里出来啊，我们还是有一个依据的，有一个科学的依据在这里哈。来啊，第二道题，哎，第二道题来喽，第二道题啊，来，为什么我们两只眼睛？你们发现我们是有两个眼睛的，还是有两个眼睛看，就是我们能两只眼睛去看到同一个东西？就比方说你，我现在面前有一个这个显示屏，或者你面前有一个插座，你为什么两个眼睛看到是同一个东西？公考题啊，为什么我们能两只眼睛看同一个东西？A，眼睛位置对称；B，大脑会合并图像；C，视力好；D，大脑的一种习惯。A，眼睛的位置它对称；B，大脑会合并图像；C，视力好；D，大脑习惯了。想一下啊，想一想啊。

0: 进去应却又知
1: 应该进对应的人这个答案一点都不严
2: 是的好 GB 大脑会合并图像
1: 这个答案很不能接受啊假如这个眼镜没有戴在我们的眼睛上没有戴在我们的脸上你就单独的把它拿出去对吧你侧着把它拿出去一定是内外都有的它这个外侧是指它是指叫表面你们这个答案里面说的是表面内侧和外侧都属于表面只是相对于我们的眼睛作为了内侧和外侧这是两个概念实际上来说肯定是不管是就是朝外的那一面还是朝里面朝我们眼睛的这一面一定都会有的不存在什么外侧内侧的问题答案上面说的是外表面只要是眼睛的表面它一定会有甚至你的镜框上都会有就是镜框上面有的也是金属只要是温度低的东西它一定都会研发的所以这个答案是非常不严谨的
0: 好的好的这是我们听众非常严谨的一个长语音啊
3: 小伙我的眼睛上一次不知道出现什么问题了看东西都是两个到医院里面去查了查了好久去好几个医院都跑了也查不出来什么原因后面渐渐又好了还不知道什么原因
0: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在医学上叫什么因为前段时间刚好我家里有人碰到的叫复视单复的那个复啊单复数的复然后视力的是叫复视复视呢分很多种情况你要去查一下当然就是脑那个叫什么等一下这个等一下医学不是特别的就是脑部 CT 对了脑部 CT 如果做没有问题的话就要去看一下耳鼻喉科听好啊一定要去看一下耳鼻喉科如果你看东西有复视的情况啊仅有的医学知识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1: 大脑会合并图像但是人的左眼和右眼都有一个主视眼和一个辅视眼回头有空的时候都可以测一测
4: 达尔文进化论习惯了
0: 也行
5: 我觉得是 B
0: 大脑合并录像哎，这是小朋友的声音啊然后大脑能合并图像讲感觉这个选项更加的靠谱选 B 有人说选的是 A 是什么我看看啊 A 是眼睛位置对称啊来这道题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听好两只眼睛看到同一个东西两只眼睛的图像传到大脑会被合成一个立体的画面是因为大脑会合并图像就其实你左眼跟右眼单独都是能够看到这个东西的但是两个眼睛共同张开的时候大脑会把它合并成一个立体的图像呈现于一个物体在你的面前所以跟眼睛位置对称没有关系啦比如说那种就是两边各长一只眼睛的鱼是什么情况我不知道不知道哎比如说复视多好100遍200遍不是啊复视我跟你们大家说复视有一些是耳鼻喉引起的问题耳鼻喉科一定要去查如果你的喉咙你的鼻子有一些不舒服或者你有一点可能觉得嗓子不太舒服如果你脑部 CT 拍了没有问题就去看一下耳鼻喉科如果你有复视的话啊有复视情况出现具体去听医生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下一道题这道题也是和季节很应景蚊香我家里现在倒是不太有了但是很多住一楼的朋友啊他还是会点蚊香蚊香驱蚊请问他是把蚊子怎么样啊怎么样 A 是毒死 A 就毒死他 B 呢是麻痹驱赶就麻醉走了以后驱赶 C 是闷死 D 是熏晕后逐渐致死可怜呢可怜呢但是没办法蚊子是四害啊并且它会携带血液上的一些传播蚊香驱蚊是把蚊子 A 毒死 B 麻痹驱赶 C 闷死 D 熏晕致死来

0: 麻痹躯干。
1: 子弟麻痹躯干。
2: 啊，这个小朋友你几岁了？告诉我，你是不是十岁左右？啊，八到十岁。姐姐不是阿姨，瞎蒙的啊。就实在不好意思再叫姐姐了。
3: 这个问题我小时候好像看过。
2: 嗯。
3: 麻痹驱赶，驱赶走。
2: 还记得以前那种绿色的一盘一盘的蚊香不？比如说滴滴滴滴滴滴滴，毒死那个蚊子。

0: 来，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啊。
1: 这个准确的说哈，它这应该是闷死。
0: 嗯，
1: 就是我们家里面用的老款蚊香，里面主要添加的，我记得是拟虫菊酯类。它这种物质呢，对这种节肢动物会导致它们的呼吸道锁闭，然后就闷死了。其实毒死也对，也基本上是毒死了。但是现在我们家里面用的电蚊香，它也是加了这个拟虫菊酯，只不过以前的蚊香会有味道，大家闻得不舒服。但是现在的无色无味的那种电蚊香是非常好用的。

0: 非常推荐大家使用，里面带的东西其实原理是一样的，效果很不错。
1: 啊，这黄木，这不行了，我选 B。
2: 我八岁了，我答题，我妈差点在闯红灯了。
3: 哇，你让妈妈千万你不要当干扰妈妈开车啊！哇塞，天哪，都是你几岁呀、啊？不能闯红，闯红灯6分啊！哎呦，天哪，安全第一啊，安全第一。还有人选的是 C 闷死。
2: 我八岁了，我答题，我妈差点在闯红灯了。
3: 这妈妈对不起妈妈啊，对不起妈妈。有人说迷晕和驱赶蚊香里面有除虫菊酯啊，可以驱蚊子。因为家里有宠物，所以这样成分的蚊香家里是不能用的啊。
0: 但是要补充一下，就是以前我们家里面那种檀香啊，它的那个浓度不是很高，所以蚊子一般闻到之后也是会产生一定的窒息感，只不过它没有那么快，就是感觉到蚊子感觉到不舒服之后才会先选择逃离，逃不走的那就憋死了。但是现在家里面买的那个就是那一大罐子摇一摇的那个刺的那个浓度很高。基本上蚊子就没有什么反应的机会，逃离的小岛，直接当场就直接闷死了。
3: 好啊，感谢大家这么精彩的回答。那么正确答案给大家说一下哈，选的是 B 麻痹驱赶，蚊香驱蚊是把蚊子麻痹驱赶。听好，绝大多数蚊香不致死，它是麻痹蚊虫的嗅觉，让它找不到人，让它闻不到，它失去了那个方向感，好吗？好，三道题，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长在心里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买裤子的买裤子，买风扇的买风扇，记住了，今天看你有几个要上门取件的，千万不要提前把码给别人啊！让我们尽情的去享受夏天带给我们的美好时光啊！我始终是非常热爱夏天的。明天的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吧！我是小果，明天见啦，拜拜。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中雨，局部地区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我省山区30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

0: 2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我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3828.75点，上涨了15.44点；深证成指13658.39点，上涨了148.71点；创业板指数3379.28点，上涨了52.26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1963639。

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10000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400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

0: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1: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0: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1: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2: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1: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3: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5:01，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先来关注国内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复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今天，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我国申请人提交的 PCT 国际专利申请、海牙体系外观设计国际申请、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稳居世界前列，整体规模稳中有升。前五个月，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额45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4.9%。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今天上午在安徽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铜陵市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期间铜陵将走好专精特新的产业发展之路，重点聚焦铜光锌电材中六个方向。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7月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的地震以来，截至当地时间29号上午的10时，震区周边共发生震度1级以上的地震171次。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0: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关注到的是沪渝高速上鸽子墩枢纽越西往前山方向的匝道封闭，那么越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从越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前山往越西方向的匝道、安庆往前山方向的匝道来绕行，提醒大家出行在路上哈，按照指示的标志来行驶，预计要持续到9月30号结束。出行前规划一下行驶路线，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那如果说有疑问，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股市的收盘信息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下午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3828.47点，上涨了15.15点，涨幅是0.40%。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13658.44点，上涨了148.76点，涨幅是1.10%。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点位3378.70点，上涨了51.67点，涨幅是1.55%。

0: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

忆古典的雅韵清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1: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2: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1: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1: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2: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3: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2: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3: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1: 小赵，赶紧报警。
2: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1: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4: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0: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5: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城市内涝是指当瞬时强降水或连续性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导致城市内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商场与车库等低洼地带发生的积水灾害。大雨频发时，家里要常备手电筒、哨子、救生衣、急救箱等物品，居民需提前关注暴雨预警信息，关闭门窗，低层住户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用装好水的塑料袋封好马桶和洗手池等排水口，可防止污水逆流。同时，低楼层住户可直接用沙袋堵门，也可自制防洪堤，把水装入双层塑料袋内，再放入裹着防水塑料布的大纸箱中，然后成排堆放在门口，就可防止房屋进水。如房屋已进水，应关闭总电源，并立即从楼梯向高处转移。非必要不出门，如身处户外，最好穿具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将鞋带系紧。若积水没过膝盖，应带一根长杆探路，以免被水中的障碍物绊倒。若发现路面有漩涡或水流速度突然变快，很有可能此处有低洼排水区或井盖被水冲开或顶起，应尽快躲避绕行。雨中户外行走时，应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广告牌等输电通电物体，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务必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开车的人需观察四周，保持低速慢行，并加大与前车的距离，远离漩涡积水区和低洼地带，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安全停车处。如果在积水路段中车辆发生熄火，应保持冷静，停止一切驾驶操作，不要二次打火，及时解开安全带离车逃生。如果水位较深，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可使用安全锤、破窗器等尖锐物品猛击车门玻璃，避险逃生。若身处地下车库，当水位没过脚踝且上涨速度较慢，可驾驶车辆转移。当水位没过小腿且持续上涨，应立即弃车逃生，避免被困。逃生时切勿乘坐电梯，应从最近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快速撤离。发生城市内涝，应及时关注天气预警，提前做好应对措施，非必要不出门。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我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淮河以北是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的北部中雨，局部是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30到32度，其他地区是32到3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度。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1949年，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安徽作为渡江战役总前委驻地与主战场之一，深深镌刻下军民同心、决战决胜的红色印记，也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欢迎收听纪念渡江战役胜利77周年、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王德金是谁》，有请讲述人雨涵。
5: 大家好，我是雨涵。在渡江战役纪念馆的展柜里，珍藏着一张泛黄残破的奖状，边角破损，折痕深深。77年的光阴在纸面上留下了岁月的印记，但奖状顶端的“人民功臣”四个大字依然醒目耀眼。竖排繁体正文清晰可辨，皖北巢湖分区之前司令部奖状第5号，船工王德金同志在参战渡江中胜利完成任务，评议为特等功。签发者司令员夏荣、政委陆学斌，副司令员赵梦明、彭光福。签发时间1949年6月11日。看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王德金是谁？一个船工何以获此殊荣？带着疑问，我们走进他的家乡无为市斗沟镇西河行政村沈村，寻访功臣后人，倾听乡邻口述，翻阅党史方志，努力还原这位渔家汉子平凡一生中熠熠生辉的英雄华章。 在王德金的后人和乡亲们心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王德金的大儿子王以胜说：“
6: 父亲人老是你，看你老是成天不你不讲。”
5: 他的外孙王玉斌说：“
7: 王以胜，他这个一岁还是光明的。”
5: 同村的村民张龙云是听着王德金的故事长大的，在他的记忆中，老人划船捕鱼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8: 这个老人淡泊名字，一生也默默无闻，很实在的一个人。从来的话呢，不是功成之主，从来没有一日余音。
5: 在吴为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原主任丁义龙看来，不居功自傲是王德金的高贵品质。
9: 王德金他生前还不喜欢说起自己的过去，不睡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啊，跟子女啊，跟社会上面他们讲的都很少。
5: 这些只言片语为我们勾勒出一个老实本分、吃苦耐劳却又坚韧隐忍的中国农民形象。但正是这个沉默的渔家汉子，在1949年4月20日那个夜晚，用双肩托起了渡江突击队的枪口，也托起了国家命运的伟大转折。王德金的儿子王以胜今年已经89岁，一辈子没离开过斗沟镇。他说，父亲在后来的日子里从没跟他们提起过渡江的事儿。他对父亲英雄事迹的了解，还是后来听了父亲的报告才知道的。这个沉默了一辈子的老人，把那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深深地压在了心底。想要了解王德金的选择，先要回到1949年的春天。那时辽沈

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已尘埃落定，国民党军主力基本被歼灭，蒋介石调集重兵布防长江，企图划江而治。中央军委命令第二、第三野战军共百万大军在总前委指挥下发起渡江作战，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即将在长江上展开。位于长江北岸的吴淮正是这场大决战的最前沿，二十多万解放军在此集结待命，八十万吴淮人民响应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踊跃支前，群众纷纷把最好的稻谷碾成大米送给部队，有的甚至把家里仅存的余粮都贡献出来，宁愿自己吃糠咽菜。吴淮民众挑米担柴，修路挖河，征集民船，忙着各项支前工作。据吴淮党史资料记载，在渡江战役准备期间，吴淮地区共动员了3400多名优秀水手参加渡江作战，征集大小船只5000多条。从1949年3月到四月，沿江各村各户的男丁几乎全部投入到了支前工作，运粮、修路、抬担架、架船。但最大的难题就是船。为了阻止解放军渡江，国民党将江北的船只强行拉到江南，砸毁沉江，千里江面几乎看不见一条船。船成了渡江作战的命根子。王德金就是在这一刻站出来的。他1906年出生于贫苦渔民家庭，幼年丧父，跟着母亲要过饭，给地主放过牛，后来靠行船为生，在长江上练就了一身好本领。抗战时，他亲眼看见过日军在斗沟烧杀抢掠，心里早早埋下了一个念头，赶走侵略者，过上太平日子。当解放军找到王德金，希望他组织船只送解放军过江时，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当时也有很多人害怕，因为渡江就意味着送死，但王德金不信这个邪，他带领村里20多人冒着生命

0: 朋友度假，为了阻止解放军度假，他把我们村子稍微大一点的村子全部夺到湘南去了，带走了。这样的话，我们解放军到了吴淞这个地方来以后，首先要收集船只啊，群众家里都没船了怎么办？我们王德建当时也积极地参与了这个队伍，他们就想到当时我们的船给挪到江南去了，这样他联合他们村子里面的20多个人，船主啊，他们联合好起来以后，想方设法，这个想方设法不是一句空话，你们自己怎么过去？没船了，就并作陪，有的就用很小的那个船呢，就这样乘着硬色偷渡到江南，并且通过我们解放军有个渡江先遣支队了解了这个船藏在江南的什么地方，他们到那个地方去以后，把这个船拖了回来了，对我们渡江起到了很大的帮助。那是个船少啊，这是全人民群众真正的冒着身家性命，他因为他在渡江的时候还有巡逻艇，他们都是错开这个巡逻艇的时间开始操作，如果跌倒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 王德金和乡亲们一共拖回了16条围船，受到了临江县渡江之前指挥部的通报嘉奖。经过一个多月的练兵，王德金教会了战士们登船、划桨、掌舵。一个在江上讨了大半辈子生活的渔家汉子，即将把自己和那条小船一起交付给国家。1949年4月20日，国共北平谈判破裂。当天晚上，渡江战役正式打响。王德金、王德发和郑先之三人担任第27军渡江第一梯队3条船的水手。用今天的话说，他们是敢死队，第一梯队就要冲在最前面，迎接最密集的炮火，承担最大的伤亡可能。王德金驾驶的小船从吴淞泥岔镇出发，船上载着24名爆破手，他们的任务是炸毁长江南岸板子矶上的3座敌军大碉堡。板子矶又名鹊起矶，是长江24矶之首，它扼长江咽喉，是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军在矶腰处修建了3座大碉堡，居高临下，视野开阔，以超强火力封锁江面。王德金对家人回忆过出发时的情景。王德金的儿子王以胜说：“
2: 三条船开着1号、2号、3号，悄悄地，你不声不响地从那就叫江南进发。
1: 夜色如墨，江水无声，三条小船载着战士们，向着敌军的碉堡，冲着对岸的枪口，悄无声息地划去。《吴淞党史人物传》记录下了那个惊心动魄的瞬间。
3: 船过江心时，敌人的照明弹、夜光弹突然照亮了江面，亮如白昼。板子矶上暗堡里的机枪疯狂扫射，子弹像暴雨一样倾泻而下，渡江突击船队严重受阻。王德金驾驶的小船冲在最前面，自然承受了最猛烈的火力。船头的重机枪因为高度不够，平射难以压制板子矶上碉堡的火力，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几名爆破手和王德金相继中弹负伤，王德金带伤，一个箭步冲到船头，双膝往船板上一跪，抱起机枪，又用双肩托起机枪的两个机枪架，抬高了机枪的射击高度，然后对机枪手大声呼喊道：“给我狠狠打！”子弹呼啸着从他头顶飞过，敌军碉堡火力霎时被压制减弱，渡船得以急速前进。就这样，王德金把24名爆破手送上了板子矶。勇士们攀爬悬崖峭壁，迅速接近敌军碉堡，搭起人梯，强行将炸药包塞进堡内，拉开导火索，轰隆，碉堡被

得四分五裂，敌人呼天抢地，鬼哭狼嚎，彻底失去战斗力。这就为渡江第一梯队扫清了前进的障碍。那一夜，王德金不顾伤痛，一连往返六次，先后运送渡江部队指战员200余人，出色地完成了渡江任务。而他的耳朵被机枪的怒吼声震得失聪，落下终身残疾。

0: 中学的时候。那时学校邀请老英雄给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50多年过去了，每次回想起当时的场景，他依然心潮澎湃。
1: 这个印象非常深，我们那时候在宿舍是嘛，靠那个纸钞，腿跪在那个春草里面，那个讲的时候纸下那个小孩子全部都鼓掌，直播人那个的。
0: 1949年4月20日晚，人民解放军27军235团一部冒着枪林弹雨，率先在繁昌县夏家湖登陆，一举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王德金所在的船只也成为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渡江第一船之一，而王德金就是那个把渡江第一船划到对岸的人。1949年5月15日，渡江胜利泥岔点庆功大会在无为县城体育场召开，船工王德金被评为特等渡江功臣，荣获渡江先锋称号。他收到一张立功奖状、一面渡江先锋锦旗和一件印有渡江功臣的汗衫。受到表彰的还有特等渡江英雄车胜科、吴叶奎，一等渡江功臣马毛姐等296人，二等功臣429人，三等功臣973人，四等功臣499人。渡江战役胜利之后，王德金像以前一样种田打鱼，在江上运送货物，他很少对外主动说起自己的英雄事迹。这些象征着丰功伟绩的荣耀被王德金压在了箱底。王德金的外孙王玉斌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说过，外公是一个非常淳朴的人，他的船友郑先知在护送解放军渡江中牺牲了，他带过去的人没有带回来，在外公心里始终是个疙瘩。他觉得渡江战役中能够活着回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有这么好的生活，他就很知足了，不需要再用这份荣誉去获得什么。无为市委党史和地方事研究室原主任丁以龙说，
1: 王德建都认为当时有功劳的人都是死去的那些烈士，他们自己都认为自己没做什么，
0: 这可能就是他这么多年深藏功与名的原因。1950年王德金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国庆节，上级通知请特等渡江功臣王德金和一等渡江功臣马毛姐等人一同赴京观礼。王德金由于行船谋生在外，未能够及时接到通知，错过了赴京被中央领导接见的机会。后来他历任斗沟田桥乡指导员、田桥乡高级农业合作社社长、田桥人民公社养猪场厂长，一直到1983年，78岁高龄的王德金才因为年老体衰退休回家。1991年，王德金离开人世。受到父亲的影响，王德金的儿子王以胜、王以鹏都参了军。村民张龙云说：“
1: 受到他的影响比较大，其实没话的，这个是子孙临来，都是这样，就是有一种学习他们的这一种劲头。”所以我们这里的每年的这个青年人参军呢很多，自发的好像对这个军人呢有一种这个发自内心的一种崇敬，就我本人我也是参军的。
0: 王德金这个在枪林弹雨中用双肩托起机枪支架的渔家汉子，在和平年代选择把所有的荣耀都藏了起来，直到2024年渡江战役胜利75周年之际，87岁的王以胜与75岁的王以鹏兄弟俩将父亲的渡江特等功奖状捐赠给渡江战役纪念馆。这张尘封了75年的渡江特等功奖状和这个埋藏了75年的名字王德金，才再次被大众看到。据了解，这是全国范围内馆藏渡江战役相关文物中极为罕见的一张渡江特等功奖状。王德金的后人们也希望这一张珍贵的奖状能够在渡江战役纪念馆得到妥善的保管，同时也希望这张奖状所代表的红色精神和人民力量能够更好地传承下去。 渡江战役纪念馆管理处副处长彭飞对这张渡江特等功奖状的意义进行了解读。

0: 渡江特种功是渡江战役专项战功中的最高等级，它颁发给1949年4月到6月参加渡江作战中建立突出功勋的解放军指战员，包括之前民工和船工。渡江特种功的奖章和奖状，它既是渡江战役最高的军功凭证，见证了百万雄师突破长江、解放南京、实现大陆统一的伟大历史转折，它又是无畏牺牲、军民同心这一革命精神的实物载体，承载着彻底结束旧时代、开创人民新中国的不朽功勋，它是独一无二的红色荣誉象征。
1: 习近平总书记说，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在整个渡江战役中，共动员船只5万多条，参战船工19万多人，仅安徽无为地区就有3400多名优秀水手参加渡江作战。枞阳县集中大小船只1956条，怀宁县动员船只1073条，水手2416人，望江县动员船只250条，宿松县动员船只1077条，水手2001人。渡江战役中，平均每一名解放军指战员身后有10名老百姓的支援。渡江战役的胜利，也是人民的胜利。在无为，在枞阳，在怀宁，在望江，在宿松，5000条船，2000名水手。每一个数字的背后，都是一个个像王德金一样的普通人。他们原本在江上打鱼，在田里种地，在码头扛包，却都在那个春天选择把命系在船头，把对岸的黎明当作自己的天亮。王德金是拿到奖状的那一个，但更多的王德金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他们的船沉了，人走了，功勋章上没有他们的编号，纪念馆里没有他们的展柜，但他们划出的每一道桨痕都刻进了长江的波涛。他们用命送过江的每一个战士都替他们看到了新中国的朝阳。77年过去了，那张边角破损的奖状静静地躺在展柜里，泛黄的纸面上，人民功臣四个字依旧滚烫。渡江特等功臣的奖状让我们知道了王德金是谁，让我们倾听了他的故事。他属于王德金，他更属于千千万万个把生死抛进江水里，把胜利推上对岸的无名英雄们。一艘船承载军民同心的赤诚，一双肩扛起冲破天险的担当。英雄无言，江水为证，人民的小船划出了一个新中国。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3: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2: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2: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2: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3: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3: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2: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3: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好，下午的4点01分，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天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继续将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列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充分彰显了我国坚持创新驱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定力。昨天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多次发生5级以上的地震，目前呢，当地的抗震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中。截至今天上午的10点，当地已经紧急避险转移35086人，设置集中避险点120个，搭建帐篷1010顶。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今天上午在安徽启航十五五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报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继续全面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几小时前打击并拦截了3艘违规游轮。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收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关注到的是沪渝高速。沪渝高速鸽子墩枢纽越西往前山方向的匝道封闭，那么越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从越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前山往越西方向匝道，安庆往前山方向匝道来绕行，按照指示标志行驶，预计要到9月30号结束。我们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一定要提前规划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尤其是这个 所处路段所要经过这些路段的天气情况哈。出行的路上，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09，0551-634-5809。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溺水原来是这样的，别信电视剧，看这里。夏天除了有吃不完的西瓜、雪糕、冰淇淋，最爽的事儿就是一头扎在清凉的泳池里。但是游泳虽然凉快，溺水跟你可能只有一秒之隔。全球每年因为溺水失去生命的人约37.2万，是死于营养不良人数的2/3，比疟疾死亡人数的一半还多。在我国，25岁以下的年轻人，特别是1到4岁的小朋友，是溺水的主要受害者。和车祸、触电、意外跌落等等原因相比，溺水一直都是儿童和青少年意外伤害的主要死因。农村的自然条件比城市复杂，加上安全意识不足，农村孩子的溺水死亡率是城市孩子的2倍，男孩又比女孩更容易溺水。注意了，千万不要以为溺水的人会像影视剧里那样，总是伸着胳膊上下乱挥，还大喊大叫，等着主角英雄救美。实际上，真正的溺水非常安静，看上去跟玩水差不多。不会游泳的人落水只会扑腾几下，2-3分钟后就会出现溺水反应。这时手臂忙着划水，根本不可能伸出水面，鼻子嘴巴时浮时沉，想呼救也很难发出声音。溺水后不超过5分钟就会失去意识，最多10分钟就会死亡。捡回一条命的人，60%以上有严重的脑损伤，所以溺水急救，时间就是生命。一旦爱闹的小朋友突然安静下来，或者有人站在水里两眼无神，对你的话没反应，要赶快想办法施救。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就算会游泳，也不要盲目下水救。

0: 水排出来，而且如此强行施救，导致胃里的水倒流，还可能让溺水的人误吸呛到，状况会更危险。120还没来，别坐等。如果溺水的人还有呼吸心跳，保暖加侧卧才是正解。如果呼吸心跳都没有了，还要尽快清理干净他鼻子嘴巴里的污泥杂物，马上按照 ABC 的顺序急救。会游泳的人也不要对自己的技术太过自信，野外游泳听起来很酷，但水域深浅不一，一旦出现危险谁也救不了你。室内泳池比野外安全，只要你不是吃太撑、饿着肚子或者刚喝了酒，做好拉伸动作就可以愉快地下水了。总之游泳健身消暑，但安全永远第一，记得量力而行，觉得身体不舒服就赶紧上岸休息，或者向周围的人求救，千万不要逞强哦。
1: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2: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3: 我喜欢朗诵唐诗，
4: 我喜欢唱歌。
2: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5: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3: 在这里快乐成长。
2: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9了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和你一起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成长公开课，代班主播江南和大家一路同行，向各位来问好。我们要提醒大家，出行在路上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哈。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安排，上半段跟教育相关的一些资讯我们一起来关注，另外在这个暑期哈，各地也是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从非遗的传承到红色的教育，从这个生活实践到知识科普，稍后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半点之后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样一个话题，如何来养出一个自信的孩子。想要养出一个自信的孩子，家长可以从哪些方面去考虑，哪些方面去实践？那么各位家长，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体会哈？你日常生活当中是如何去做，如何才能够让您的孩子更自信？您的一些想法，您的一些感受都可以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稍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
1: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2: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1: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3: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成长公开课。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助学贷款。近期高校的这个招生录取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开展，国家助学贷款也是进入到了集中受理期。昨天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工作的一些情况。国家助学贷款呢，是国家高等教育学生资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教育公平、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服务国家战略等方面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呢，国家助学贷款已经形成了生源地为主、校园地为补充的发展模式，两种方式相辅相成，确保应助尽助。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那么，截至2025年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过3000万人。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7月29号了，暑期即将过半。

0: 啊，那么各地在整个暑假的过程当中也是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从非遗传承到红色教育，从生活实践到知识科普，孩子们收获满满，更是增进了对家乡的认知，对社会的理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揉面、擀皮、填料、塑形。近日在江苏无锡东岗镇黄土塘千年古村，怀仁社区悉心托班的20名暑托班学生正在本地非遗老师傅的指导下亲手制作黄土塘烧饼，在动手实操中感受老手艺的独特魅力。学员们还参观了黄土塘江抗东晋战斗纪念地展示馆，展馆内一件件珍贵历史文物生动讲述了新四军将士英勇抗敌的英雄事迹，
2: 十分震撼，也感受到了前辈们抗战的艰辛与不易。我要向前辈们学习，铭记历史，好好学习。
1: 鹅湖镇青红路社区首届诚意润苗公益暑托班则把课堂搬进了菜市场，孩子们走进农贸菜市场独立完成采买，并将这些新鲜菜品送到辖区孤寡百岁老人家中。
3: 买了一些菜给老人，觉得很开心，然后觉得很有意义。
1: 暑假期间，四川遂宁市图书馆举办的暑期体验活动也吸引了众多家长带着孩子参与。科学魔法秀中，专业老师通过鲜花速冻、气球收缩等趣味实验，直观展示了液氮的物理现象，让孩子们在惊叹中感受科学奥妙。现场还同步开展了 4D 电影体验、国风团扇染制等活动。
4: 本次的 4D 电影，然后它这电影让我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在炎炎夏日和同龄人在一起玩，感觉这个暑期过得非常充实快乐。
5: 每天下午都有不同主题的特色的活动，包括了就是我们的那个科技体验，文化传承、艺术创作，年龄面是全覆盖的，就是想在暑期为大家提供一个全方位的阅读体验的一个场所。
1: 遂宁市科技馆则依托丰富科普资源，推出古代科技发明体验、探秘气象密码、人工智能创新成果展示等系列活动。活动配合趣味答题闯关，引导青少年近距离探究科学原理。
6: 让我印象深刻的有比如古代科技展览、科技技术普及、无人机技术科普的活动，提升了我的技能，我认为非常的有意义。
7: 这个暑期，安徽博物院推出的原创大展《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为青少年献上了一场古今对话的天文文化盛宴。
8: 我非常的震惊，感受到了我们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我希望能把这些有趣的文化传递给更多人。
7: 不仅仅是展览上新，文博场馆里的展陈方式也在不断提升，特别是裸眼 3D 技术的运用，让精美文物的细节展示更加栩栩如生。在安徽博物院，通过对馆藏文物进行活化呈现，放大文物细节，还原历史风貌。
0: 好嘞，暑假期间各地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那么在每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都会跟大家来分享哈。一方面是各种各样的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有了更多的收获，那么另一方面确实在暑假生活当中有一些双职工的家庭也可能会陷入到上班带娃的这样的一个困难的境地当中。那么在这个时候哈，各地的工会、街道、社区也都是纷纷推出了托管服务，来缓解万千家庭的现实焦虑，被亲切地称为官方带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哈，那如何把为民办实事做实做细，让这一份民生关怀真正的落到实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到北京去看一看，去了解一下那里的一些做法。
1: 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的高女士是双职工家庭，孩子正在上幼儿园大班。说起暑期带娃，高女士满心焦虑。
9: 孩子大了，然后家里老人腿脚也不好，你让老人去追孩子的话，那都不可能的。那老人爬个楼他都觉得累。
1: 正在高女士一筹莫展之时，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街道开设的暑期托管服务，恰如一场及时雨，解决了高女士的燃眉之急。
9: 这会儿有小同学、有老师能够给他教着东西，带着他上课，做个手工、画个画，多好呀！一时半会儿接不了孩子的话，这儿的老师也愿意帮我看一下。
1: 今年暑假，北太平庄街道委托辖区内两所幼儿园承办暑期托管服务，其中一所幼儿园今年暑假开放了100个托管名额，目前招收低年级组和高年级组两个班，共70多个孩子。托管班每天提供3餐2点，开展户外及研学活动，家长只需要每天交40元伙食费，没有额外费用。
10: 假期有地儿放，他们的那个娱乐生活也比较丰富。如果要自己在家待着，可能也没法跟外界接触，自己也会觉得闷。
11: 在家带的就打游戏、看手机、看电视，那眼睛都不行了。早晨上班之前给他送到这儿，我们一天上班都踏实了。
12: 从5月份就开始筹划这个班，包括每天的活动，然后包括参观、研学、社会实践，让孩子们充分的能够在这个假期里边哈，生活能够规律，但是呢又有能够学习好，然后再有一个也比较多的这种活动吧。
1: 此外，街道妇联、工会还链接社会资源，将中国教科院国语中心的课程引入托管班，孩子们在老师带领下做起了手指操和益智游戏。
13: 益智课堂主要是基于古今中外的经典的智力游戏，依据他们产生的一些特殊的问题情境来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提高他的思维素养。
14: 我觉得托管班更快了一点，可以做些什么小活动什么的，小手工，然后呢可以下楼活动。
15: 在托管班老师可以辅导我写作业，还可以和小朋友一起玩。
1: 而在北太平庄街道太岳园社区，居委会联动北京交通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们，在社区开展暑期数学科普活动，让孩子们告别电子产品，走出家门，感受数学之美。
15: 今天我跟着志愿者哥哥姐姐们做游戏，就学到了知识，让我感觉到假期过得充实又有意义。联动

0: 的一些困难。
1: 毫无疑问，官方带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长的育儿压力，但暑期托班的主办单位在资金、场所、专业师资等方面遇到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尽管相关部门会给予官方带娃一部分资金支持，但剩余部分需要基层镇街甚至是社区来兜底解决。
0: 前期摸底调研的时候，可能远远超过了我们目前的这个承载量，然后下一步我们肯定也是想着能够挖掘更多的这个地点，能够开展这个托管的班次，为更多的家长去解决这个困难。
1: 专家表示，暑期托管服务要努力在精准定位上用心，在资源投入和质量保障上用力，在内容设计和效果评估上用情，活动内容的设计应丰富科学，兼具趣味性与教育意义，同时要警惕将低龄托管变成知识灌输的小学化倾向。
2: 不能够把暑期做成这个什么呢，就孩子的第三个学期，不要把孩子圈养起来，让他们只是在这学习，更多的是要设计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文化课以外的一些课程，你比如说这种健康第一类的相关的课程，艺术成长类的课程，特别是这个什么呢，体育类的这个内容呢要加进去，就是我们说让这个综合体育活动的每天的2小时能够在这个暑期托管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实现。
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4: 我在，
5: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4: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好了，欢迎您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成长公开课继续和大家一路同行。微信平台好多朋友都在感慨哈，这个假期如何让孩子能够玩得好，能够休息好，同时呢也能够继续保持在上学时的一些良好的学习的习惯哈，就是如何来安排孩子的假期生活是很多的家长特别关心的一件事情。那么转眼这个暑假过半哈，其实假期孩子天天宅在家里，正是这个好奇心旺盛想要不断探索的这个年纪，但是由于有些家长平日里工作比较繁忙，可能很难抽出大段的时间去陪伴孩子，比如说带孩子去出门游历山河啊，开阔眼界啊，那漫长的假期里有一些孩子可能只能靠着电子产品来消磨闲暇时光。所以呢，今天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呢给各位家长强力推荐这一款北斗双 AR 地球仪，到手只需要69.9元哈，足不出户也能让孩子畅游世界，趣味的学习地理知识，收获满满的学识，充实我们暑假的后半程。它绝非普通的地球仪，搭载的是 AR 加 3D 的前沿科技，跳出传统平面展示的这个模式，立体还原真实的地球风貌，趣味十足，科技感也拉满，牢牢抓住孩子探索的求知欲。里面包含

这种方式，通过听的这种方式来学习，自主沉浸学习，彻底的来解放家长。内置14个大趣味学习主题，比如说恐龙世界、海洋动物、环球建筑、太阳系宇宙、航天知识、自然气象等全覆盖，完美的解答孩子各类的奇思妙想，趣味科普寓教娱乐。因为是为孩子来设计，那么专门还为孩童打造了贴心的尺寸，球体的直径20厘米，整体高25厘米，摆放小巧不占空间，球面可水洗、可涂画，耐摔结实，孩子玩耍学习更放心。从小呢，塑造孩子地理的思维，开阔眼界，树立大格局，实用走心又有教育意义，所以呢，暑假给孩子安排上再合适不过了。乐购908商城暑假专属的福利也是重磅的上线，升级温馨夜灯款，只需要69.9元，69.9元哈，下单直接赠送双面的世界地图、双面中国地图、便携放大镜、可擦白板笔，买一赠四福利超级值。所以呢，提醒大家趁着这个暑期的长假哈，赶紧来商城来入手一下，给孩子一份充满知识和惊喜的假期礼物。乐购908商城涵盖了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那么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哈，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所以呢，也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的选购。进入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微信来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数字908，乐购908，或者是直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那么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好，下午的4:25，我们这一时段的服务暂时的告一段落，在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安徽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成长公开课的下半段。微信平台上的不少朋友、不少的家长都在留言，分享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哈。如何养出一个自信的孩子？家长该怎么做呢？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一聊。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4: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4: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淮河以北是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中雨，局部是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30到32度，其他地区是32到3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目前呢，省内各条高速公路整体的通行是比较平稳有序的。我们建议大家，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那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公众的微信账号呢，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
2: 我和别人相处得好好的，可在父母或是恋人面前就忍不住想发脾气。你也有这样的困扰吗？为什么我们对越亲密的人脾气越差？举个例子，当你得知伴侣没带雨伞而淋雨时，明明是心疼和担心，脱口而出却成了知道下雨还不带伞，你就等着感冒吧。被指责的一方原本满肚子委屈，说出来却是我不用你管。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当我们感到痛苦时，更渴望向亲近的人寻求安慰，然而潜意识却不允许我们轻易示弱，因此表达出来就成了愤怒和指责。跟别人闹不愉快或是工作压力大时，我们也更容易跟亲密的人发脾气，这是因为当你遇到挫折，大脑会开启防御机制，退化到用小孩子的方式去应对，也就是哭闹。面对不熟悉的人，我们会尽量控制这种情绪。面对亲人或伴侣时，你相信对方能够包容你，因此也更容易把坏脾气的一面展示给他们。经营亲密关系，从好好说话做起。不想总是把坏脾气展现给最亲的人，你需要在沟通时好好说话。首先，试着直白地表达需求，别让对方猜你的心思。你怎么这么啰嗦？如果改为我在忙，这件事一会儿再说，对方也会给你多一些理解。第二，别做反问句小能手。你问我，我问谁？不然呢？你怎么连这都不会？这些咄咄逼人的反问句不仅是无效沟通，还会伤害对方的感受。如果改为咱们一起去找找，可以看看导航，别着急，再试试，听上去就舒服多了。第三，说话之前先换位思考。争吵时我们总爱出口伤人，事后又懊恼不已，下次先把这些气话说给自己听。如果你也觉得很受伤，就别用它来伤害亲密的人。学会沟通，争吵并不可怕。生活中我们无法避免和亲人或是伴侣发生争吵，但发脾气不应该成为常态。争吵的目的也不是分个输赢，争吵后一定要耐心地沟通分歧，勇敢地告诉对方我爱你。有效地表达负面情绪反而能够增进双方的理解。学会经营好亲密关系，你的生活会更加幸福。
0: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3: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4: 我喜欢朗诵唐诗，
5: 我喜欢唱歌。
3: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6: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4: 在这里快乐成长。
3: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1: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点35分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成长公开课继续和大家一路同行，也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如果说有及时路况。

信息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0551634589088。刚才一段公益提醒哈，好好说话。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留言说了，好好说话好难啊。沟通或者说陪伴，我们缩小一点范围哈，陪伴孩子一起成长，它本来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哈。我们需要有很多的时间去重新的学习，重新的去塑造自己哈。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希望各位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能够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希望跟更多的家长，我们的听友车友一起来互动，一起来学习如何更好的去陪伴孩子，如何更好的跟孩子一起沟通交流。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到了，我们今天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就是如何去培养一个自信的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去做会更好一些。那么有过经验的这一些家长们，你们的一些感受和体验怎么样，都可以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其实自信它不是与生俱来的哈，是在日常的点滴当中慢慢的培养出来的。很多的时候孩子缺少的不一定是能力，可能是一个被信任的机会，一句被看见的肯定。哎，这些看似平常的互动哈，其实恰恰是在构筑孩子内心的安全感和价值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点。那如何培养出一个自信的孩子呢？看到微信平台上一路小跑他说了，我觉得我的一个经验就是让孩子参与到家庭生活当中来。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的家长都认为孩子太小了，他什么事都不需要知道，他只要负责把学习搞好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实际上啊，生活本身是一件很复杂的事。

可以带他到爸爸妈妈工作的那些场景当中，让他们去感知到这种工作的辛苦，日常劳作的劳动的这种辛苦，这样一来可能他们才会对生活有更多的非常实际的这样的一些认知，在一次一次的实践当中去体验去感受，去建立比如说那种积极的正向的心理的能量，心理的力量。对于孩子本身来说哈，他能做一些什么呢？整理床铺，洗自己的袜子，是不是都可以？整理自己的书桌，再大一点的时候去洗一洗餐具，去打扫一些卫生等等。当然有朋友会说，哎，你比如说现在家里有洗碗机啊，有扫地机啊，那洗碗机它是不是也可以去使用，它也可以去操作，你的扫地机它是不是也可以去操作，不影响啊，操作完了之后该清洁的还是要清洁，该处理的还是要处理，对不对？这些都是可以的呀。天天向上说，我觉得就是让孩子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之后，孩子能够感知到被需要。然后其实之前的节目当中，很多的家长都会分享他们的一些感受，尤其是对于男孩子，你是需要在他面前去示弱的。哎，这个东西太重了，你能不能帮我？哎，这个东西我不会，你能不能教我？尤其是妈妈在跟孩子交流的过程当中，跟男孩子在交流的过程当中，示弱的这个过程，可能就是让男孩子觉得，哎，我是被需要的，我是有能力去做这个事儿的。来来往往多来几次之后，可能男孩子的这种自信他就会被建立起来。好，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哈，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可以来聊一聊你的一些经验，你的一些感受，如何让孩子可以更加自信一点。刚才有朋友说到了这个，让他参与到家庭生活当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孩子面前示弱，让孩子感知到自己是被需要的。还有一个点其实也挺重要的，就是现在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在合适的时机、合适的度的范围之内，是要尽量的去夸孩子的。但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发现，有些夸是比较泛的，其实你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打个引号哈，带点敷衍的感觉。所以呢，提醒大家，你意识到鼓励式教育的重要性，或者它能带来的正向的引导，那么你也要注意夸孩子要尽量的具体具体，那么这样一来才能够起到培养他自信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好的行为对孩子来说太抽象了，你的夸奖太宏观了，他感受不到。但是呢，细节，一些细节，一些非常具体的这样的一个夸奖，才能够达到很好的这个作用。今天你的表现很好，体现在什么方面呢？你把自己的内务整理得很好，你把自己的袜子洗得很干净，你把家里的卫生弄得很好，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更细节的、更具体的夸奖，可能带来的作用会更好。看不到名字的这位朋友说，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不要和其他孩子做比较。反正我自己小时候就是被比来比去，总是比输的那一位，我就对自己超级的不自信，特别的容易否定自己。你看，就是自己小时候是什么样子，那我希望你在跟你的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养育你的孩子的过程当中，就不要把这种感受传递给他哈。长期生活在比较当中的孩子，他会逐渐的形成一种消极的自我认知，那么给他的感受就是，我永远都是不够好的，他们都特别的棒，他们都光芒闪耀，而我不是的哈。其实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成长的节奏和独特的优势哈，尽可能的不要去给孩子贴标签。我知道对于很多的父母来说，他可能是习惯性的，不知不觉的就会做出这样的一些表达，这样的一些提醒，这样贴标签的一些行为，让他一下子改掉很难。尽可能的不要给孩子贴标签，慢慢的去调整你的一些表达，你的一些对比的习惯，看到孩子更多的可能性，这样才不会给孩子的成长设限哈。可能这个孩子学习成绩一般，但是他的性格特别好，他特别善良，他特别体贴，对不对？他总有他的优点，你要去发现。你不要老是去比较，没有比较，没有否定，那么有足够的引导，让他去发挥他的闪光点，发挥他的优势，那么他也可以变得很自信。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5: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4: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0: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6: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成长公开课代班主播江南继续和大家一路同行。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有朋友在微信平台留言哈，好多的留言，鼓励性的教育很重要，一定要抽出时间多陪他出去玩，不管有多忙都得抽空，就是你要融入到他的生活。比如说我们说让孩子融入到家庭生活，你也要尽可能的融入到孩子的生活，跟他通过一些运动也好，游戏也好，跟他有连接，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能够随时随地的和他建立联系，这对后面的青春期或者更大一点的这种沟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沟通不是凭空出来的，是你能够跟他玩到一起，跟他说到一起，是他相信你。微信平台也有朋友说到了这个一定要让孩子相信你，这一点就非常的重要哈。还有朋友说这个不能学习的太多，不然太松懈了，你指的是什么？不要给孩子安排太多的学习任务，还是家长不要一次学习太多？我们会说到很多的点啊，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经常会说，我们有很多个很好的点给到你，你不要有太大的压力，你先从你能做到的1到2个点开始做起。你听到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它可能分为1到10不同的一个方式哈，每一个做起来都特别好，都能达到一个理想的效果，但是你想一下子就改掉，那太难了。你先从1到2个点你可以抓得住的，你可以立马调整的这个点去做调整，慢慢的去不断的和孩子有一个更好的沟通，有一个更好的亲子的关系。如何培养一个孩子的自信心？有朋友说一定要给他说话的机会，那就是鼓励孩子去表达自己嘛。有些时候我们总是想当然，当发生一些意外的情况的时候，比如说别的家长给你反馈你们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尤其是老师给你反馈你们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在一些负面的不好的表现的时候，很多的家长可能都会想当然，第一时间会觉得怎么怎么样，可能不会去问孩子对这件事

的角度哈，家长我们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处事经验，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角度立马给他遇到的一些事情做定性啊，做这个很好的方向性的指引。但是你不可能从现在到他人生的各个阶段一直给他指引哈。如果大事小事家长都拿主意拿习惯了，那长大了你的孩子也一样，他不会有自己的主意的，他习惯了这种别人指哪他打哪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希望有可能的话尽可能的去询问一下孩子的意见，给予孩子适度的选择权，适度哈。那么这个方式或者这个沟通的方式，处理的一个方式，教育的一个方式，它的实质是在传递一个重要的信念，你的想法值得被尊重，你任何时候都可以表达你的想法。越来越好说，经常会听你们这个时段的节目，就是每次听了都会去反省一下，觉得自己做的太不够了。但实际上回到家庭当中，回到和孩子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又会觉得啊不行，那一刻我的火就是一瞬间就上来了。你看有些时候就是理论的学习和实践，它会有一个过程，你学到的你知道的特别好的这些东西，如何能够落实到我们的实践当中，落实到你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落实到家庭教育当中，它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努力。所以呢，从你和孩子相处的这个问题出发，哎，为什么会出现我们没有办法沟通，为什么会出现还没说几句话，我们两个，我也好，家长也好，孩子也好，都会火冒三丈哈，去考虑一下。然后呢，如果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段，能够很好的进行沟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找一个双方心平气和的，大家很情绪很好的状态之下去做一些沟通，去了解一下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鼓励他，给他机会让他表达他的一些想法，然后也要关注到孩子的情绪。就是有些时候你自己也是这样哈，作为成年人，你的经验你的体验很重要，某些时刻你的情绪不好的时候，就任何的事情可能都会哎让你的情绪爆炸。那你情绪好的时候，是不是就很多的事情不容易引起这样的一些负面的反应。所以呢，也要去关注到孩子的情绪，孩子的情绪越不被重视，就会越缺乏自信，他就经不起任何的压力，容易爆啊！被拒绝被忽视的情形多了，孩子的自我存在感就会越来越低。

爱孩子的爸爸，他说了，这个我是觉得啊，良好的亲子关系能够让孩子变得很自信。但是对，没错哈，亲子关系好，沟通的很顺畅，那么孩子肯定很自信嘛，因为良好的亲子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很宏大的内容啊，对于很多的，对一些家长来说，他是比较有压力的，因为亲子关系可能不是那么的和谐，沟通起来不是那么的顺畅。那么有了良好的亲子关系，它是一个良性的互动嘛，比如说你会鼓励他，你跟他有很好的沟通和交流，你总是给他机会让他去表达自己，他在你的面前总是可以展现他的任何情绪，因为你会关注到他的情绪哈。那么这样一来，你们的亲子关系就会很好，你们亲子关系好了，他就会在你面前更自信更放松，你看他是一个循环。所以呢，本身良好的亲子关系做起来，对于有些家长来说难度就会比较的大哈。所以呢，后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的就如何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做一些专题的互动，邀请一些这个心理咨询师啊，家庭教育方面的专家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意见哈。我们简单来梳理一下，如何让一个孩子更加的自信，我们可以从哪几个方面去做。你比如说第一点，让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融入到家庭生活当中，在孩子面前你是可以去示弱的，让孩子感觉到自己被需要。鼓励式的教育很重要哈，大家都意识到了。那么在夸奖的时候尽可能具体一点，不要那么宏观，不要那么虚，不要那么抽象哈。那么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不要拿孩子和其他孩子去比，花是花，树是树，它是不太一样的哈。那么给孩子机会，让他去表达自己内心的情绪，表达自己

的想法，日常生活当中也要关注到孩子的情绪。如果你和孩子的亲子关系已经很好了，那我觉得他大概率是一个很自信的人啊。好嘞，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52了，到这里要结束我们本期的成长公开课，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互动，也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内容对各位能够有所帮助。稍后呢，欢迎您继续的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明天下午的4:00成长公开课，我们再会。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4: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3: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4: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3: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3: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4: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3: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4: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傍晚的17:02，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滁新高速淮南往合肥方向的入口遭到施工，现场无法通行，预计施工至7月31号的12点。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4: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2: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2: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4: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2: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4: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2: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4: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17:05，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此刻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即将到来哈，也是邀请大家路面上如果说遇到哪些最新的消息，可以随时和我们来取得互动。马上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刘警官你好。
1: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回我市区啊整体的通行啊还是较为平稳有序的。那么首先来关注这回的高架桥道路，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往东的方向，这回的车流量也在陆续的上升当中，尤其是玉兰大道的上桥口啊，积压的流量是相对集中的，这边请大家多加留意。那么合作花路高架桥无绿灯的下桥口往北的方向，包括这回的金寨路高架桥的西路上方，南北一号高架桥的龙川路上方啊，这目前这几个节点的流量也在陆续的上升，那么积压的速度也是相当缓慢，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不要随意的变道，谨防。

周围了。那么环线方面仍然是这会的南一环的金屯桥的东西两侧啊，尤其是西往东的方向啊，按一本门这个位置加的流量也是较为紧张的。北一环的阜阳路下穿东往西的方向，南二环宿松路桥面上西往东的方向，这会的流量加的也是相当紧密啊，这边也请大家尽量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那么最后特别关注这会的西二环和南二环的连接部啊，受到道路

0: 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1: 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好，时间是17:09，欢迎收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们继续锁定在 FM90.8 的电波当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1: 嗯，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洪杰。
0: 好，那今天啊，我们看到了这个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温度哈、啊，最高温度据了解已经升到了31到34摄氏度了。7月30号，也就是明天到8月2号，气温还会进一步的升高。部分地区呢还将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到了8月份，从8月3号到8月6号开始呢，全省的高温天气会略微的有一点下降。
1: 嗯，略微下降，但还是三伏天啊，还是特别热。7月30号至8月2号呢，我省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全省以多云到晴天为主。8月3号起，我省有一次弱降水的过程，可能因为这降水啊，导致这个温度稍微下降那么一点哈。
0: 是，
1: 但是全省是多阵雨或雷雨，这天气啊，这进入伏天就好像是换了一副面孔，
0: 对，
1: 这空气黏糊糊的，这风吹过来，有的时候就除了空调的风啊，这别的风吹过来都是热烘烘的、
0: 啊。对，老天爷变脸了啊、这个开始让大家感受到这个湿热的感觉，感觉人就像搁在那个蒸笼里啊，就像蒸笼里的馒头一样，从里往外就透露着乏、这个时候身体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什么？不觉着饿。
1: 对，就平时就是没吃多吃怎么吃的感觉，吃完以后能再吃一点。
0: 对，没胃口。
1: 现在呢，感觉就一点都吃不下啊。
0: 对，尤其是看到那些大油大腻的食物，确实就连它有反胃的感觉。其实这个时候呢，不是说你身体出问题了、肠道有问题了，这是身体在进行自我保护。
1: 怎么回事呢？在高温的环境下，由于交感神经的持续兴奋，胃肠道处于相对缺血的状态，像胃液、胆汁等各类消化液分泌是大幅减少，同时呢，太高的温度啊，这是比如说在路面走了好久啊，就会抑制大脑的摄食中枢，自然而然就是食欲比平时差一些，有的时候就不想吃东西。
0: 对，就是高温天，我们说苦夏苦夏，其实夏天是需要人熬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胃口就不太好，所以一般到夏天的话，可能很多朋友都会瘦。简单来说呢，三伏天的肠胃消化的效率会降低，想要舒服的过伏天，三餐的饮食一定要顺应肠胃的状态，要掌握颜色巧、做法巧、补水巧啊，三个巧，颜色巧、做法巧、补水巧。颜色巧就是至少能看起来有食欲，要好看。
1: 是，你看，比如说看了一个白米饭，再看到白面馒头啊，就看了以后就没有食欲，
0: 没有食欲。
1: 那可以换一种方式，对吧？你比如说煮饭的时候抓一把绿豆啊、红豆啊，切几块紫薯、南瓜跟大米一起下锅，这多彩的杂粮饭，视觉上看起来就挺诱人的、
0: 对，而且杂粮饭吃比白米饭它升糖要慢一点，对身体健康也会更好一些哈。另外还有夏天，我们都知道绿豆是比较清热的，红豆呢是祛湿的，这两个都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帮助肠道代谢油脂。日常咱们再搭配一盘清炒的绿叶菜，清清爽爽的，轻轻松松就能够吃下足够的这个饭量了。如果您最近胃口不好的话，不妨尝试一下啊。
1: 这是刚刚我们说的是主食哈。另外呢，还有一个就做法巧。什么叫做法巧呢？平常可能是很多这。

0: 咱们徽菜也是偏咸啊，这个油比较重啊，
1: 对，
0: 但是夏天不一定能吃得下，不妨把这样的一些菜色呢改成像白灼或者凉拌的做法，比如油焖大虾改成白灼虾，红烧鱼改成清蒸鱼，香煎鸡胸改成凉拌鸡丝，做好的这鱼虾放凉了吃，沾点芥末酱油或者是姜醋汁，既开胃也同样补充了我们需要的优质蛋白质。
1: 对，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每天咱们最好是能够保障每天有一个鸡蛋、一杯牛奶、一块巴掌大小的瘦肉或者是等量的鱼虾，这样呢基本的这个营养和蛋白质是比较充裕的，我们的身体的底子哈基本上就稳住了。
0: 嗯，刚刚我们说的是吃啊，但其实这个夏天啊，日常补水同样大有讲究。你看健康的成人每天通过像排尿、呼吸、皮肤蒸发和排便共流失约2500毫升的水，在日常的常温环境下呢，每天至少喝1500到1700毫升的温水哈。三伏天出汗量比较大，所以说饮水量需要增加，按需增加。比如说我在外边走了半个小时，那这汗的把衣服都湿透了，那赶紧得喝一点水。但是要注意哈，这不能马上喝大量的冰水。
1: 对，不能马上喝，不能大口喝大量的冰水哈，这个对身体、对心脏会带来非常严重的负担。另外还有一点，汗液里面呢会带走钠和钾等一些电解质。户外的人群、户外工作人群，比方说建筑工人、环卫工人、外卖员等等，他通过大量的出汗之后，容易导致电解质紊乱，出现乏力、头晕等一些症状。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中暑，这个时候就需要补充一些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的饮料。我们建议一些户外工作者哈，您包里的水换一换，不要喝白水，可以加一点这个盐，加一点糖，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的饮料，这样更有利于补水和健康。
0: 嗯，还有很多高温工作者，还有很多在三伏天运动的朋友哈，也别是光喝的汽水什么的哈，可以放一个电解质饮料放到这个包里面，
1: 对，
0: 然后等打完球啊，这个运动完喝一下，补充一下人体所需要的那些水分和养分。
1: 对，及时适量补充水分非常关键。
0: 好，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什么话题呢？今天呢，听见你说想和各位来聊一聊名字啊。你看现在是7月底了，马上8月份了，很多很多的朋友啊，这个在规划着我要是上大学了，对吧？但很多网友就说啊，很多即将上大学的学子讨论上大学之前要不要换一个比较成熟的 QQ 名和微信名。
1: 哎，这个很有没有必要性呢？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来说说看。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0: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 Just for you，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好，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正在为您直播哈。你看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啊，一下子也是引起了很多朋友的讨论，说哎，我们当时上大学的时候都没想到改一个名字啊。你看以前红姐上大学的时候，当时是有了 QQ， 当时还没有微信，所以我这个 QQ 的名字一直没改，现在还是初中时候取的。但现在你很多小朋友他就很成熟，就上大学觉得哎，我得换一个名字。
5: 就因为有些小朋友他可能在家里或者小的时候给用的那个微信名啊 QQ 名啊都
4: 爸爸妈妈取的是吧，
5: 比较对，或者是说就是他比较个性化啊，可能觉得上大学了啊，是个大人了，
4: 成熟一些、
5: 啊、要成熟一些
4: 成熟稳重一些，
5: 所以可能考虑会换一个。红杰的微信名叫什么？
4: 我的微信名叫杰。
5: QQ 名呢
4: ？QQ 名是以前看的一本小说里边的一个角色的名字，然后初中看的。当初中注册了以后，我就用这个名字，
5: 然后就一直到现在没
4: 有，一直到现在没改。有的时候我觉得也是，这有时候看看挺中二的，但后来想想，哎呀，就是因为现在 QQ 用的相对来说比较少
5: 啊，现在不换了哈，因为你看了那个名字就会想起当时那一段青春过往的经历哈。
4: 是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
5: 那这么说来的话，我觉得我的 QQ 名从来就没年轻过。
4: 啊，雨涵 QQ 名是什么？
5: 我早些年刚刚注册 QQ 名的时候是难得糊涂，那时候刚上大学就是难得糊涂。
4: 不是，你这个是自动生成的？
5: 不是自动生成的。当时，然后那个时候刚刚接触网络，总觉得说，哎呀，有不太安全哈。我的自我保护意识还是比较强的，所以我用了一个灰老鼠的头像，然后呢，又起了一个难得糊涂的这个名字，一看就是个中年男人的。
4: 就是勿扰，勿扰，你别烦我啊！
5: 不要，就是。无关人员，别跟我打招呼，就这意思、啊。
4: 我还以为雨涵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少年老成，就是有那个感觉，这心态。你想一想，人叫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对吧？五十知天命，这难得糊涂，这是什么境界？
5: 真别说，真没什么人跟我就是搭讪打招呼。
4: 就看到这个灰老鼠头像，首先不想聊了，看叫什么名字吧。
5: 对
4: 啊，难得糊涂，再见。
5: 感觉很成熟，很有阅历。
4: 对，
5: 这个就是不会被欺骗的那种感觉，
4: 对对对，
5: 是吧？
4: 就太成熟的也没什么好聊的了。
5: 对对对，
4: 是吧？你这没有激情了，就没什么好聊的。
5: 其实你看，我当时给自己起那名字的时候，也就映衬了今天你这个话题说的，就是要起个成熟的名字
4: 啊，
5: 让人看起来成熟一些哈。
4: 就大学，你想大学，如果说上大学第一天，大家来互相扫微信，加这个 QQ。扫了以后，这个同学看起来，对吧？这很年轻的名字叫难得糊涂，这会问这是你爸爸妈妈的这个微信号啊？
5: 有一位朋友说，想要通过改名字来彰显成熟，说明还不够成熟。
4: 哦、
5: 那可不是，就是这样嘛。
4: 想要通过改名来彰显成熟，说明还是不够成熟。
5: 对、啊，
4: 是的，是的。来，您来说一说，我们今天也想请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您现在的这个网名，比如说微信名啊、QQ 名啊，它的有没有什么故事啊？它的由来是什么？因为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这个微信平台啊，现在大部分朋友的这个名字我们看不到，
5: 对，
4: 您最好来说一说您的名字，
5: 对，
4: 就是您现在这个微信名啊 QQ 名是什么，然后来说一说相应的故事。
5: 我给大家描述一下我们的平台上看到大家的这个头像哈、全是一个灰色的头像，
4: 对，看着就不想聊天了，
5: 也没有名字，啥也没有，就是一个没有任何标志性哈，
4: 就是
5: 所有头像都一样，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区分你们到底是谁。
4: 对，
5: 然后呢，就大家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哈，
4: 是有点像匿名聊天室那种感觉、
5: 对对对，给我们一个初印象哈、来说一说你的微信名和 QQ 名是什么，有什么故事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当时有哪些灵感哈，跟我们分享一下。
4: 对，也可以来说说就曾经你的名字和现在的名字有没有什么变化啊？
5: 对，
4: 雨涵现在 QQ 名还是难得糊涂
5: 啊？不不，我后来生完宝宝之后，我就把我的 QQ 名改成了跟
4: 啊孩子
5: 有关的名字了。
4: 对，有孩子要带孩子不能糊涂啊，这个得更加细密一点啊。
5: 有一位朋友说，我过了一次不像夏天的夏天，这是你的名字是吧？ 你的微信名是吗？
4: 过了一次不像下，这微信名有点长啊。
5: 对，
4: 您是准备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还是这是你的微信名？
5: 对，所以说觉得这个夏天一定不一样，来哪里不一样，跟我们分享一下。
4: 感觉很有这个，
5: 很有故事，
4: 对，很有故事性啊，可以邀请大家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来看到有朋友就说，哎，他说我觉得这改微信名是挺好的啊。他说这上了大学之后，这可能这个风貌会不一样啊，接触的朋友也不一样，改个名字可能有一段新的开始。
5: 其实对于很多孩子来说，的确是这样的。你比方说，我记得印象当中，我家儿子从初中到高中的这个过程。他变化就很大，就是他到了高中之后，初中他是一个特别开朗活泼的小孩，然后他就说，不行，我上高中了，我想要改变一下同学们对我的认知，
4: 那个 style 那个风格要变化一下，
5: 我要显得成熟一些，然后就在班级里装沉默，就不怎么说话，装酷，
4: 就是
5: 我觉得孩子他人可能都是这样，他在不同的环境当中成长的时候，
4: 是
5: 他可能需要用一个更加不一样的形象来暗示自己，我长大了，
4: 就给自己心里一个这个暗示，
5: 对对对，
4: 然后
5: 我不是那个这个中二少年了，是吧？
4: 也切换一下自己的风格，是吧？
5: 是，
4: 来看到浅芊芊，哎呦，这名字这读起来不太好读。他说为什么呢？名字呢叫浅芊芊呢？他说有一段时间啊，我的心情就像铅一样沉重。他说我允许自己浅浅的沉溺一段时间，但是不能沉沦下去。
5: 可以沉溺但不能沉沦。浅芊芊，浅是那个就是深浅的浅，铅后面就是铅笔的铅，就是因为觉得心情不太好，像铅一样沉重，所以允许自己浅浅的沉溺一段时间，但是也不能就此沉沦啊。
4: 我觉得芊芊他的这个浅芊芊啊，他这个处事哲学还挺好的，就是我也不强求自己，我就一定是我一点烦恼都没有，
5: 就我没有必要每天都成为小太阳
4: 啊，是
5: 每天都那么充满能量，我允许自己有阴天的时候，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我接纳自己的坏情绪，但是我也会很好的去调整。其实这是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非常理性的一种状态，挺好的啊。
4: 是，刚刚雨涵说的小太阳，有位朋友说我的名字就叫小太阳，通俗易懂吗？他说希望像小太阳那般，照耀到身边。哎呀，真好，
5: 那充满能量啊，充满正能量。好，来，有位朋友说玻璃球，这是我家猫咪的名字，也是它的微信或者是 QQ 名。
4: 我红姐来猜一下，您的这个头像是不是也是你家猫咪？就我们看不到。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一个这个一个像人像的背影啊，就是我们看不到大家的这个头像。哎呦，这个真有点讨厌。如果能看到大家头像，看大家名字，然后大家说这个故事，
5: 其实这样也挺好的，你可以猜嘛，就像大家听着我们的声音猜我们长什么样一样的，
4: 也是
5: 对吧？你可以对它充满想象，但是你必须要给我一个，就是我的声音是我形象的一种代表。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声音，播音员的声音来想象这个主持人，这个播音员长什么样哈。但是实际上我们在通过跟大家的这种交流的过程当中，看不到大家的头像的和名字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您的表达语言表达文字表达，我们来加强对您印象的这样一种想象。
4: 今天要请大家来聊一聊哈，你的这个曾经的网名和现在的微信名 QQ 名，这个取名有没有哪些故事。有朋友就说我的名字就叫做绿叶，你们来猜有什么故事。
5: 你想衬托谁？
4: 对，你的名字绿叶让我们猜，这个不好猜，说不好您是一个热爱植物的朋友，热爱大自然的朋友，也可能是不是想衬托家里有比如说这个情侣号，对吧？以前不有情侣名吗？
5: 就是你爱人叫红花，你叫绿叶，
4: 对，
5: 是吧？
4: 也可能
5: 情头，是吧？
4: 是。
5: 然后呢，也有没有可能就是你就是很欣赏绿叶的这种处事的风格，不争不抢，
4: 是
5: 默默付出，
4: 是、然后自己慢慢的然后长出了属于自己的这个风格啊，绽放自己的美。好，刚刚玻璃球发了他的这个照片，哎呦，很萌的一只小猫啊，
5: 确实很可爱、呀，这猫一见就是我见犹怜的那种，小嘴撇着，然后一副可怜兮兮的可爱样啊，
4: 就是刚睡醒，我也没那么开心，是吧？
5: 哎呦，太可爱了，
4: 那是要当微信头像啊。有位朋友就说我的名字叫花花。不是那个，你和绿叶，
5: 就是花花，
4: 你和绿叶认识吗？刚刚这位朋友，
5: 他是为了来衬托你的嘛？他说我这个花花，不是那个喜欢花的原因。他说因为我同事说我花痴又花心，喜欢好多明星，所以叫我花花。
4: 两个花，一个是花痴
5: 啊，
4: 一个
5: 是
4: 花心，
5: 所以叫花花。
4: 就又吃，然后喜欢的还多，是吧？所以叫花花。你喜欢是哪个明星？来说一说啊。另外有位听友就说我的 QQ 后面到微信的名字啊，其实很普通，但是我记得我 QQ 以前有签名，对 ，QQ 签名这个选项。他说我的签名是一句话。把愿望拴在老鼠的尾巴上， 他说我完全不记得这句话是从何而来。
5: 嗯，
4: 把愿望拴在老鼠的尾巴，这是一句什么哲理吗？把愿望，什么古希腊的哲学家说把愿望拴在老鼠的尾巴上，有没有这句话？
5: 就是他自己都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看到这个话的哈，这一句谚语的或者名言的，但是他肯定当时有一刻是触动他了，所以呢他就把 QQ 签名改成这个了。
4: 对，把愿望拴老鼠尾巴上，就是愿望很多时候是藏着的，但是永远是藏不住的。
5: 嗯，
4: 是这个意思吗？是我们也是乱猜啊，在这里。还有一位听友就说雨涵红姐，我的 QQ 号至少20多年了，名称叫做燕山燕山朝阳东海流。
5: 哦，
4: 哇，他说来历呢是有一年我经过蚌埠去凤阳，那个时候凤阳没有高速，必须经过蚌埠市区，下高速之后走3条路。分别叫这个燕山路、朝阳路和东海大道。东海大道的尽头就是凤阳开发区，这个顺口溜很好记，每次去凤阳也不会迷路，连导航都不需要了。后来凤阳通高速了，就不用经过蚌埠市区了，但是名字还是这3条路。
5: 你看那个时候没有导航吧，都得用名字来记录哈，你还是挺聪明的。我那时候没导航，那会儿出门的时候我都得画地图
4: 啊，
5: 在提前问好怎么走怎么走，查好之后然后画在纸上，在纸上画个地图，
4: 经过哪儿再到哪儿，
5: 对，
4: 哪儿
5: 从哪儿到哪条路，然后怎么转，怎么地，就这样才能够很好的到哈。
4: 这可能很多新司机说的哇，都没有办法来想象当时的生活，就现在导航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
5: 对，我觉得导航真的是比那个叫什么淘宝还要重要哈，真的，我觉得导航坚决不能离开的。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我的第一个 QQ 名叫缘分天空，老师猜猜我多大？后来娶了哥哥，不再是大哥。哥不再是大哥。
4: 哥不再是大哥，这是不是两首歌？有一首歌叫什么缘分天空？
5: 对，
4: 还有一个这个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是不是？你是一个喜欢听歌的朋友是不是？
5: 孙楠唱那首歌吗？缘分天空。哎，那个缘分天空是什么的主题曲来着？
4: 好，其实因为那个时候应该红姐比较小，但我记得好像是也是哪个电影里面的主题曲，是不是？来，这位听友来说一说哈。后来娶哥不再是大哥，您现在微信名也叫哥不再是大哥吗？然后这个很多人加你，比如说想加你，哎，大哥你好，但不要叫我，你看我名字，我名字叫哥，不再是大哥，不要叫我这个名字啊。好，邀请大家继续可以通过微信和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匠人之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6: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9: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9: 我在，
10: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1: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9: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
1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三二一，
1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5: 哇哦，好美哦！
1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有阵雨或雷雨。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是23到25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2到34度，江南34到36度。
16: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17: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16: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17: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18: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17: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19: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16: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7: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20: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时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2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4: 好，接下来我们的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刘警官你好。
22: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晚高峰基本上已经陆续展开了，您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那么首先来关注一条事故信息啊，这会儿的南淮的翡翠路上跨桥面上，一辆故障车占据的是最外侧的一股车道，导致后方来的车流量陆续已经排到了且山路下穿的位置。那么这边情况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除此以外，西岸环和黄山路啊刚刚撤除了交通事故，但受此影响，现在南往北方向积压的流量陆续已经徘徊到了这会的望江路上跨桥面上，请大家一定要多些耐心，不要肆意的变道了。那么再来看到长江西路高架桥，这会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仍然在持续的上升，这边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金寨路高架桥往南一环右拐的匝道上面，包括这会的南北一号高架桥，从繁华大道到望江路之间啊，现在桥面上积压的流量是相当密集的，这边也请大家尽量听从现场交警指挥，有序通行。那么环线方面，这会的南一环东往西的方向，从满山路下穿上金屯桥以及这会的安一本嘛西往东的方向，通行的速度缓慢。北一环的阜阳路下穿东往西的方向，那二环西往东的方向在苏松路桥面上，现在车流量也是相对集中，积压的流量也是较为突出的，这边也请大家多加留意了。那么除此以外，这会北 边靠近北二环的新波路下穿西往东的方向啊，以及这会儿的大黄引路的啊，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啊，车流量也是有小范围的排队的，这边也请大家多加留意。那么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尤其是这会儿的苏苏路桥面上，靠近花园大道，包括这会儿的西一路与浅山路交口、西一路与吉祥路交口，以及这会儿的桐城路靠近这会儿的环城路啊，这个路口路段现在积压的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这边也请大家经过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信号灯的提示或者是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五二零，
1: 国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正在为您直播，怎么样啊？刚刚那首《缘分的天空》多少年没有听过了？这是因为有位听友就说自己曾经的名字啊是缘分的天空，而且还让我们来猜一猜它多大啊。然后雨安红姐还特地来百度了一下这首歌，这首歌是2002年这个推出的，是不是？红姐，我记得我上一次听这个歌，我感觉也是还在读书的时候，估计孙楠自己都好久没有听过自己这个唱歌这个唱腔了。
2: 这确实听起来还是感觉到很有年代感啊，也让我们重新回忆了一下那个阶段的一些美好的一些记忆。有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他是用歌来做自己的微信名的。有一位朋友说，我呢就喜欢吃，所以呢我就喜欢用吃的来做名字。那我最开始我的 QQ 和网名呢是叫真水无香，是因为自己喜欢喝茶。然后呢明代张元说过一句，真源无味，真水无香。后来呢我的 QQ 不咋用了，经常用的就是微信。我的微信名和 QQ 名呢是两种风格、微信名现在叫酒酿甜三分，
1: 而且呢
2: 酒酿三分甜，而且过一段时间呢我就会改。具体要看那段时间我有没有遇到过我特别喜欢吃的东西。之前有一段时间呢叫孜然羊肉盖饭，还有还叫过这个芒果榴莲蜜桃冰。
1: 不是，你确定这是一个人吗？他的QQ 名叫真水无香，是品茶的啊。
2: 对，
1: 真源无味，真水无香。然后他的这个微信名叫孜然羊肉盖饭，还有榴莲芒果蜜桃冰。
2: 看来你这个口味差距比较大啊。
1: 对，茶也爱喝，对吧？但是这个美食也不能少。这不知道的，你看，如果叫孜然羊肉盖饭，红姐都会认为是不是您是开饭馆的？
2: 就你喜欢吃这个哈、然后就起这个名字啊。这位朋友也是一位真性情的朋友啊。
1: 您现在叫酒酿三分甜，最近哪家酒酿比较好吃呢？给我们推荐推荐啊！
2: 推荐一下啊！还有那个榴莲芒果蜜桃冰，
1: 哦，这个可以，
2: 这个是他们几个混在一起做的那个果汁，
1: 榴莲芒果蜜桃冰，是不是就是那个冰沙上面裹一层榴莲肉，然后一点芒果肉啊，然后
2: 回家自制一下是吧？
1: 对，感觉很好吃的样子
2: 啊。微信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我是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呢，我有了自己的第一个 QQ， 那个时候还叫QICQ， 对吧？
1: 这个 QICQ 就非常早的时候
2: QICQ， 还没有 QQ 呢。说我已经不记得我第一个网名叫什么了，现在的网名大概是2008年左右，当时徐静蕾写博客很有名
1: 啊，
2: 后来呢我很崇拜他，然后正好呢我也姓徐，所以就改了现在这个网名。现在这个头像呢是2020年左右去太平湖的时候，当时觉得特别美，就换成了自己的头像。刚换过之后好多人跑来问我说，你怎么用这个头像那么显老？现在6年过去了，再也没有人觉得我的头像显老了。
1: 哎呀
2: 你说那么多我充满了想象，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的微信名叫什么，因为咱们看不见。
1: 我才叫老徐。
2: 叫老徐
1: 啊，他因为徐静蕾当时不是也自称老徐吗？所以我猜啊，然后他头像，因为我们还在可能是刚刚上车的朋友，就刚刚打开电波，我们其实在今天话题出来之前跟大家说了，您的微信名字，您的头像我们看不到，
2: 一无所知，
1: 对，一无所知，对，
2: 我们只能凭想象，
1: 但头像是属于应该是比较老成一点，
2: 我猜应该是因为女性吧，
1: 不知道，
2: 女性朋友 啊，
1: 是名女性朋友吗？您来
2: 猜的啊，
1: 把您的头像，然后把这个名字来报给我们听一下。
2: 好，把你的名字赶紧告诉我们哈，不然我们要在这儿继续要苦思冥想了。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0: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4: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1: 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共九年份元江古二零畅通2026。
2: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洪杰。
2: 好了，今天晚上韩红组合陪伴大家在晚高峰回家的路上，天气特别好。如果您心情不好的话，没关系，看看外面的天，你会觉得哎呀，这样一个澄澈的蓝天哈，真的是需要能够很好的有很好的治愈性哈，希望能缓解您的不开心。如果您开心的话，也别忘了通过微信方式跟我们分享一下开心，让全省的朋友陪着您一起乐呵乐呵。
1: 是，今天我们的话题其实也非常有趣哈，这个话题是源自于这马上这个放暑假了嘛，马上有一批学子要上大学了，然后他们在讨论什么呢？讨论要不要换一个名字，换一个更加成熟的网名、QQ 名、微信名。那么今天我们想邀请您来说一说您的网名、您的微信名的由来，它又藏着什么故事？就为什么起这样的名字啊？还有朋友就是你看说到名字，有朋友还说到了这个 QQ 签名。
2: 对
1: 啊，有位朋友就说我的签名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2: 哎呀，要给你鼓个掌啊。这个真的是这是我印象当中，这是来自于
1: 千古名篇
2: 千古名、对，千古名篇，当时是王勃的滕王阁序吧。对吧，
1: 就是一篇这个文章出了以后，那就是奠定了在文坛的地位啊。
2: 对，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1: 您只用了后半句，可能还是很年轻的，对吧？
2: 对。
1: 另外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现在我的微信名啊叫做中年老登。中年老登。
2: 好油腻感觉哈。
1: 然后这个是不是有点把自己叫得太成熟了，这能叫年轻一点吧？中年又是老登啊，
2: 就是你说到中年老登，你猜他年龄是多少？
1: 我猜应该在叫自己中年了，然后叫老登。六。
2: 你对中年的概念是
1: 中？不是，他有中有老吗？我就中老年，
2: 60岁左右吗？
1: 可能是，我估计是差不多啊。就比如说快退休了，取个名字叫中年老登，感觉也还挺好的。
2: 我觉得他应该没超过40岁
1: 啊。没超过40岁。
2: 就是你知道，像我们就是他们就是在00后的心目当中，就是40岁以上40-50岁的人已经不配叫中年老登了，那都是上古登了。
1: 这个灯还有
2: 对
1: 这个灯的界定是吧？就我们在想中年老登是多少岁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在00后的眼中是老登了。
2: 你现在还是老登。
1: 老登。哇，老登嘛，我想中登应该差不多。哇天哪，这个时间过得真是太快了啊。
2: 你还不能算老登，你只能算
1: 中老登。中老登啊，我也改名叫中年老登好了。
2: 哎呦，好，来来来，我们问问00后的小伙伴啊。00后的小伙伴如果有在听节目的话，来跟我们说说看，你觉得中年老登你认为的年龄范围是多大年龄啊？然后我之前跟孩子们聊过，然后我说就爸爸这个年龄在你们的心目当中，是不是中年老登的这个年龄？然后我

0: 上个世纪的，好像上个世纪好像说的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1: 就是没觉得自己老的时候，可能在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心目当中
0: 是
1: 那。大家对于年龄的这概念完全是不一样的哈！
0: 啊，这是好好冲击一下啊！
1: 对，就是我觉得我这个阶段我还觉得哎，好像还挺
0: 年轻
1: 的啊，但在20岁左右的小孩子的心目当中哈，你这已经是不年轻了。
0: 哎呀，我必须要这个要美景来治愈一下。你看这个时候有朋友就说来看合肥上空的七彩祥云。
1: 你看这位朋友说了吗？中年老登应该也就是30出头吧？那按照你的标准来说。红杰正好符合
0: 中
1: 年老
0: 登
1: 的概念，
0: 是30出头，不是您今年多大啊？您这么定义，您今年多大？红杰就想知道啊。
1: 对对，来，朋友们说说看啊，您觉得这个中年老登，你认为的这个年龄范围是多大年龄？先说说你自己多大，你是几零后啊？我们看看不同的年龄段，咱们对于同一个名词的概念是不是有很大的区别和差异？
0: 是长通小调查了啊。
1: 对，
0: 好，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即时路况啊。有听友就说，合肥市的马鞍山坡高架由南向北至南二环辅道前200米啊，发生两车相擦，占据了中间的一条车道。
1: 嗯，
0: 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1: 好，刚才那位朋友哈说喜欢徐静蕾写博客的，是我们的老朋友。确实，我觉得，哎呀，因为我们的微信这个看不到名字和头像之后，一下子跟大家距离拉了很远。这个哈喽老徐是我们的老朋友，非常非常老的朋友，上古朋友了。
0: 他说最近几年，我其实看到哈喽老徐啊。我也在想老徐是不是在哈罗工作，他说最近几年时不时会给别人解释说我跟这个哈罗单车
1: 一点
0: 关
1: 系都没有啊。他说我没有听到别的，我以为你能看到我的名字和那个头像，所以我就没有过多的去解释了，说我的名字网名叫哈罗老徐，跟徐静蕾当年的博客的名字是一模一样的。最近几年还时不时的跟别人解释说我跟哈罗单车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说我的头像是有一点老的大叔一枚，看不到你的头像。这发来了，
0: 有一个这个地标，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鱼哥，然后有一个应该是一名
1: 地标建筑
0: 在撒网
1: 啊，是一个雕塑啊，雕塑显示的就是一位渔民在撒网。
0: 老徐，你撒网有没有什么收获啊？可以来说一说。然后刚刚就说这个中年老登嘛，雨涵，就是说这个不同年龄对于中年老登的定义不一样。
1: 对对对，
0: 有朋友就说我40岁90后。
1: 啊，40岁90后
0: 啊，40岁，
1: 你是
0: 九零后，
1: 你是九零后，你认为40岁是中年老登的？
0: 90后也快40岁了，90后，你看二六嘛，就是还有几年。
1: 90后还有一位90后说，我觉得中年老登应该是40岁的样子啊。然后我们再看看其他的朋友怎么定义的。然后有一位朋友说，那我就是上古登得了，我是85后。
0: 85后就上古登了，我天哪！然后还有朋友就说，我特地在这个元宝上查了一下。他说灯系等级对照表最流行版，这是 AI
1: 神灯的是吧？
0: 这 AI 给的准不准确的？这 AI 老是有幻觉啊。我们来看这个 AI 给的啊。
1: 小灯是什么呢？2000到2005年出生，21岁到26岁。刚刚踏入社会，叫初登茅庐，叫小灯。
0: 初登茅庐。
1: 对，中灯是多大年纪呢？是1995年到1999年出生的。然后26岁到31岁，半只脚进入中年，开始养生念叨。现在的小孩真猛，
0: 我听到
1: 灯味儿雏形。
0: 这红姐听半只脚，我都吓一跳啊！这半只脚，说老灯是85到94年，那我还真是老灯啊，
1: 对吧？那属于老灯了
0: 他说上有老下有小，保温杯里泡枸杞，张嘴我。
1: 我当年自嘲主力，
0: 这不至于吧？这还没有到我
1: 对照一下红姐，你是不是现在可以说
0: 我们还是一杯冰饮料呢？
1: 你知道为什么红姐不敢称吗？因为红姐她在我们单位是小的。
0: 对，虽然说已经两鬓有白发了啊，但
1: 她是最小的。
0: 但我觉得不能算老灯吧？这
1: 所以她接受不了自己老灯，她觉得自己顶多算个中灯不得了
0: 了。对对对，我一直觉得，
1: 因为她身边有一波老灯
0: 啊。但我一直以为只有小灯、中灯、老灯这三个称谓，但我没想到还有什么。
1: 神灯
0: ，我以前就知道阿拉丁神灯啊。
1: 神灯是多大年纪呢？是1975年到1984年。

0: 以上的1955年之前出生的传说的传说级的元老，规则制定者画风。
1: 我红姐数了一下，这有七档分类啊，这分的还挺清晰的。
0: 你看看啊，这个大家都觉得说，好像中年老登是40多岁哈。你看在年轻人的心目当中，30多岁就算是中年老登了。
1: 中年老登了啊，有朋友说我26，00的，因为快40岁，应该就不知道这些名词。这个名词应该是调侃自己老又不老的啊。你以为快40岁都不上榜了是吧？都不知道老登这个词了是吧？不至于，不至于啊。
0: 他觉得可能是不是四十岁的这个阶段哈，是属于老登这个阶段。
1: 他就说这个40岁就不知道这些名词了，就连老登、中登、少登这名词听都没听过了。
0: 真的，你别说这些词儿，我还真是从00后身上听到的。
1: 我以前我就知道这个老登、小登、中登，但我真不知道什么远古、什么上古、神登什么的，这大开眼界。哎，不知道这00后，来00后来说说你们现在的微信名网名是什么？
0: 对，26的这位朋友，00后26的这位朋友来说说看，你的那个网名叫什么？我们来听听哈。
1: 你看这很多70后、80后，它是源自于生活的经历，对吧？还有这一个古诗词，
0: 爱吃的美食，
1: 爱吃的美食。00后来说说你们的取名字是依托于什么？有什么样的由来？有朋友就说我的微信名啊是一个括号里边一个点。这是
0: 有什么深意吗？
1: 那找你不好找。
0: 对，
1: 你是不是就是想让那个下班以后同事找你不好找？
0: 因为打符号特别不好打，
1: 特别难打。
0: 还有那个对吧，中英文的那个符号标点不好打，不好找人。
1: 除非改备注。
0: 就我估计你是不是很年轻啊？00后啊，我觉得00后特别喜欢听起这些就是看不懂的这个。
1: 这是一个什么符号是吧？这是一个什么有什么深意？
0: 不知道，不知道。括号一个点啥意思？然后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以前的 QQ 名是一部小说和电视剧的名字，名叫《冰是睡着的水》。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电视剧，改编的特别好。我刚刚没看过这个电视剧哈，我还上网特地搜了一下，确实没看过。
1: 这是10年左右上映的，是一还当时还挺火的一部电视剧。好，邀请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您的网名的由来是什么啊？邀请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间的脆响，在巷口滴。

0: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

0: 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2: 好，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朝黄高速的京德西出口堤防维修施工，在施工期间超干车辆无法通行，预计施工到8月30号的18点结束。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装修方面的信息。那么最近要装修的朋友注意了，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安徽的听友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这是刚好赶上福利。匠人之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免费整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的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监督把关，装修确实省心太多。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智华式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赠送，前68名业主呢再加赠志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3: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以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4: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0: 息快报。
1: 日前，淮南市组织开展全市应急预案编制专题培训暨座谈交流会，邀请省级专家围绕应急预案管理与编制进行专题授课，以事故应急处置为切入点，系统讲解了预案编制审批流程、演练评估及修订要求，并结合新修订的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重点解读了预警响应机制、分级响应机制等核心亮点，对实践中常见的响应等级倒挂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为淮南市预案修编工作提供了专业指导。与会人员就风险评估、资源调查、信息报送、响应分级等预案修订中的难点、堵点、经验做法进行了深入讨论，进一步明晰了工作要求。下一步，淮南市将加大督促指导力度，推动各相关部门和县区严格对照时间节点，加快完成县级总体预案和市级专项预案修编任务，强化预案演练和动态管理，确保全市应急预案体系衔接顺畅、科学有效。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3: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刘警官你好。
4: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啊，晚高峰基本上已经陆续展开了。那么您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首先关注一下事故情形，这北二环靠近省二院的辅道上面，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啊，两车追尾。这会儿交警啊正在赶往现场途中，请后方来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再来看到长江西路过架桥。

桥面上桥下车流量也是相当密集的，这边也请大家尽量控制好车速啊，谨慎驾驶了。那么环线方面，南一环东往西的方向，从晚上的下山上金屯桥，包括这回的安一本呢，新往东的方向，通行的速度缓慢。北一环的阜阳路下穿东往西的方向，以及这回的博州路下穿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也是相对集中的。那二环西往东的方向，从石台路一直到惠州大道下穿，那么东往西啊，这回的节点主要集中在怀宁路下穿这个位置啊，现在通行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我们交警啊也在各个路口加强疏导和分流啊，请大家一定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那么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像这会的集贤路与西友路，或这会的集贤路靠近那个明珠大道上跨这个位置啊，通行的速度缓慢。宿州公路与华远大道位置，以及这会的长江路与深路交口啊，包括这会的长江路与辟河路，也有一个小范围的排队积压，请大家还是要多加留意了。那么最后特别关注这会的方兴大道的集贤路上跨桥面上，西往东的方向，现在通行的速度是相当密集的，这边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晚高峰时段行驶在路上，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1: 英俊潇洒
0: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0: 我们陪你下班
2: 下班
0: 了 Here we go

0: 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卸下压力，
1: 提起笑肌，耶，
0: 深呼吸。
1: 你的车窗外是流动的光影，我的后视镜里倒映着整座城市的呼吸，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2: 自带节奏，自由穿行。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元江古二零畅通二零二六》。
3: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2: 各位好，我是洪杰。
3: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0.8，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哈。今天和大家来说说你的微信名都是一个什么样的名字，然后头像又是什么，可以跟我们来说这个名字的来历。为什么聊这个呢？也是因为马上暑假过完之后呢，很多大学生哈就要开始进入大学校园了，尤其是从高中步入到大学，
2: 对，
3: 又是人生的一个关键的时刻，
2: 一个全新的一个转折。
3: 对，所以很多孩子就说，哎，我要换一个成熟一点的头像。来，想问问大家，你的第一个 QQ 名或者第一个微信名是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可以在微信上分享一下。
2: 你看，有朋友他就说我现在有个心理一个变化，他说以前啊，我取名为了让别人看起来洋气，现在的名字呢是让自己看着舒服
3: 啊，
2: 就是不再取悦别人了。
3: 对对对对，哈，这个悦纳自己啊。然后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想问一下，红杰、悠悠、张傲和小果应该都是91到94吧，相差不会超过4-5岁。
2: 哦，你这是这么厉害吗？
3: 挺对的，
2: 就是你红杰打是红杰啊，就我姑且认为是我啊，对对，差不多。
3: 他们仨都是90后。
2: 然后有朋友就说，我家孩子大宝是10后的网名，叫做愿此行终抵群星，是吧？很难想象是10几岁的小朋友的名字、啊、
3: 向往星辰大海 啊。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6: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8: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9: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晚风，路灯，放空，
11: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12: 别忘安全带。
10: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分享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生活，
13: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打开调频的这一刻，拥堵变辽阔啊！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庆共九年份元江谷二零畅通二零二六啊。其实，在上个时间段呢，我们因为这个关于中年老灯啊，这有位听友的网名，我们就来讨论了，到底这个是多少岁啊？然后很多很多听友跟我们科普，让红姐今天知道了，我原来是个老灯，
1: 就是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他对于年龄这个概念的属性，其实认知是不同。我们可能认为我们现在处于中年，叫个老灯很正常啊。但孩子说你已经不是老灯，你是神灯、上古灯了。所以红杰这个年纪九零后，反而都已经成为00后眼中的老灯了。我们在探讨说哈，这个年龄，你看大家的认知不同。我们这里有一位60岁的一位大哥啊，他说我刚刚过完60岁生日，我的微信名叫泰格，叫什么 ZANDZ。他说姓名的。首字母和末字都是 Z 字开头
0: 、签名是诸恶莫作啊，这个微信头像是一艘这个仿古的帆船，60岁。他说我觉得60岁应该是中年末期，65岁以后才能算是老年吧，65岁以后才能算是老灯吧，
1: 对
0: 吧？
1: 60岁以下好像都属于青年嘛，以往的这种界定啊。
0: 对。
1: 我们刚刚说的是就是不同的标准下。
0: 大哥跟红姐一样急了。
1: 大哥说你们要是
0: 你
1: 们要是神灯了，那你按照那个刚才元宝给的那个划分的话，你应该是属于。什么神尊了吧？
0: 就大概是就是等级比较高了啊。
1: 我来看一下啊。叫远古灯尊，
0: 远古灯尊，
1: 上古神灯，
0: 就是介于上古神灯和远古灯尊，这什么什么个什么呀？还有远古灯尊，就有点像那个网络小说里边的一个这个称号啊。
1: 他是刚刚过完60岁生日，那就属于远古灯尊啊。然后没事儿，我觉得每人有我们人家不是说嘛，叫各有各的这个标准，
0: 对，
1: 我们就按我们自己的标准来。你认为你是青年，你就是青年啊，
0: 对，你看
1: 不管年龄多大。
0: 大哥，你看微信。头像是一艘帆船，60岁正是人生扬帆起航的时候。
1: 没错。
0: 那红姐这句话，我要自己给自己鼓个掌啊！这个也鼓励一下自己，30多岁正是扬帆起航的时候。
1: 其实我们说，不管是什么小灯也好，中灯也好，老灯也好，神灯也好，上古灯也好啊，什么神尊也好哈、这个年龄段不管怎么划分，我觉得只要你的心态好，你有一颗年轻向上的心，你永远都年轻
0: 啊。对，
1: 不管年轻向上的心态，也要有好的身体来支撑。
0: 那当然，
1: 如果说你的身体体质不行，状态不好，可能就很难找到年轻的状态，所以呢，我们说夏天其实特别需要滋补。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你最近感觉到不想吃饭，胃口不好，状态也不好，然后提神也提不起来，然后连续加班以后感觉整个人被掏空了，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注重调养自己的身心。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一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小灯、老灯、神灯、上古灯，咱们都可以尝试一下哈。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有小分子的燕窝蛋白，非常容易吸收，还能够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关键是它的原材料甄选自印尼的钻石产区，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和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无论是孕期的宝妈还是小孩子都可以安心的来吃。
0: 那么这款燕之窝的鲜炖燕窝呢，高温炖煮，灭菌彻底，不需要冷藏啊，常温存放，口感也特别好，清润滋补，像孕期宝妈没有胃口，随时开瓶就能吃，补充营养。燕窝不仅是呵护妈妈自己，也是送给宝宝的一份珍贵礼物。燕窝中珍贵的燕窝酸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重要营养。网上有很多注重健康的孕期博主都分享过啊，坚持吃燕窝，整个孕期的这个气色、体力都保持得很不错，宝宝出生之后也特别的健康可爱。那么这款299的鲜炖燕窝礼盒也特别适合

0: 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两盒。想要的可以直接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回复299就可以来下单了。
1: 嗯，好，来回复299就能下单了。我们说好状态源自于好身体，然后有了好身体才有好状态，然后才有好心情哈。所以希望我们收音机前不管是00后的还是60后的啊，所有的朋友们都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个健康的状态，健康的身体。好，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的名字微信名呢是来源于我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儿，
0: 嗯，
1: 清的拼音，
0: 清，
1: 对，
0: 对吧？
1: 对，清的拼音，它的那个拼音是清清啊，
0: 嗯，
1: 但是我一直把他的微信名读作晴，因为我感觉他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小太阳一样，永远晴天，永远开朗，永远温暖的这种性格。嗯，就是晴这位朋友，他在我心目当中这个人设哈，因为我们通过微信经常交流嘛，
0: 哦，
1: 他经常发信息参与我们的互动，一个非常温柔柔的一个小女孩子，宝宝好像也很小吧，大概几岁的样子，很温柔的一位女性，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她的，对，我她给我，她这个拼音不是七音清吗？
0: 嗯，
1: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脑海当中它就是晴天的晴的这个读音，
0: 哇，这是给人感觉就是如沐春风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嗯，
0: 另外呢，有一位听友他说我是80后，我的名字叫做，你看他的头像是这一家几口，对吧？嗯，这个算全家福，
1: 对，
0: 然后名字叫温特大叔，
1: 嗯
0: 嗯，80后大叔，哎呦，这个也挺合适啊，
1: 一看就是个很爱家的，
0: 那是，
1: 对，
0: 特别幸福，
1: 啊，你看家里有一儿一女，这是全家福穿着亲子装带着孩子在山顶拍了一张照片哈，啊，
0: 对，然后
1: 很幸福，
0: 然后是不是这种，我看不太清楚，看不太清晰，嗯，因为我们这个头像啊我们没法放大的那个像素比较低，我们看不太清楚，
1: 对对对，它是截图给我们看到的啊，好，来，欢迎朋友们继续参与我们的互动。有一位听众朋友说，这个00后特别喜欢用标点符号来做自己的那个什么微信名或者是 QQ 名。哦，他说，刚刚有一位朋友不是说
0: 括号里边一个点？
1: 对，还有朋友说句号，就一个句号，那个微信名就句号，因为起名字觉得好麻烦，就直接点个句号。我家这个玩的那个微信名是一个感叹号。
0: 哦，
1: 我就说你为什么叫感叹号？没什么。就是随便起的
0: 哦，随便起，我以为是不是喜欢那首歌《你是我心中的一句惊叹》啊，就随便取的啊。
1: 对对对，
0: 还有朋友就说我女儿10后，
1: 嗯，
0: 10后哦，那很年轻啊。他说他的微信名是韩文，不查豆包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1: 啊，
0: 而且和同学整天是用韩文聊天，叽里呱啦的，咱也听不懂。不是，那你女儿自己学吗？自己她可能，
1: 会韩文吗？
0: 啊，
1: 对吧？
0: 她自己肯定也比较喜欢，自己也比较这个学一学。她和同学能用这个聊天了，
1: 嗯，
0: 我估计是不是表情包啊？我猜可能表情包的可能性是不是比较大一点啊？
1: 对对对，00后特别会玩表情包。
0: 嗯，
1: 然后这位朋友说，我的微信名就是我的真实姓名，但是我的签名呢，哦，是生活就像忐忑。
0: 嗯
1: 啊，虽然没有歌词里那么惊心动魄，但是呢有的时候还会有点七上八下
0: 啊。这个签名还很有，这个很有艺术感，啊，
1: 哲学，
0: 啊，很有哲学。对对对，
1: 嗯，
0: 好，继续我们来关注啊，今天邀请大家来聊一聊您的网名啊，这它的由来是什么，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刚刚我们说的啊是那条，就是可以来补充一下，但其实夏天啊，
1: 嗯，
0: 也少不了一款，
1: 就是虽然说心静自然凉，但我们还是需要空调和风扇来给我们加持一下。
0: 嗯，三拿天上黏糊糊的，跟大家推荐乐购908商城带来的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之前推荐很多次了，买回去的朋友反馈也非常好，传统的电风扇只会吹一条风，不转弯不绕路，吹着就不对人吹的没啥用，一直对着吹着就很难受啊，吹久了脑壳疼。那么这款循环扇呢，它的特点是吹出来的风是360度的无死角循环，还非常智能，而且超值特惠价仅需要129元，
1: 嗯，
0: 而且是 AI 控制，不用联网，不用下 APP， 只需要动口，不需要动手，直接喊小荣小荣打开电扇，小荣风小一点，它就能听懂的。
1: 嗯，好，然后大热天，您想想看这个场景，往沙发上一躺，然后动动嘴皮子，您就把风给调了，小荣小荣360度摇头啊，它就会摇头，然后非常省心。家里边老人呢，然后操作复杂的遥控器不会用，只要喊一声就特别方便了哈，上下左右多维度广角摇头送风，循环的全热空气，家里边开空调不用开太低，然后26度27度都可以，然后小风扇一吹，整个屋子里就循环起来，非常凉爽，还不会把身体给就是吹得太凉导致着凉。
0: 嗯，
1: 所以呢，如果没有下单的朋友或者是没有用过的朋友，您不妨去用一用看，这个价格真的很低，129块钱，买回去尝试一下哈，如果不喜欢的话，您就可以直接的退单。好，我们给大家买了运费险，让您购物绝无后顾之忧。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0: 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匠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正享啦，正享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固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5: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5: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7: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7: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7: 日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0: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7: 出发
8: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7: 我在，
11: 我也在。
8: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8: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0: 好，来关注天气。今天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有阵雨或雷雨。明晨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是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2到34度，江南34到36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30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2，空气质量优。

0: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1: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2: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1: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1: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2: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3: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2: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3: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1: 小赵，赶紧报警。
2: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1: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4: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0: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

0: 方向仍然在西二环的临街部啊，现在通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这边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合作化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从周河的黄山路上方到乌珠墩桥之间，通行的速度也是较为集中。南北一号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从龙川路上方到望江路，以及周河的朗西路啊与玉溪路的连接部啊，南往北的方向，目前都是一个排队。缓行的状态，这边也请大家行驶在路上啊，一定要注意控制好车速，谨慎驾驶了。那么环线方面，这会的南一环的东往西方向，从满山路下穿上金屯桥，包括这会的安一本门西往东的方向，通行的速度是稍大的。北一环的阜阳路下穿东往西的方向，以及这会的南二环西往东方向，从石台路一直到这会的徽州大道下穿的位置，现在主道和辅道上面积压的流量也是相当密集。我们交警啊也在各个路口加强疏导和分流了，请大家一定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那么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像这会的西路与浅山路交口，包括这会的宿松路啊、观景大道上方，以及这会的宿松路休宁路段，现在通行的流量也是较大的。啊，方兴大道靠近这会的集贤路上方西往东的方向，那么刚刚也是一起事故啊，进行了阶段性的交通管制。那么西往东方向目前积压的流量是相当密集，这边也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那么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高架桥通行的速度都是较为平稳有序，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和平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好，再来关注装修方面的信息。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安徽的听友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这是刚好赶上福利，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的水管电线免费整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的监督把关的装修确实省心太多了。福利还不止这些啊，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呢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1: 国境公酒年份原浆冠名播出的国20畅通2026啊，这要提醒大家哈，刚刚我们908的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了是空气循环扇，仅需要129元，大家可以在乐购908这个微信小程序搜索，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呢，还有一款超值好物是商城热卖的全新季冰丝弹力速干运动裤，今天是夏日超值福利，99块钱直接带走2条，随便换着穿，不是普通的这个薄裤子，用的是高科技的冰丝速干面料，自带冰凉触感，手一摸上去就凉丝丝的哈。那么版型分为2种，直筒的是利落显腿直，束脚款的休闲利落，黑色灰色两个经典色系，男生女生爸妈长辈全能穿，平时搭配 T 恤短裤，还有这个短袖运动鞋，日常通勤运动，居家遛弯是一条搞定。那么在这个3伏天特别合适，乐购908给大家争取到的超值福利，99元到手2条，不管是上班族的通勤，还是带娃宝妈、退休的叔叔阿姨出门散步都很合适，也是在乐购908搜索哈，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高峰观察员的板块，今天高峰观察员一鸣为我们带来的关键词叫做信守承诺，说的到底是什么呢？有请一鸣。一鸣你好。
6: 我们的关键词和大家说一说信守承诺。那么就在7月26号，我们安徽亳州利辛县的一名房东在得知曾经租住自己房子的考生被北京大学录

出去之后，不仅免除了他的房租，还自掏腰包拿出了3万元作为助学金。这份奖励啊，早在高考之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房东呢，曾经向所有租住在自家房源的考生口头承诺，只要有人考入清华或者是北大，就可以享受免租待遇，并且额外获得3万元的助学金。这个消息一出啊，不少的网友将目光聚焦在金额上，都在感慨啊，说这个房东出手真的是特别的大方。但是这笔钱的分量远远不止助学金本身。口头许诺经常被视作是无需兑现的场面话，尤其没有白纸黑字的书面约束，也没有第三方的见证，时过境迁，多半呢会被当事人遗忘，旁人也不会去深究。但是这位常年在立新一中北校区旁经营陪读出租屋的房东，没有把考前给孩子打气的话语当作过耳风。对一个普通县城的出租屋经营者来说，3万元绝非闲钱。他本来可以在考生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送上一束鲜花几句祝福，但是他不仅信守承诺，还特意选在孩子前往学校领取通知书的当天就退还租金，发放奖金。他真的是真心为孩子的成就高兴，也真心要兑现自己的诺言。契约精神无关金额大小，也无关是否有人监督。他是一个人对于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的敬畏，是不把随口一说当作敷衍的借口。在现实当中，一些人习惯为了利益便轻易地打破约定，这位普通房东却用行动上了一堂最生动的课。守信不是写在合同里的条款，而是刻在骨子里的选择。他拿出这笔钱的时候，既没有要求学生毕业之后的任何回馈，也没有摆拍炒作博取流量，甚至不愿接受媒体的采访。比起那些先权衡利弊、算清得失的做法，这种超越利益的共情尤为珍贵。某种意义上，他奖励的不仅仅是那个拿到北大通知书的孩子，更是告诉所有的追梦少年，你的努力会被看见。对于即将踏入北大的学子来说，这笔钱可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这份来自于家乡人的温暖也将成为他求学路上的底气。相信当他有能力之时，一定会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当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愿意兑现诺言，为陌生的拼搏送上不带功利的喝彩，尊重教育，推崇实干，坚守诚信，就不再是空泛的口号，而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0: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4: 好可爱啊！
3: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4: 好舒服。
3: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4: 我们两个好想，
5: 不要乱讲。
3: 比如散步，
4: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5: 好，刚才想
3: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被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4: 没事了吧？
5: 谢谢你。
3: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6: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好，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正在为您直播。
8: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7: 各位好，我是洪杰。
8: 好，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天色渐渐的开始降下帷幕了哈，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您是一路往西边开的话，应该能看到非常美的晚霞。如果看到的话，记得在微信上给我们打卡，拍张照片，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哈。
7: 嗯，这算是一天当中这个温度比较舒服的时刻了。
8: 对对对，
7: 中午的时候、下午的时候，那别提多热。
8: 嗯，因为到了三伏天了嘛，总得要热呀，因为不热的话，就不符合这个四季的这样一个运转的规律。
7: 这个节奏啊，
8: 对，对于植物来说，对于万物来说，它都需要这么一个过程，但是人确实很难熬。一到这个三伏天啊，再加上湿度又非常高，可能就感觉全身黏糊糊的。吹空调如果温度太低的话，容易吹着凉，
7: 就一直吹也不行。
8: 对，
7: 就不吹感觉也不行。
8: 是，然后如果这个开高了的话，觉得不凉快，所以很多朋友都觉得心里就觉得潮乎乎的那种感觉。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我也是去年我才知道的。
7: 嗯，
8: 空调不要打太凉，打在26度上下，但你房间里一定要开一个风扇，最好那个风扇是能够循环风的那种，就把周围的风都能够给它吹动起来。这样的话呢，这个就是凉空气流动起来之后，人就会凉快很多，而且也非常省电。
7: 嗯，
8: 这是我这两年才逐渐掌握的一个小技巧，
7: 而且还特别舒服，是吧？这个空气循环扇，所以说就需要来备一下了。
8: 是，没错。
7: 之前我们也推荐过几次啊，这个买回去不少朋友反馈效果很好，因为传统电扇只会吹一条风，我们就说这个风很硬，对吧？
8: 对着直吹，你就人会不舒服。如果吹久了的话，还有可能会导致什么面瘫呐什么的，就特别不好。所以它这个循环扇，它是可以上下左右广角的这个运动，所以它吹出来的风呢，它是循环的，然后这样就非常智能。所以我们告诉大家，就是您可以尝试一下哈，买一台这样一个循环扇回去，放在空调房里吹一下，就会好很多。这个价格呢也非常低，今天商城特惠只要129块钱，129块钱属于性价比非常高的这样一款风扇。最好的是什么呢？就是以前的风扇调比较麻烦，对吧？你还得下来，这个是语音控制，不用联网，不用下 APP， 你只要动嘴对他喊小荣小荣，打开风扇，小荣小荣，风小一点，调到3档， 或者是摇头，或者是上下摇头，左右摇头，他就能听懂了。然后您躺在沙发上动动嘴，就能把他喊动起来。
7: 这个感觉挺好的哈，很省心。特别家里有老人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觉得这个风大了一点，我对吧，让风小一点。操作复杂的遥控器就学不会，这么喊一声就行了，特别方便。上下左右多维广角摇头送风，循环全屋空气。
8: 对，
7: 平时关其实是要399，今天6908的这个商城特惠福利是要129块钱，仅需129，吹起来很像夏天晚。风拂面而来，清爽又舒服。
8: 关键它的那个噪音也很低，基本上听不到太多的声音，可以语音，可以遥控，两种模式都能用。有老人孩子的千万别错过哈，大家赶紧到我们的商城里来下单尝试一下。但是一定要那个哈，就是它没有办法识别方言，尤其是很难理解的方言，它是识别不了的。我记得前两天回家以后，有一个很搞笑的一幕，我进家的时候听到我家婆婆正在跟她对话，然后跟我抱怨说。你喊他停他就停，你喊他转他就转，
7: 太过分了，
8: 我喊半天他都不转，他都不理我。
7: 这看人下菜吧，这是
8: 啊，普通话不够标准，还是要说普通话啊，跟他对话的时候一定要说普通话啊。另外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天热嘛，咱们这个出去都喜欢穿那种，就是不要穿棉的，因为棉的虽然吸汗，但他一旦出去湿了之后，你再进空调房它不容易干，
7: 对，然后
8: 就特别凉，
7: 脚特别难受，膝盖很难受啊。
8: 对，
7: 要提醒大家，我们最近呢跟大家推荐的一款是全新的吉普冰丝弹力速干运动裤。今天是夏日超值福利，99块钱，直接能带走两条，随便换着穿。这不是普通的这个薄裤子，是用高科技的冰丝速干面料，自带冰凉触感，手一摸上去就凉丝丝的，立体透气网层结构，出汗后呢能快速吸干汗液，水分直接快速蒸发，不会闷在腿上。
8: 这个非常关键，夏天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穿速干衣呢？因为它干得快，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贴在身上，那个汗一直吸不了。对，穿速干衣很快就能干，所以你进空调房呢也不会太凉。这个款型也很好，它有两种款型，直筒款，直筒款穿起来会显得很利落，腿又很直，然后大长腿哈，就是必不可少的。还有一种是束脚款，束脚款呢就是非常的帅气，黑色灰色两个经典的色系，不管是男生女生，爸爸妈妈长辈孩子都可以穿。平常您搭配一个 T 恤啊，或者是一个短袖啊，运动裤啊，通勤运动遛弯一条都能够搞定。而且我们今天908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的福利，99块钱，到手两条。您是上班通勤也好，还是退休散步也好，这款冰丝裤哈都是非常适合您的。库存已经不多了，早下单早收货哈，不用去感受这个闷腿黏腻的这种裤子的这种干扰。好，购买方式提醒一下大家，微信小程序直接来搜索乐购908，乐是快乐的乐，购就是购物的购，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了。也可以在我们的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好，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不文明的现象，我们必须得来拍个砖啊。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举报一辆车，这辆车他说特别过分，在那个路面上就是随意的变道插车，一个黑色一个白色两辆车哈，他的车牌号白色是 1AH7Y07 1AH7Y07， 然后呢他说这个黑色车，我来看车牌号啊，是这个吗？前面那个是吧？
7: 对，黑色的看不太清楚，但白色车他是说从南二环下高架之后啊，拐到右拐到金寨路高架都在排队，结果这个白色车就硬往里边插，
8: 硬往里挤。你看，这是实线直接变道啊，硬往里挤。然后这个黑车啊，应该是那个新能源牌的那个车，看看好吧 ，AA 哦，确实看不清啊，没办法看不清。所以提醒一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文明出行。
7: 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哈，这晚高峰其实已经大幕快落下了，大部分地方的拥堵啊，已经过去很多了。
8: 对，
7: 当然了，也是请大家持续锁定 FM 安徽交通广播，最新路况信息也会第一时间为各位来进行梳理。
8: 好，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来说说冷知识热思考，说说吃嘛。
7: 夏天对吧，这夏日夜宵哪能少得了小龙虾呢？但是以前吃小龙虾，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就吃虾就吃虾，但最近几年就流行这个要嗦一口虾黄，剥一只虾肉是标配快乐。但是呢有各种传言，就是说这个虾黄是排泄物，说虾头最脏，重金属超标，小龙虾就爱脏水沟。那么这些说法到底是真是假，到底还能不能吃呢？
8: 好，我们来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虾黄到底是什么哈。究竟我们嗦的这些是精华还是虾的排泄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以正视听。大家嗦的那口虾黄其实是小龙虾的 肝胰腺和性腺，并不是排泄物。这两者含有优质蛋白和不饱和脂肪酸，有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是名副其实的可食用精华。所以说一口虾黄半口排泄物的说法呢，它是谣言啊，不存在的哈。如果有人你在嗦虾的时候有人在投来异样的眼光，你就可以告诉他说这都是精华啊，是多种矿物质、维生素和不饱和脂肪酸以及优质蛋白质，是可以吃的。但是呢有没有重金属，有没有寄生虫，我们要跟大家说哈，有，但是问题不在虾黄，是在虾黄旁边的那个鳃和胃囊里边，也就是虾黄的邻居。您在嗦那个虾黄的时候要注意区分一下。
7: 对，胃囊装的是未消化的饲料、藻类、泥沙、水草的这个碎屑，那鳃呢是过滤代谢的器官。

0: 会富含这个最重的这个重金属啊，还有包括泥沙、杂质和细菌。很多人缩虾头的时候，连这个鳃带胃一块缩哈，吃到的就不是不光是虾黄，所以咱们只吃虾黄，这旁边的白就别的东西啊，就别吃了。
1: 就虾黄确实是没有问题的哈，但是它旁边的那个什么鳃和胃囊里边确实有一些重金属。
0: 邻居别吃了啊，这是。
1: 对对。另外还有一个，很多人说那个小龙虾生活在污水里边，所以虾头特别脏，能不能吃呢？我们也了解到，目前正规渠道流通的小龙虾主要是来自于人工养殖。那么根据中国小龙虾产业发展报告的数据，2024年我国小龙虾的养殖面积已经达到了3050万亩，年产量是344.76万亩，占到了全国淡水养殖总产量的接近10%。这个产业规模那可不是臭水沟就能够支撑起来的啊。
0: 对，放心啊。但是我们要说虾黄还要提醒大家啊，就是并非人人都适合吃，比如说痛风、高尿酸、过敏、肾病、孕妇、儿童、肠胃弱，还包括甲亢、高血脂人群，建议优先咱吃虾肉。如果说不放心的，最好直接舍弃虾头。
1: 可吃虾，但不能虾吃啊。
0: 对，可吃虾，不能虾吃。这个夏天，希望大家哈，你看今天节目刚开始，我们提醒大家没胃口怎么吃，然后节目结束的时候提醒大家可吃虾，不能虾吃啊。
1: 对，的确是这样。夏天啊，真的是，吃好了，可能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都会更有帮助。吃不好的话，那可能直接就影响到你的状态啊。所以提醒一下朋友们。

0: 学家王红前不久获了这个菲尔兹奖，然后广西日报随后呢就发布了他的特稿《王的猜想》，刷屏网络，被大家点赞说是好标题好文章，标题里的一个王字既是王红的姓氏又是数学女王的加冕，所以呢很多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求购这一期《王的猜想》的纸质版报纸。
1: 洛阳纸贵啊，这当代榜的这个二手平台上不少卖家是加价出售报纸，价格在20到50元不等，网友调侃这是纸媒盛况，当代版洛阳纸贵。那么广西日报呢在昨天发文表示说，这两天私信被轰炸了，全网刷屏的独家特稿王的猜想让无数朋友直呼一报难求，想要原版报纸在评论区留言，小编火速安排哈，这个重新加印重新发送。
0: 对对对，你看我们也了解到这个中国数学家王红在2026年7月23号在美国费城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了菲尔兹奖，这也是中国籍的数学家首次摘得这一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他也成为了全球第三位获此殊荣的女性数学家，关键她真的好年轻啊！
1: 你这么说的，我这份报纸我都想来收藏一下了啊。不过想邀请大家来聊一聊哈，您曾经订阅过什么样的报纸、什么样的杂志呢？好，看一看时间，来到了晚间的18:58，要结束今天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畅通2026的前锋时段。稍后我们的搭档乐瑶将接力直播，把更多的精彩内容为您送上。
2: 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奖啦！中奖啦！吃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9: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0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在今天国家邮政局举行的邮政业发展155规划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将成为下一个5年的重头戏，低空寄递物流和智慧邮政建设全面提速。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未来3天，四川中东部有持续强降雨过程，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于7月29号10时对四川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天2026年上半年合肥市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上半年合肥市地区生产总值 GDP 为7073亿元。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9号，日本熊本县与城市市长莫松直阳表示，接到报告称，该市市内有2名男性因前一日发生的地震死亡，至此，此次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人。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张一编辑，乐瑶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目前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如何？接下来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张桂云，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利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04，此时此刻今天晚上的晚高峰是不是已经完全结束了呢？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来进行全面的盘点。晚上好，刘警官。
3: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啊，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较为平稳的。那么首先来看这会儿的事故信息啊，北二环靠近环兰路桥下，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啊，一辆故障车占据了最外侧的一股车道。这会儿交警啊已经抵达现场了，但受此影响，现在后方来的车流量已经陆续徘徊到了阜阳路高架桥面上。这边也请大家有条件的话，尽量选择辅道或者是桥下的地面来行驶。再来看到这会儿的长江西路国家桥西往东的方向，骏蓝大道的上桥这个位置啊，通行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合作号路国家桥五里段的下桥口南往北的方向，包括这会儿的金寨路国家桥往南一环右转的匝道上面，现在通行流量也是比较稍缓。这边也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了。那么环线方面，仍然是金屯桥的东西两侧通行的速度缓慢，北一环的阜阳路下穿，包括这会儿的南二环苏松路桥面上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这边也请大家多加留意了。那么最后特别关注这会儿的西二环的长江西路下穿的位置，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可以说从黄山路啊一直排队到这会儿的繁旺路这个路段啊，现在积压的流量还是比较突出的。我们交警啊仍然在各个路口加强疏导和分流，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好，再次要提醒大家，晚间行车合理的运用车辆灯光。更多的路况消息您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
4: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益生菌吃错反而易腹胀，夏季高温贪凉饮食易引发肠胃不适，规范服用益生菌可以缓解肠道菌群紊乱相关的腹泻、腹胀，但使用不当反而会加重不适。对于肠道屏障较弱、菌群紊乱明显的人群，突然大量补充益生菌可能引发菌群波动，加剧腹胀、排气增多。此外，空腹服用、高温水送服等不当服药方式会降低活菌存活率，失活菌体也可能加重肠道负担。建议根据自身状况选择合适的菌株与剂量，从小剂量开始规范服用，以发挥益生菌的正向调节作用。
0: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安徽交通广播。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平台当中的热心车友刚刚刷新的实时路况，提醒各位，目前方兴大道由西往东的桥下面集贤路的路口这个地方严重拥堵。他说呢，现在已经在这个地方排队排了十几分钟没过去了。方兴大道和集贤路交叉口这个位置，由西往东的桥下的这个方向，是因为有交通事故的打扰呢，还是纯粹的大流量？这个时间段按理来说车子不会那么多了呀，是不是前方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呢？好，有没有和方兴大道和这个集贤路交叉口的车友刚刚通过拥堵路段的朋友，来实时的刷新一下路况消息，告诉一下后面交接等待的小伙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里是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我是主播乐瑶。今天合肥气象发布提示啊，说最近合肥的湿度比较高，那么闷热潮湿的桑拿天呢是占据了主场，所以啊提醒各位市民朋友们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及时补充水分。其实除了省会合肥之外呢，像我省大部分地区呢这两天的这个温度啊都是在32度以上了，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外出的时候啊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说到这个防暑降温啊，有一些朋友就会说了，说哎呀我去游泳吧。可是提醒一下各位哦，高温天气河道、水库、溪流等野外水域千万不要去，清凉的背后呢危机四伏，无论是大人小孩一旦涉险啊都可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仅野泳一项，今年以来已经有多起真实案例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所以天气再热啊，咱们不能去游野泳。在今年的4月11号下午，广西玉林容县县底镇某中学4名学生呢在一条河当中自然水域游泳，不幸溺水身亡。今年的4月19号在福建闽清县上莲乡4名儿童前往自然水域游泳，也是不幸溺亡。还有呢7月15号湖北宜昌的民警呢在某河段巡河的时候啊，发现5人在河中野泳，现场没有任何的安全防护措施，经多次劝说之后呢，众人起身上岸，仅半个小时之后呢，受上游暴雨的影响，该河段水位快速上涨20至30厘米，水流湍急啊。今年的7月22号下午，一名25岁的江苏游客在咱们安徽宣城泾县的戴家冲水库游泳的时候，也是发生了意外溺亡的这个事故，身体失控之后迅速沉入水底，被救的时候呢已经是脸色发青，无自主呼吸，所幸啊周边群众及时施救才得以脱险。所以啊，这一次次的这个案例，一次侥幸涉水，一时疏忽大意，都有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再次提醒大家，生命只有一次哈，如果您想这个去游泳，一定是要到务必选择正规的场所游泳戏水。

0: 好，到了晚间的7:1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天天热搜的板块当中啊，和大家来聊一聊浙江诸暨一位72岁的张大爷啊，这个最近呢是被蛇咬了，但是大家知道吗？这个蛇啊，可是被张大爷已经是一劈两半了，一劈两半的蛇也能够咬人吗？还真是这样。
1: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今年五月的一个下午呢，天气已经是颇为炎热。老钓友张大爷来自于浙江诸暨，特地选了一处人迹罕至的河边钓鱼，结果呢就误闯进一条眼镜蛇的地盘。凭借多年的户外行动经验啊，张大爷认为退缩反而可能遭到攻击，更加危险。哎呀，然后呢就想起了一句电视剧当中的经典台词：“狭路相逢勇者胜。”于是呢，张大爷就小心翼翼地抄起了身边随带的挖土的铲子，照着看。

看起来像要发起攻击的眼镜蛇就是那么一铲子，这势大力沉的一击啊，把蛇就甩到了一边。感觉并不安全的张大爷呢，跨步上前，顺势又是一铲子下去，把蛇头切了下来。这不可不就是一劈两半了吗？眼镜蛇被杀死了，蛇头也已经不会动了。哎，可。

时就疼得啊一声，没想到这个舌头还死死咬着不放呢，就像是被电击了一下。哎呦，张大爷用力地甩掉舌头，急忙赶到医院，伤口啊很快就发黑肿胀，不到20分钟的时间就开始胸闷、眼花、恶心、呕吐，强撑的到当地的医院紧急处理之后呢，又迅速地转至浙江省中医院的钱塘院区急诊学科了。入院的时候啊，这个张大爷的这个左手到从拇指到肩膀已经肿得像紫茄子一样了，咬伤的皮肤处呢已经发黑坏死，局部的温度明显升高。哎呦，这个张大爷来医院的时候表情痛苦，呼吸急促啊，这个心电检测显示心率呢每分120到130次，血压持续啊80-40。

质已经有这个必有生命危险了。然后这个医院当即启动绿色通道，张大爷立即就被推到这个抢救室进行抢救了，然后同时使用了蛇毒血清啊，完善术前的一些相关的准备。哎呀，这个张大爷就没想到说，谁知道那蛇头都断了还能够咬人呢？经过浙江省中医院急诊、重症普外科、护理等多个学科团队的共同努力，在手术、抗蛇毒血清、中药和中西医结合治疗之下呢，算是终于保住了性命，也保住了被咬的左手。

这个张大爷啊，在医院一直住了好几个月呢。这个目前患者已经是痊愈出院了啊。这个医生啊就提醒了，说这个蛇为啥都已经一劈两半了，还能够咬人呢？他说这个爬行动物啊，头部离体之后呢，仍然是可以通过脊髓反应，就是这个脊髓反射啊，维持数十分钟甚至更长时间的攻击行为，而且这个舌头的咬合力和毒腺注射功能呢，依然是存在的。所以哈，可不要以为说这个蛇已经一劈两半了那就没危险了，它就是能一阵脊髓反射啊，可以存在数十分钟甚至更长时间。一旦被毒蛇咬伤，应该记录蛇的特征，然后呢这个有条件的最好呢是拍照，以便医务人员去辨认，提高治疗的精准度。然后呢就是去除那个伤肢上面的一些首饰和紧身的衣物，保持静卧啊，尽快的送往有抗蛇毒血清的医院。千万不要学那个电视剧里面啊，这个什么用嘴吸啊，千万不要去乱切伤口、敷草药或者是剧烈奔跑。对，所以这个提醒大家啊，这个一定要去找附近有蛇毒血清储备的这个医院啊，拨打120，抓紧时间来抢救。虽然这个事呢是5月份发生的啊，但是现在呢是7、8月份，天气最热的时候，所以啊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户外啊，无论是出去旅游也好，还是说出去户外踏青啊，或者是这个钓鱼啊等等啊，记得一定到这些地方的时候穿这种长靴，然后呢长裤啊，把自己的这个腿啊脚啊全部都给包裹住。

0: 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是想问说，方兴大道和集贤路交叉口，然后由西往东的桥下为什么这么拥堵？是交通事故吗？还是说纯粹的大流量呢？哦，原来是因为有施工的影响。
1: 那个地方没有事故，没有事故，那是路晚上可能是要下那个立交桥的桥面嘛，然后那个路线又改道了，车很多不会走了，在那里就乱七八糟穿，越穿越堵。
0: 某因为有施工的影响，所以这个道路标志标识啊，可能是还没有这个来得及改，所以提醒一下大家，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还是要小心驾驶啊。方兴大道和集贤路交叉口由西往东的桥下的这个位置。
2: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热思考。
0: 我刚刚呢为大家介绍了一位爱钓鱼的老大爷啊。说到这个钓鱼啊，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喜欢钓鱼的朋友呢，经常会用这个蚯蚓去做这个饵料，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蚯蚓它是一种常年生活在地底下，只有暴雨天才会冒死跑到地面上来的生物，但是为什么人类却把它作为一个垂钓常用的诱饵呢？鱼不是生活在水里吗？蚯蚓不是

活在地下吗？这鱼和蚯蚓看起来是八竿子打不着吗？那鱼真的喜欢吃蚯蚓吗？这又是为什么呢？啊，我们先来说一说啊，这个蚯蚓之所以会喜欢在雨天的时候跑到地面上来啊，是因为它是用皮肤进行呼吸的。那么蚯蚓皮肤上的微血管呢，可以通过气体交换而直接呼吸，所以要经常保持湿润。那么为了保持皮肤的湿润呢，蚯蚓的背孔啊会分泌粘液，因此触摸蚯蚓啊，你会觉得是黏黏的。雨后浸润的土地里呢，土壤当中的空隙啊全部都被水填满了，空气就被挤出来了。没有了空气，蚯蚓在地下便没有办法呼吸了，就会窒息而死。所以呢，它在下雨天的时候呢，往往会跑到地面上来，就是为了呼吸。虽然这样做的风险很大，比如有可能会被你一脚踩死，但是为了活命啊，蚯蚓也不得不离开被水浸润的地下。所以蚯蚓其实是没有办法在水里生存的，把蚯蚓放在水里只会被淹死。除了大风大雨可能会把一些蚯蚓冲到鱼塘里，又或者是钓鱼的人会把蚯蚓当成鱼饵之外呢，在自然情况之下，鱼其实是看不到蚯蚓的。那为什么既然在正常情况之下鱼从来都没有见过蚯蚓，为什么又会把蚯蚓会当作鱼饵，还真的能钓上来鱼呢？那要说到这个原因啊，告诉大家哦，鱼儿们其实很少挑食的，这些长条的生物啊都是它们的食物，因为蚯蚓长得像它们平时吃得到的食物，所以啊鱼呢也会喜欢吃蚯蚓。另外呢，鱼也喜欢吃会动的食物，因为昆虫会挣扎，所以它们对掉入水中的昆虫会非常有兴趣。而蚯蚓作为鱼饵，在水下呢也会因为窒息和被钩子穿透的疼痛而扭动挣扎，所以其实鱼喜欢吃蠕虫状且会动的食物啊，所以人类才会拿这个蚯蚓啊会作为这个鱼饵。在曾经的伯克利鱼类研究中心进行过一项试验，研究人员准备了一些自出生就没有见过任何蠕虫状的食物的鲈鱼，然后呢把它们放到一个特殊的鱼缸当中，然后呢在鱼缸里啊挂了一些碎片状的塑料和蠕虫状的一些塑料啊，一些是碎片状的，一些呢是蠕虫状的一些这个塑料，结果呢发现鲈鱼对那些碎片的塑料一点都不感兴趣，但是呢却对那些塑料的蠕虫反应非常强烈，即使吃不了鲈鱼呢还是会频繁地用嘴去攻击那些蠕虫状的塑料。有趣的是呢，研究人员并没有晃动那些塑料蠕虫，也就是说这些塑料蠕虫在水中呢是相对来讲静止的，但是这个鲈鱼还是喜欢攻击这些塑料。啊，数据显示呢，说这个鲈鱼攻击那些塑料蠕虫的次数啊，是碎片塑料的10倍左右。所以也就是说啊，这些鱼呢是打基因里面啊，就喜欢这些蠕虫状的东西。后来呢，研究人员啊，为了骗鱼上钩啊，然后呢，他们就用这个塑料蠕虫鱼饵啊，为了使鱼更容易上钩，人们呢还会给这些鱼饵加盐或者是其他的调味剂。这种鱼饵不仅可以钓上鱼来，还可以多次的回收利用。作为垂钓的鱼饵呢，确实哈比这个活蚯蚓呢会实惠更多。所以啊，用这种塑料的鱼饵来钓鱼的方法呢，就被称为叫路亚钓法，也被称为叫仿生鱼钓法，是一个欧美垂钓界流行的钓鱼方法啊。比如说呢，路亚钓法啊，都是用于钓一些大鱼，比如说呢，前面说的那种大鲈鱼啊。我们有喜欢钓鱼的朋友马上就说了，说这个用路亚钓鱼的这个鱼饵，它也不是那种蠕虫状的呀，还有那种小鱼状的呀，没错，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水底生物状的，对不对？比如说呢，还有一些像那种青蛙状的啊，那种饵，这些形状的都是根据想要钓的鱼爱吃的食物来定的，对吧？比如说你喜欢钓这种黑鱼，那你就用那种小青蛙啊，像小青蛙形状的那种啊，可能它就模拟了这个黑鱼它喜欢吃这种青蛙，然后来决定。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鱼之所以喜欢吃蚯蚓，主要还是因为鱼对于那些条状的东西感兴趣，哪怕这个东西它是塑料的，

首老歌来自于徐小凤的《南屏晚钟》，送给各位。在今天晚上的7:40啊，芜湖的大洋汉公园啊，麦克风属于每一位普通人。夏夜湖畔全民开唱，城市歌王放声高歌，用旋律点亮整片夜空。今天晚上的直播安徽呢，将全程直播，邀您线上共赏露天演唱会。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快回家。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有阵雨或雷雨。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最高温度，江北32到34度，江南34到36度。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7度，空气质量指数22，空气质量优。
6: 记得我小时候啊，经常骑在爸爸的肩上，那个时候感觉爸爸的双肩特别的安全。
7: 小时候生病了，妈妈都会时刻在我身边，看到她的身影才觉得是安全的。
8: 小时候每次放学妈妈来接我，扑向妈妈的怀抱，感觉最安全最温暖。
9: 我开车以后，妈妈每天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开车注意安全，当我有了自己的宝贝，我也将用心给他更多的安全。来，宝宝，坐在这里，孩子安全，我心里才能安心。啦啦
1: 啦！儿童安全座椅，保障孩子们的乘车安全，这是每一个父母的责任和对孩子们爱的呵护。啦啦啦！
4: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是指日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的天气。我国气象部门规定，如果高温天持续3天以上，就称之为高温热浪。持续的高温天气会使人体感到不适，工作效率降低，中暑、肠道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等的发病率增多。所以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穿衣方面，最好选择易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牛仔裤、大面积深色的衣服要避免。要适量饮用淡盐开水、凉茶、绿豆汤等，雪糕、冰块类饮料不可贪食， 在已经是浑身大汗的时候，不宜用较低温度的水洗澡。进出空调房间需要注意适当加减衣物。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10: 908，铜陵北路高架不要往南，快到和平路下交口的地方有3辆电瓶车在高架上，还是那种共享的电瓶车。
5: 好。好，我们把这个情况抓紧传递给辖区的交管部门啊，驶离现场。我们请交警同志啊，把这3辆电瓶车啊带离现场，这个太危险了。
10: 希望快点联系一下有关部门过来处理一下。
5: 好，感谢我们的这位热心的听友，发出的这个安全提示啊，有3辆共享的电动车、电瓶车，在这个高架桥的桥面当中。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发了一段视频，这个视频啊是在天鹅湖，天鹅湖他说有一个不会游泳的人，然后深入到深水区了，不会游泳还到深水区去啊，想干嘛？我看这边有这个公园的管理人员正在施救，是吧？哎呀，刚刚我们节目一开始还在说这个，不要游野泳，这个不会游泳。怎么讲，真的是我看到这个视频，我觉得这个心都是揪着在的啊，尤其我们在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啊，带小朋友的包括自己，非得去试试这个试试水的深浅，是吧？这个太危险了，真的太危险了。好，夏天天热啊，这种纳凉避暑的办法有很多，但是你这个不会游泳，你这又到深水区去，而且没有带任何的这个，我看了一下视频当中没有任何的一个游泳圈，也没有任何的这种防护这种措施。

0: 就往底下去游啊，胆子太大了。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那么，告诉在今天晚上我们的7:40直播安徽的大小屏联动直播当中，将和大家一起啊去赏一场一台这个露天的演唱会，在什么位置呢？芜湖大洋汉公园。城市歌王放声高歌，用旋律点亮整片夜空啊！今天晚上的直播安徽呢也会全程直播，欢迎您可以锁定收听和收看今天晚上的直播安徽节目。
1: Love dance.

0: 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沈佳。我们的直播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不仅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I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和账号收看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此时此刻，芜湖起飞长江大舞台第二季芜湖好声音欢唱榜正在芜湖市鸠江区大洋汉公园里如火如荼地举行，接下来我们就把直播信号切到现场，看看那里的实况。
2: 好，各位，那我现在的所处的位置呢，就是位于我们芜湖鸠江区大洋汉公园的这个广场之上啊，大家来去看，这后面已经是热热闹闹的准备啊，我们开场这个今天的正式的我们歌唱比武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大洋汉公园里面的人呢也是非常非常多啊，大家来看到这个在当前在园就有2044人啊，那今天到这边我们公园里去玩的人，包括支持我们芜湖大舞台的人也是非常非常的多。那今天呢，我们会有14位选手来去角逐一下我们的名额啊，来争取拿到前4名啊，进入下一轮。大家来看啊，这后面我们主持人已经开始热场了。那我们话不多说，直接切到我们的主镜头来看一下我们整场芜湖好声音欢唱的这个比赛的现场。
3: 好，那么阿江哥讲这么多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举办我们芜湖起飞长江大舞台战队赛的一些规则给大家，那么接下来就要到我们的打榜者们上场的时间啦。
4: 来，有请我们所有的打榜者，有请。
3: 哇哦，贵姐帅哥哈，对，杨慧美女，哇，我们就江苏的帅哥美女居多啊，来，我们站紧一点啊，都到我们的镜头里面。哇哦，我看看今天一位
4: 2、4、6、8、10，我们10位打榜者，在我们抽签之前呢，我刚才说了啊，要给所有的参赛选手们啊，打榜者送上我们的专属礼品。
3: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先让我们的打榜者们抽取自己的号码牌，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感谢随行在院的人气票，朋友们手上有人气票的，有小行星的宝宝们，祝祝一票一票走一走，感谢大家的支持，让我们自己的舞台，让所有的人能认识到我们啊，更多的人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朋友们，终于能见到年轻人过了，咱们再选年轻人就不能唱老歌了啊，老歌那么有味道一个，好的呀。
4: 我们的十位打榜者啊，听取号牌，等一下按照号牌的顺序依次来到我们舞台之上，唱完完整的歌曲，唱完过后，我们的投票系统就会直接打开，到时候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喜欢哪位打榜者，就会随投上宝贵的一票，票数最多的4位直接上榜，进入到下一轮。有请我们十位打榜者，到我们工作人员。

0: 这倒是吗？这是什么？哎，那哥们如何查 K 讲什么？讲要我唱今天你还能白首歌吧？刚才讲的月牙湾，好难哦，今天为难舞，为难包包是你快乐吧？啊，来，阿江哥，怎么样？我们就讲出这个美女帅哥还多啊？
1: 多。
0: 不过你别想说年轻们好喜欢作祟，我第一次在铁道上看到的光明正大的一个光明正大的小花花。
1: 现在有点蒙圈，真的。
0: 为什么蒙圈？不要动啊！
1: 好，来，我们马上打榜就要开始了。我们看看到底我们这十位打榜者，到底哪四位打榜者能直接晋级到下一轮的？
0: 对，当然了，我们是10进4 4进2 2进1。那么那个一就是我们今天打榜成功的日榜主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全场。点关注，无搜索无起飞，长江大舞台帮我们的打榜。

0: 们的打榜者们也在精心准备自己的歌曲。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让我们阿江哥给大家清唱两句。要来说你，你看你这眼神，哎，我觉得在台上不好玩。
1: 我们直接让打榜者上来好不好？
0: Okay.
1: 来，有请我们的一号打榜者，有请。
0: 来，有请。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们啊手上那些美国丝帮我们点点赞了，朋友们小赞再往上冲一冲。
1: 啊，你好。来，帮我们直播间的。
0: 拿
1: 放
0: 着我们手
2: 要在
0: 中间，
1: 下面会影响他的发声啊！好，来，
2: 老板，
1: 哥们，有点丝，我听到，您能够阿爸有点丝吗？现在你在听听看，可以了吗？好的，来，跟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还有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3: 好，各位大家好，我是来自芜湖市大汉小学的一名音乐老师，今天很开心可以参加此次活动，希望分出好成绩，谢谢。
1: 打板歌曲是什么？
3: 你为什么说谎？
1: 好的，祝你打板成功。

0: 下。来，有请下一位答完者，有请。你好，
1: 主持人，你们在这个，整个的经理在这里，我们投资好，
0: 感谢你们，好，感谢
1: 你们。
0: 忽然贝尔大草原，好，希望你能把你的好声音展示给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还有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祝你打马成功。
1: 好，谢谢。
2: 洁白的阳光洒落在河面。

草原，

0: 来，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打板者，有请。你好，来跟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还有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1: 直播间的大家好，然后现场的大家好，今天晚上看到这么多人，谢谢大家的捧场。然后我是三号选手王静。
0: 打板歌曲是什么？
1: 邓紫棋的喜欢你。
0: 好，希望你放松，把你最好的声音展示给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还有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祝你打板成功。
2: 不要撞我，不要撞我，撞着脚下。

0: 好，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十位打板者，十位打板者，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打板者在舞台上面啊，一定要放松自己的状态，把自己最佳的状态，把自己最好的声音，还有自己的风格展示出来，展示给我们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还有我们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们。
1: 我们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还有我们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希望我这十位打板者呢，都能拿出你们最好的声音，还有自己的风格展示出来，展示给我们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还有我们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希望我这十位打板者呢，都能拿出你们最好的声音，还有自己的风格展示出来，展示给我们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还有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希望我这十位打板者呢，都能拿出你们最好的声音，还有自己的风格展示出来，展示给我们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还有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好不好？祝你打板成功！
2: 谢谢谢谢。

Thank you.

0: 杨群，下一位答班者，有请。
1: 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跟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还有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胡鑫，来自天津音乐学院，然后今年是刚刚毕业的准大学生。已经不是大学生了。
0: 已经了，刚毕业，对不对？
1: 对，刚毕业。
0: 哎，那打榜歌曲是什么？
1: 来自王菲老师的《世界赠予我的》。
0: 好，希望你把你的好声音展示给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还有我们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们，祝你打榜。
1: 谢谢，好，谢谢。

好的，各位观众，现在是晚上的8:09，您正在收看的是直播安徽大小平联动直播。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大屏直播端就要结束了。各位观众还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IHTV 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和账号上继续收看我们直播安徽。千万别走开，稍后我们将精彩继续。我们现在正看到的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部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8: 乐购908，
9: 乐购908，
8: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9: ，Number One，
8: 好物推荐，
9: 推荐。
10: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

0: 我们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3: 乐购九零八，
2: 乐购九零八，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2: 推荐，耶、yeah!。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5: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5: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5: 日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One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6: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7: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6: 嗯，宝贝真棒。
7: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6: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捉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捉我到云里。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4: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4: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5: 乐购908，
6: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7: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6: 推荐，耶、
8: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元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元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9: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0: 购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9: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0: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9: 出游怎样更划算？
10: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3: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惠万家。
3: 乐购908
5: Number 1
3: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

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动，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0: 好物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5: 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6: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7: 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1: 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使倒在对手的剑下也是虽败犹荣，表现出的是一股大无畏的勇气。此精神看似轰轰烈烈，但其结果可想而知，不是同归于尽，就是力战而亡，这就是亮剑精神。

0: 上一集我们听到，面对日军的来袭，国民党晋绥军三五八团的内部竟然出现了叛乱。
1: 我钱某人打算改弦易辙，接受南京汪先生的改编，我和张营副主意已定。
0: 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果断地派出全团兵力支援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叛乱被及时地平息了。
2: 云龙兄，你的美意我领了，可是我楚云飞也是要面子的，不可能让别人替我清理门户。
3: 走，跟上。
0: 平定叛乱的这场战斗使得楚云飞和李云龙之间的配合更加默契，而在李云龙的身边，一颗少女的芳心也在悄然绽放爱的花朵。
4: 找老周啊，
5: 就找你，你不去今天俺就跟着你，你走哪儿跟哪儿。
0: 但是日军特种部队所布下的陷阱却始终威胁着李云龙的生命，那谁又将是受害者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21集《铁血柔情》。让李云龙打仗没问题，可是让李云龙讲课，这实在是太难了。面对着妇女同志们的七嘴八舌，李云龙的脸红得像刚出嫁的新娘子。
6: 哎呀，行了行了，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妇女同志们，我这脑袋都大了，你们别吵了行不行啊？
7: 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咱们让李团长讲。
6: 这个四方面军啊，当时几万人，过草地之前，各团采购各团的粮食，啊。有的团呢没买到粮食，所以过草地的时候就只能挨饿了，有皮带吃就不错了。可是我们团有粮吃啊，不光有粮，还有牛肉干，我那个警卫员还给我背了几壶的青稞酒。我骑在马上一边喝酒一边吃牛肉干。哦，对了，这个部队呀快走出草地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敌人的一个骑兵营。这个骑兵营是来干什么来了啊？是来给我们送给养来了。我能放掉他们吗？我命令部队，对吧，一排子弹打过去，前边十几匹马全都放倒了，剩下的想跑他跑得了吗？我的两个营早就迂回过去了，三下五除二就他娘的解决了。
0: 正说得高兴，李云龙身后出现了一张微笑的面孔，原来是政委赵刚已经在他身后等候多时。
6: 哎呦，咱们赵政委来了啊，让咱们赵政委给大家讲课，鼓掌。坐坐坐。
8: 哎，老李啊，讲得不错呀，可是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在过草地之前你的团能搞到粮食，而别的团呢却搞不到粮食？
6: 那主要是我带的兵能干。赵政委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8: 啊，我明白了，团长能干，下边的战士自然能干啊。
6: 还是咱们赵政委明事理啊。
0: 在日军参谋长指挥部里，宫野少将正仔细地欣赏着手中的瓷器，而日军特种部队队长山本一木笔直地站在门口静静地等候。
9: 山本君，我听说你搞了一个关于华北八路军战斗力评估的报告。
10: 是的，我刚刚整理好，还没来得及给您看。
9: 你先给我讲讲主要的观点。
10: 目前在华北的支那正规军主要分三个部分：中央军、晋绥军和八路军。我经过分析比较，认为八路军的技战术水平要高于中央军和晋绥军。就目前的华北敌我形势来看，八路军应该是我们的主要对手。
9: 你的理由呢？
10: 八路军的战斗力强弱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最为强悍，这是1937年至1939年。原因是八路军在此阶段人数虽然少，但是从将领至基层军官直至普通士兵，均是经由长征的前红军士兵组成。这些士兵可谓身经百战， 经无数次战斗之淘汰，而幸存下来的就是这支军队的精华。
9: 山本君，请说的详细一些，在这一阶段八路军的战斗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10: 勇猛顽强，技战术水平很高，有快速的攻防转换能力，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士兵都坚信自己的政治信仰。
9: 请举例说明。
10: 比如说在晋绥军部队需要组织敢死队的时候，军官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提出悬赏价格，按支那人的说法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而八路军则不使用这种用金钱购买生命的方式，他们提倡为理想和信念而战。
9: 请继续讲第二阶段。
10: 1940年至1942年，八路军的战斗力呈下降趋势，其原因有几点。一，经过几年的战争消耗，老兵的数量在减少。二，八路军的部队进行了扩充，人数虽然增加了，但素质却下降了。三，经过1942年的五一大扫荡，华北地区的八路军伤亡很大，多数部队的建制处于不满员状态。顺便提一句，1942年五月之后，我军对华北地区实行网格化封锁，他们的根据地被分割成若干小块，彼此不能相连。八路军内部有句笑话，叫做一枪打穿根据地，形容面积之狭小已经小于了步枪的射程。
9: 第三阶段，也就是现在了。
10: 恕我直言，将军，我认为此时八路军的战斗力还在恢复状态，甚至有可能恢复到1940年以前的状态。这主要是因为八路军改变了战略方针，

0: 容易在局部对皇军造成很大威胁，比如八路军的李云龙部、晋绥军的楚云飞部。在我的印象里，阎锡山的晋绥军人数虽然不少，但战斗力显然不如吕布。这个楚云飞有什么过人的表现？此人是个职业军人，显然也是个热爱战争的人。 有情报表明，楚云飞是个有战略眼光的军人，他的一些言论很与众不同。哦，说下去，您知道，支那军内部山头林立，矛盾重重，中央军、晋绥军、八路军之间除了意识形态的矛盾之外，还有各种利益之争，有些是战前形成的，有些则是为战后考虑。 因此，在作战中，他们之间非但不能协同，反而会有意互相牵制，制造摩擦。而且，各自以保存实力为最高原则，这样的军队，其战斗力至少要被削弱50%。
1: 这我知道。
2: 我问的是，楚云飞有什么与众不同？大克拉。
0: 楚云飞对此很清醒，虽然他并不赞成共产主义，但这并不妨碍他积极同八路军合作。他的理论是民族利益高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主张中国的所有武装力量放弃利益之争，枪口一致对外。只要能打击敌人，情报表明，楚云飞私下里承认，即使中日战争结束。 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仍会爆发战争，这是必需要发生的。但凡事应有主次之分，现阶段应以抗击外敌为主，自家人的矛盾应留到以后再来解决。这无疑是个正确的选择，可惜中国军队的将领们大多数没看到这一点。 凭此说明楚云飞有战略眼光，也并不为过。是的，对于我们来说，楚云飞是个有威胁的职业军人，他的威胁在于绝不消极避战，而是主动出击。以他现在的装备和兵力，发挥最大的潜力。他有句很经典的话：假如能给敌人造成重大损失，楚云飞随时愿意与魔鬼合作。 看来，此人的军事素养应该是不错。军校毕业后，从见习排长干起，战斗经验丰富，胆识过人，枪法精到，战术指挥能力较高。此外，还有些虚荣心，喜欢干些惊世骇俗的事情，不是为了建功立业，而是为了验证自己的能力。
1: 那么，你有什么打算呢，山本君？我正在考虑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式。顺便提一句，有关情报表明，最近晋绥军楚云飞部将出现一些我们希望看到的事情，请宫野上将再给我一段时间，我在等待。对李云龙部的情报工作有什么进展吗？
0: 一切就绪。
3: 我在等待战机的出现。山本针对李云龙的作战计划，正在一步步的小心实施着。可天天把李云龙放在脑子里左思右想的人，却不止山本一个。这不，到了熄灯该睡觉的时候了，李云龙的屋外，却传来了。
4: 轻轻的敲门声。谁啊？
5: 俺秀琴。
4: 啥事？
5: 俺找团长汇报一下工作。
4: 哎，秀琴妹子，团长睡觉了，有事明天再说啊。
5: 嘿，团长还没赶，你倒赶上了。俺要不是来找你，要你多嘴。
4: 和尚，怎么和地方的同志说话呢？啊，秀琴同志找我说话，那是公对公。 你别跟着瞎掺和啊！回去睡觉去吧。哼，
5: 这丫头脾气咋出马来了？以后咋找婆去？团长，
4: 嘿，小琴啊，
5: 哎，
4: 你别跟和尚一般见识啊！他是庙里还俗出来的，不懂规矩，明天我批评他。
5: 呀，团长，脚上怎么打了这么大的血泡啊？
2: 俺看看。

0: 秀琴，在山里边待的脚也浇过了，没走多少路就打了个血泡。
1: 俺跟你那双鞋呢？你为啥给和尚了？俺都看见了。
0: 我没在意呀。
1: 人家那鞋底儿把手都磨破了，你可倒好，随手就给那臭和尚了。就他那脏样，也配穿那么好的鞋？
2: 秀琴啊，我还真不知道这鞋是你做的。
1: 俺特地从一捆鞋里边抽出来，交到你手上的。
0: 哎呀，秀琴啊，你咋不早说呀？真对不起。
2: 还不赶快，我把泡芙给你挑了。快。秀琴将熄灭的油灯重新点了起来，把针过了过火，小心翼翼地扶起李云龙打了血泡的脚。
1: 在碰到秀琴双手的一刹那，
2: 李云龙恍惚了，望着秀琴轻柔的动作，李云龙像丢了魂似的，一动不动，仿佛怕惊醒了铮铮岁月中这唯一一段让他想要短暂停留的美梦。
1: 团长，你觉得俺这人咋样？不错，
0: 。
1: 工作积极，政治觉悟高。还有呢？还有，鞋做得好，心肠也好。团长，你咋了？五尺高的汉子，咋说话连头都不敢抬了？俺山里妹子，没文化，不懂那些弯弯绕，只会直来直去。俺跟你明说了吧。
3: 团长，俺喜欢你。秀琴啊，现在正在打仗，说不上哪天我就……哎，
1: 不许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你是英雄，英雄咋能没有婆娘呢？要是你看得上俺，俺就给你当婆娘。你累了饿了，俺伺候你，给你洗一做饭；你病了，俺照顾你。 心疼你。要是真有一天，你有个三长两短的，俺给你披麻戴孝，俺做了你的婆娘，这一辈子，俺都心甘情愿。
0: 秀琴说完了掏心窝子的话，一头扎到李云龙的怀里。
4: 秀琴。
0: 李云龙双手搂着秀琴，呆呆地念着她的名字。此时此刻，连李云龙自己都搞不清楚，这是在推辞，还是在感激。哦，哎呦，真炸脚了！哎，秋琴，太晚了，你先回去吧。
1: 啊。
2: 俺走了，你盖好被子，别着凉了啊！一段激情的短暂迸发，很快被理智所压制了。秀琴扭头出了屋，只剩下李云龙一个人，傻呆呆地站在那里，连长着血泡的脚踩了地，都毫无知觉。 在日军控制的县城里，一队日本宪兵正耀武扬威地穿过城门，外出巡逻。从城门外，迎面走来了两个身穿深色大褂、头戴黑呢礼帽的人。走在后面的年轻人，戴着圆边的墨镜，四下新鲜地张望。为首的中年人，帽檐压得很低，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
5: 从鼻翼两侧向下延伸的八字纹络，显得很是成熟老练。
6: 这两个人正是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和警卫员魏大勇。哎，团，李老板，叫老板绕口是不是？啊？难道老子不像老板吗？
5: 像，撅着屁眼望天，有眼无珠的。万一老子哪天有了钱，真成了老板呢？
6: 是，算了，叫老板别扭，叫掌柜的。

0: 哎，掌柜的，您看见那小伙子没有？这时，一个推着独轮车的农民飞快地从他们身边跑过。魏大勇的眼光忽然放亮，急忙指着那个农民，对李云龙念叨了起来：“哎，神仙！你咋知道？我们练武之人能从眼睛里看出来。您看他那个麻包没有？少说得有200斤吧。他一手抡一个。”
1: 脸部红气不成，那肯定用的是那个。您再看他那手，手背是黑的，手上有老茧，绝对练武铁砂掌。
2: 李云龙顺着魏大勇的目光望去，果然，这个农民确实不一般。只见两袋百斤重的谷子，他一手一个，轻轻松松的拿起放下。此人的臂膀。
3: 跟魏和尚比起来，更加雄壮有力。这粮食是卖的，是卖的，先生，你有多少？
4: 你要是跟我走，这粮食我全包了。跟您走，您是干啥的？
3: 大龙。
4: 兄弟，这都什么年月了，啊？你还窝在家里卖粮？哼哼。但凡练武之人，身上。
3: 都应该有血性才是。你就眼瞧着日本人骑到咱们头上，你能咽得下这口气？
4: 大哥，八路是好样的，八路大鬼子不含糊。俺
3: 不行，俺家里有老娘，俺走了，俺娘咋办？
4: 这俗话说呀，父母在不远行。要是打鬼子，你等俺把老娘送了，正才行。
3: 我说你小子怎么是个山药蛋呢？啊？
5: 等你打鬼子还过菜都凉了。行了，你就老老实实的给鬼子当市民吧。啊！
6: 李云龙带着魏大勇，单枪匹马来到了日军控制的城镇。究竟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值得他冒这个风险？
5: 宪兵队长平田一郎今天发送请帖，今天在居仙楼开生日宴。
1: 城里的少尉嫌疑上进官和皇协军军官都接到了请帖，明天鬼子下乡清剿，目标是楚云飞驻守的大固山一带。武艺高超的段鹏受不了日本宪兵的一再欺压，动手杀了日本鬼子，他又该如何脱身？
7: 阿云，麻袋，拿来，是，走。
1: 日军即将进行又一次扫荡。
8: 李云龙不费一兵一卒就化解了这场危机，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再说，
9: 不花钱的饭不吃白不吃。那好，一会儿聚仙楼见。
1: 山本一木安插在李云龙身边的间谍能否被及时识破呢？听众朋友。 刚才您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三百轻生以后，在第二个。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
10: 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这个味道真不错。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

0: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2: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3: 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1: 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使倒在对手的剑下也是虽败犹荣，表现出的是一股大无畏的勇气。此精神看似轰轰烈烈，但其结果可想而知，不是同归于尽，就是力战而亡，这就是亮剑精神。

0: 在上一集中，美丽爽朗的秀琴姑娘终于向李云龙吐露了心中的爱慕之情。
1: 俺跟你明说了吧，团长，俺喜欢你，俺做了你的婆娘，这一辈子俺都心甘情愿。
0: 日军特种部队队长山本一木在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的身边安插了间谍，并制定了一套特别作战方案。
2: 那么你有什么打算呢，山本君？
3: 我正在考虑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式。
0: 李云龙带着魏大勇便衣潜入了日军控制的乡镇据点。到底是什么任务值得李云龙亲自出马呢？日军即将开始下一轮的扫荡，李云龙却显得胸有成竹，他这次又会使出什么新的花招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22集《四两拨千斤》。
4: 凉粉了，凉粉，凉粉了。
0: 在县城的一个小凉粉摊上，坐着两个穿着大褂、头戴呢帽的人，其中的那位中年人正是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4: 凉粉，凉粉嘞！
5: 记清楚了没有？嗯，接头的人是不是约在这儿？怎么没有人影啊？
6: 记清楚了，就约在这儿。
5: 那肯定的。
0: 这时候，一个穿着伪军军装的人坐到了李云龙的对面。
4: 来碗凉粉。哎，
0: 李云龙扫了对方一眼，没有说话。魏大勇和李云龙交换了一下眼色，便开口和对面的伪军官搭起话来。
6: 老总，要醋吗？
7: 要，不吃醋还算是老心吗？
6: 那您是要米醋还是要新醋？
7: 我只要老陈醋。
6: 掌柜的，这是咱老客户了，你们俩谈生意吧，我先出去看看。
7: 宪兵队长平田一郎今天发出请帖，今天在聚贤楼开生日宴，城里的少尉衔以上军官和皇协军。

0: 官都接到了请帖，明天鬼子下乡清剿，城里的日军守备部队和皇协军部队都已做好了战斗准备，目标是楚云飞驻守的大沽山一带。
1: 胃口不小啊，我说楚云飞怎么坐不住了，他约我到城里来喝茶，我还纳闷呢，他哪来这么大闲心啊。
0: 这次鬼子的动静不小，以河源县日军守备大队宪兵队为主，驻阳泉的日军陆野联队为辅，皇协军第四混成旅配合守的，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2: 快快快！
3: 就在李云龙和情报人员谈话的时候，集市上的男女老少忽然惊慌地向街道两旁躲去。只见两个伪军正赶着马车在街道上狂奔，一个日本军官坐在马车上正肆无忌惮地寻欢作乐。
4: 新小米啊！
3: 这时候那个伪军看见路边有人在卖小米儿，连忙勒住了缰绳，向他们的主子打起报告。
5: 白云麻袋拿来。
6: 是，
5: 走。
3: 两个伪军不由分说向卖粮食的男子扑来。只见这粗壮的汉子灵巧地辗转腾挪，几下子就把两个伪军晃倒在地。那汉子轻轻用手一拨日本鬼子的手臂，日本鬼子狼嚎一声，抱着胳膊在地上打起滚来。两个伪军一见主子受了气，疯狗一般地向那汉子扑来了。只不过是想老老实实做点生意，竟然也要受到这种虐待。那汉子越下越气，顺手夺过伪军的步枪，左右开弓，瞬间将两个伪军刺死了。县城的百姓围了上来，给这位武艺超群的汉子呐喊助威。汉子骑在日本鬼子身上，左一拳右一拳的打得正解气呢，只听一声刺耳的哨声响起，一群日本宪兵向这边冲了过来。李云龙站在四五米开外，默默地注视着局势的变化。魏大勇怒目圆睁，眼看就要和日本宪兵开火了，李云龙一拍魏和尚的脖子，一把把他拽进了胡同。原来李云龙早就把那位武艺超群的汉子藏了起来。
7: 小伙子啊，好样的，等我干八路吧。
8: 老哥，这他妈娘的小鬼子其实太甚了。
7: 你叫什么名字？
8: 大鹏，大家勾人。
9: 团长，鬼子出动了，咱撤吧。
8: 团长，您是八路团长？
7: 没错，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8: 云龙，您就是李云龙？
7: 怎么，这还有冒充的啊？老子就是李云龙。
8: 李团长，从今往后俺段鹏跟您干了，刀架在脖子上也不含糊。
7: 好啊，团长。哎，送段鹏到王记剪刀铺，安排人送他出城。哎，走，我们换衣服准备赴宴了。
9: 哎，走。
3: 外面的日本宪兵正乱作一团，不过这似乎没有打扰到宪兵队队长平田一郎，他正在向山本一木汇报着安插在独立团的间谍的最新动向。
10: 是这样的，山本大佐，朱子明最近态度有些暧昧，他的情报竟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而且有两次没有在约定的时间送出情报，我认为此人需要提醒一下。是的，他抱有侥幸心理。
11: 是，请大佐放心，我会使您满意的。那大佐您太客气了。
12: 哎，马克里瓦夏。
11: 真想不到山本大佐如此重视我们的工作，听说这酒是宫内由专车经满洲北平送到我们第一军的。听着，你立刻设法联系朱子明，务必要搞到独立团的最新情报。
13: 如果他不愿意继续合作了怎么办？
11: 那就把他的自首书送到八路去。我们找李云龙很难，八路找八路还是很容易的。
13: 那好，我这就与朱子明联系。抱歉得很，不能去聚仙楼为您祝寿了。
2: 不要客气，只要你办成了这件事情，就是给我的最好的生日礼物了。
4: 嗨，我跟你说，茶来了。
3: 在一家装饰的颇为讲究的茶馆里，端坐着两位身着浅色大褂、头戴呢帽的人。坐在正中的，正是国民党晋绥军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
4: 我瞧两位先生这不是本地人吧？
6: 掌柜的好眼力啊，我们是做生意的，从太原。
4: 哦，这兵荒马乱的，他做生意不容易吧？
6: 他打他的仗，我们做我们的生意，什么时候会为难做生意的人？
12: 哎，掌柜的，你们这儿咋乱哄哄的，满街都是兵啊？
4: 可能呢是要打仗，跟谁打不知道，反正不是八路他就是严老心儿。
12: 哎，是八路厉害还是严老心儿厉害？
14: 来了，楚老板，
15: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啊！
12: 请坐，
14: 请。
3: 茶客们一见进来的人物，一身黑衣，气宇轩昂，随从是凶神恶煞，就一个个急忙溜出了茶馆。
6: 李龙兄，别来无恙啊！
15: 楚兄真会挑地方啊，这里山好水好，茶也好。
6: 我约于龙兄到此一物，也是斟酌再三，想来想去，也就是这个地方最适合你我的身份。于龙兄，近来在哪儿发财呢？都说你们化整为零，藏至深山，潜至平原，无影无踪也无消息，是不是已经脱离了第二战区的战斗序列，逍遥桃源了？
15: 楚兄别拿我开心了啊，你没见这满街的告示啊？人怕出名，猪怕壮啊，要是不是楚兄你请我，咱还真不给他这面子。哪儿的兔子不是一样打呀，只是咱老李顾不上。楚兄啊，不瞒你说，兄弟我发财了，反正正规军我是不干了，啊，咱改当山大王了，守着小鬼子的公路线，吃的用的啥没有啊，喝了酒就把活干了。享福啊，咱还真怕小鬼子待不长，小鬼子走了咱吃谁去？
6: 大丈夫顶天立地，楚母佩服。不过李龙兄，有件小事情兄弟我还想跟你商量商量。
15: 有事儿只管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啊？
6: 上次李家镇兵变，感激云龙兄出手相助，这个情我早晚都要还。可是我那一个营的装备，哎，云龙兄，你当初可答应过我如数奉还。老兄不会是拿我老弟在打哈哈吧？
15: 哎呦，你瞧我这记性咋忘得死死的了呢？哎呀，楚兄啊，现在这个事儿有点不好办了。我跟你说实话，开始这几杆枪我还没在意，还也就还了。可是现在我要是还你就有点麻烦了。老兄你不知道啊，最近我又扩充了一个营，我要是把那些装备还给你，我那几百号人就得扛着木棍去打仗去。楚兄，能还还吗？
6: 这恐怕不好办，好歹也是一个营的装备，可不是一件小事啊。要只是几十条步枪，我连问都不问。我楚云飞不是小气之人，可这是几百支枪，还有轻重武器、迫击炮。若是上司责怪下来，我楚云飞得进军法处。
15: 楚兄啊，我教你个法子。严长官要是追查下来，你就往我头上推，你就说李云龙人品不好，从来不白帮朋友的忙，那批装备啊，就算我出兵的这个军费了。严长官是大户出身，懂得这个规矩，他知道帮人干活就得拿工钱。
6: 帮点忙就讲价钱，这人品是有点问题。云龙兄，你说呢？
15: 是啊是啊，要不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呢？哎，俗话说风水轮流转啊，保不齐哪天我的部队也来个兵变，到时候还得仰仗你楚兄帮忙啊。 你楚兄要是也来一个搂草打兔子，我保证不吭声。
6: 算了，这件事儿以后再说吧。今天特意来和老兄叙叙旧，不痛快的事儿就不提了。听说聚轩楼的厨子手艺不错，楚母特意备了点酒水，老兄务必赏光啊。
15: 你在我那儿可是滴酒不沾呐。
6: 今日兄弟我破例了。
15: 楚兄是借花献佛吧？我听说今天是日本宪兵队长平田一郎的生日，把聚轩楼都给包了，莫非是楚兄请客舍不得花钱？
6: 哦，云龙兄的情报很准啊，怎么有什么不方便吗？
15: 楚兄请客吃饭咱们不能推辞啊，再说不花钱的饭不吃白不吃。
6: 那好，一会儿聚仙楼见。
3: 夜幕降临了，在聚仙楼门口，一群日本军官正在合影留念，正中间正是今天过生日的宪兵队队长平田一郎。一阵寒暄过后，日本鬼子们鱼贯而入，准备大吃大喝一番。远远站在一旁观察情况的李云龙和魏大勇，看着一个个伪军军官都提着一份份礼物进入醉仙楼，双手空空的李云龙感觉有点犯难了。
16: 小鬼子臭鬼子还不少啊，还送礼物，要不咱也买点礼物。
9: 你有钱吗？
16: 我的身上就两张编曲票，这老百姓不认。
9: 俺说就是买啥礼物，咱过来吃的酒席那给他脸呢。
16: 就是咱不吃别人的，
9: 对，
16: 吃他是给他脸。哎，一会儿出手的时候麻利点啊，哎，别光顾着自己吃。
9: 放心吧，等俺吃饱喝足了，拿二钱给他狗日摆手。
16: 摆什么手？我说的不是摆手，我是说桌上的东西，酒啊烧鸡啊，多弄回去点，政委他们还没吃呢。啊，
9: 你说这行，能带的俺一会儿都带走。哎，你一会儿慢点动手。
15: 为啥？
9: 等咱吃饱喝足了呀，你可得冷静，
16: 你别回头，俺那碗刚端起来还没吃呢，你那枪就响了。
15: 你看你这点出息，吃吃。对对对，吃饱了再说。啊，叫什么？酒过三巡，
9: 菜过五味。
15: 啊，咱再动手。哎，
9: 那啊，
16: 掌柜的，嗯，您先请。
15: 你请，
16: 您先请。
15: 你请，
16: 您先请。
15: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3: 李云龙等随着一个伪军，装模作样的混进了门口。
17: 哎，您来了来了，你好你好。
3: 一阵镁光灯刺得李云龙半天没睁开眼睛。跟李云龙这个大老粗比起来，楚云飞可是见惯了大场面。他早早带了一份礼物，混进了醉仙楼。只见醉仙楼里，日军、伪军的军官挤得是满满一院子。李云龙和楚云飞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18: 诸位诸位，安静了安静了，今天是平田一郎阁下的45岁生日，现在请平田一郎阁下给大伙儿训话。
19: 皆さん、こんばんは。私は平田一郎だ。各位がご降臨賜ることに感謝する。特にここにいる軍官たち、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18: 我平田一郎感谢各位的光临，多谢了。
19: 姫、日本の軍人のため、道理から言えば、彼から気を抜いて、個人事難を差し出して、ご方の個人の生活から完全に決別することを意味して、そのためこのような誕生日宴会は非常に贅沢だ。事変以来、私はこのような良い待遇を受けたことがなくて、私を母の身の周りから募集する。
18: 作为一名日本军人，按说从他脱掉便服交出私人物品，就意味着同后方的个人生活完全诀别，因此这样的生日宴会是十分奢侈的。自满洲事变以来， 我平田一郎还没有享受过比军马更好的待遇，陆军只用了一张明信片就把我从母亲的身边征集来了。阿萨亚吉诺吉
15: 吉布瓦，这想说什么呢？啊，又擦鼻涕又抹眼泪，
9: 没听全。海洋说想他妈呢，
15: 他还有妈呀？我以为他石头缝里蹦。怎么盘子端起来了？
19: そう、今日は母のこと非常に懐かしんでいる。
18: 是的，我想念我的母亲，尤其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19: 私は花派だ。
9: 啊，不是，是。
19: 先に、
9: 快吃饭，你吃饭，扯什么蛋呢？
15: 我说你慢点吃行不行？你能不能给老子留点？你看你这吃相，你这吃相多丢人！这是宴会，大家都是文明人，你看看你多丢人呢！
9: 你这吃相别安全，别安全。
18: 野菊花盛开，发出的芬芳，
15: 给老子留点。
18: 朝霞之下，
15: 罢了！他骂谁呢？
9: 你狗日的，
15: 骂谁呢？和尚，你这就不好了。他骂人不对，缺少教养，你不能跟他学呀。他是个什么王八蛋？
19: 爸爸，あなたの何するか、このどこだ。
15: 他说什么？
18: 他已经问你们干什么呢？谁请你们来的？
15: 问我吗？我姓李，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18: 太君，
15: 八路。是。
9: 别走！不想活了是不是？云飞兄，你是不是该现身了？
20: 队长，谁来报告？
21: 晋绥军358团团长楚云飞在此。谁别动！
9: 云飞兄，兄弟，我送个人情，这些鬼子汉奸，你拿回去请功吧。
21: 云龙兄，这份情我可受不起。普母要这些乌龟王八蛋有什么用？
3: 四个人。八支枪，李云龙和楚云飞联手消灭了整个据点的日军和伪军的军官。还没等敌人的卫兵反应过来，四个人已经悄然撤出了醉仙楼。在城墙外，两位团长正拱手作别。
21: 多谢云龙兄冒险赴约。
15: 云飞兄客气了。
21: 云龙兄前途无量啊，但愿将来你我兄弟别在战场上相见。
15: 要真有那么一天，那也没有办法。你云飞兄出手，兄弟我也不能不接招啊。保重，
21: 保重。
3: 李云龙又一次拒绝政委赵刚的劝说。赵刚能够容忍李云龙的胡搅蛮缠吗？
22: 我再最后说一遍啊，你应该随时的和你的部队在一起，而不应该单独行动，这叫无组织无纪律。
23: 以后我要是再出去，我就他娘的先跑到几百里外的师部去找师长请假。
3: 醉仙楼一战虽然化解了日军的扫荡威胁，却也将李云龙的相貌暴露给了山本一木。山本又有什么打算？
24: 李云龙的目标终于不再是秘密了，这次一定要一举将独立团消灭。
3: 李云龙的两员虎将少林寺的魏大勇和铁砂掌段鹏将正式进入一场比武，谁将会胜出呢？
15: 你们俩可以继续打，我批准的。
25: 谁上了谁活该。老兄，找个地方继续招呼去。
3: 安插在李云龙身边的间谍朱子明即将行动。李云龙做梦都没想到，这一次将是他一生中最为惨痛的经历。李云龙究竟失去了什么呢？
26: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7: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8: 出发。
27: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 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0: 我在，
1: 我也在。
27: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7: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27: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光临。
2: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迎娶本依然沸沸扬扬。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吴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胸中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也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伤。

0: 我们
1: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无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

0: 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上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好，早间的7点01分，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殷玉婉，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方面的信息。泌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西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腾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腾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7: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8: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9: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8: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9: 谢谢。
10: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8: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11: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8: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1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4: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是
1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4: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9: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5: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从今天开始到8月2号，温度会逐渐升高，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33到37摄氏度。8月3号到4号，全省温度略有下降，那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江南南部仍然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9: 再来关注的是全省逐日预报。那么今天周四，全省是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北部大北山区和皖南山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
5: 31号周五，全省晴天到多云，皖南山区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9: 8月1号到2号，就是本周六到周日，全省是晴天到多云，山区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
5: 盛夏酷暑，大家挥汗如雨的同时呢，身体里的电解质也在悄然流失，尤其是钾元素，而且天气一热，人容易没胃口，吃得少，那么钾的摄入量也会不足，丢失过多，摄入又不足，双重影响下，血钾就会下降。
19: 是啊，这高温天气啊，千万别等到口渴了，出了大汗以后再喝水。那么日常可以少量多次饮水，每次呢喝150到200毫升。如果觉得还不够解渴，3到5分钟以后再喝一点。那平时如果是运动或者是出汗较多的时候，可以选择的是含有电解质的饮料，而不仅仅是喝白开水。那今天一早的时候看到，因为今天啊高温天气将会正式开启，908的各位听友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本周日，那么高温啊都将会笼罩安徽。如果您在本周末的时候呢是有出行计划的，那么建议呢也是提前做好安排。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合肥南二环现在刚刚出现了一处堵点。
5: 我们看到合肥市的南二环现在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在雷街公园附近啊，现在呢是由东向西方向，从南北一号高架一直到宁国路的位置车流量大，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19: 是的，那么这一处的堵点是刚刚形成，前方是不是有事故啊？您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小心通过这一路段。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5: 好，国内方面，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9: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
5: 省内方面，从实验室到市场全程畅通，安徽创业不绕路。
19: 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开幕式正式举行。
5: 国际方面，日本熊本县地震已致14人死亡。
19: 美国称拦截伊朗多枚导弹，伊朗称打击约旦的美军基地。
5: 908锐评论，今年暑期广州增城一家服装厂因为一则暖心通知被众多网友点赞。通知明确，为避免发生事故，员工不能将孩子带到工厂的车间，但统一登记之后可以在有空调有电视的饭堂玩耍，并且免费用餐2个月。工厂负责人表示，员工暑期带孩子来到工厂团聚是没有办法拒绝和避免的事情。

0: 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来关注详细内容。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谋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0: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
0: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了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1: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育的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陵水、陵坡、陵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
1: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0: 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
1: 昨天 ,CA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A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A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的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的要求。
0: 昨天是第16个全国老虎日。 根据国家领

0: 考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1: 宜昌生意人王某收到一辆老式豪车用于抵债，因为车辆养护成本高，引来夫妻拌嘴。男子呢，竟然想出歪招，故意纵火烧毁车辆，伪装成自燃事故，向保险公司索赔11.6万元。7月29号，记者从宜昌市公安局萧亭区分局了解到，王某因涉嫌保险诈骗被刑事拘留。
2: 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4: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匀四

0: 缺一不可，而安徽恰好三者兼具。安徽亮出的首张王牌便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这所顶尖学府被誉为是安徽科创生态中最独特的造血机，为安徽沉淀了一份厚实的人才家底。如果说中国科大是创业大脑，那么大科学装置就是创业重器。目前安徽已运行、在建和预研的大科学装置达到13个，其中9个集中布局在合肥未来大科学城，密集度居全国前列。有了技术源头，还需要从制度设计上把成果真正的送上货架。2022年，安徽启动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试点，以中国科大首创的赋权加转让加约定收益模式为代表，从制度层面解决了科研人员不敢转、不想转、不能转的难题，让创业者带着技术安心闯市场。从活力奔涌的人才队伍到科研装置的敞开大门，从科技成果转化的闭环体系到全省一盘棋的产业布局，安徽递给了创业者一张从实验室到产业链全程畅通的入场券。
1: 昨天上午，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开幕式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开幕式上，32支参赛代表队进行了风采展示。创业者代表韩东城、创业孵化机构代表屈永辉、投融资机构代表刘伟发言。开幕式后，与会嘉宾参观了参赛项目展示。
0: 昨天记者了解到，合肥深空科学城一期北地块AIT 厂房，也就是总装集成测试中心，从5月上旬主体结构全面封顶之后，项目旋即转入了机电安装、室内装修及室外工程的多线协同作战。目前各工序正按节点高效穿插推进。据了解，该项目于2025年11月正式开工，预计在今年年底正式完工。
1: 今年以来，六安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紧防汛避险等安全生产重点领域工作，全六安市生产安全事故持续实现双下降，防汛救灾形势总体平稳。来听908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王丽丽采制的录音报道。
2: 今年7月以来，台风美沙克、巴威、红霞接连影响六安。墨子潭、白莲崖、佛子岭、龙河口四座大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六安市加强风险防控，严格落实1311防汛救灾应急指挥体系，紧盯每一次台风、每一场降雨，确保预警叫得应、响应快得了、险情处置得了。六安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科科长谢大伟：
3: 天降雨台风来临之前，对相关工作进行部署安排。那么政府的分管负责同志，基本上只要相应资金都在职务全部代办之时，就能调度这个重点地区、重点时段的防范工作。
2: 六安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科科长谢大伟介绍，六安市强化应急保障，并积极抓好临灾应对工作。5月24号、6月18号，六安市发掘报送基层成功避险避灾案例16起，其中9起作为典型避险案例被应急部通报表扬。
3: 对一些常用地在危险处、地在隐患底呀、还有低洼雨涝区啊，有高所、高悬的山间的这个施工人员，都是做到尽转，转子人数达到了2.2万人。特别是这个台风八五的防御的时候，我们是累计转子了1.6万人。
2: 立足于防汛抢险，六安市将各项举措抓实、抓细、抓到位，以实际行动筑了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昨天上午，芜湖市统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芜湖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根据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芜湖市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结构优化、质效提升，发展韧性持续增强，整体呈现量稳质升、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根据统一核算，上半年芜湖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GDP 2781.55亿元，同比增长6%，其中一产、二产、三产增加值分别增长2.7%、5.5%和6.5%，服务业增速领跑3次产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昨天，记者从安徽师范大学了解到，该校汪佐副教授联合中科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河海大学等国内多家顶尖科研单位攻克了一项行业难题，找到了大范围精准测算植被覆盖土地、土壤水分的新方法，相关研究成果成功登上遥感领域国际顶级期刊《环境遥感》。

0: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 再来关注908锐评论。今年暑期在广州增城一家服装厂，因为一则暖心通知被众多网友点赞。通知明确，为了避免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员工不能将孩子带到工厂的车间，但是统一登记了以后，可以在有空调有电视的饭堂里玩耍，并且免费用餐两个月。工厂负责人表示，员工暑期带着孩子到工厂团聚，这是没有办法拒绝和避免的事情。对于此事，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新闻点评。
2: 这份暖心通知读懂了万千外出务工者的无奈与牵挂，对背井离乡的务工人员而言，暑假是一年当中难得的亲子团聚时光，但若孩子千里奔赴，却可能会陷入两难困境，独自留守无人照料，带入车间暗藏安全隐患。这份看似简单的厂区安排，精准接住了务工家庭的窘迫与琐碎，彰显出企业难得的人文温度。企业没有一刀切的禁止员工带娃，而换位思考，柔性施策，平衡了安全生产与亲子陪伴的需求。干净凉爽的食堂，免费可口的饭菜，安全轻松的环境，既保障了车间生产秩序与安全，也让孩子们在陌生的异乡感受到陪伴与温暖，更让一线劳动者卸下后顾之忧，安心踏实工作。小小食堂托管班折射出暑期务工群体的普遍民生，折射出暑期务工群体的普遍民生痛点。每年盛夏，务工家庭都面临暑期带娃难的困境，亲子团聚与日常务工的矛盾始终存在。这家服装厂用细微善意消解民生难题，为社会治理和企业担当提供了生动范本，微光可燎原。企业的暖心之举不仅温暖了一线务工家庭，更诠释了责任与温情的真谛。期待更多企业效仿善行，多一份换位思考，少一份生硬规划。期待社会汇聚多方力量，如工会可将亲子关爱纳入经费支持，完善暑期务工子弟帮扶服务，让异乡团聚不再为难。这正是盛夏时节存善暖，企业温情解民难，他乡团聚少缺憾，岁岁安然与同欢。
3: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锐评论。近日湖北仙桃，一名妈妈和邻居女孩在电梯内打架的视频监控火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事后这位妈妈又是如何教育在现场打孩子的？来听媒体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4: 电梯不过两三平米的方寸之地，装得下日常出行，却兜不住一时怒火。7月24号，湖北仙桃风和日丽小区，一女孩乘电梯遇男孩挡门，催了句你快一点，男孩母亲进电梯后反呛等一下怎么了，还当面教孩子以后任何人说你，你都要往回说。争执升级到1楼，女孩骂了脏话，这位母亲抬手就打，两人扭打在一起。更扎眼的是，她冲儿子喊把我打他，不讲规则先动手，不讲道理拉偏架，这位母亲用一次暴力示范给孩子上了一堂很难洗掉的家教课。一件几十秒就能化解的小事儿闹到拳脚相向，最先垮掉的是成年人最基本的情绪自控力。男孩挡门耽搁他人，家长进门毫无歉意指定对方态度已经是错，动手打人还叫做未成年孩子一起打，更是错上加错，踩到了违法线。护子心切谁都能理解，可护短不等于纵容陋习，撑腰不等于教唆暴力。当他喊出帮我打他，教给孩子的不是自我保护，而是一报之报。电梯是公共资源，长时间挡门不仅损规则，也埋下安全隐患。孩子不懂公共边界，家长非但不纠正，反而灌输凡事硬碰硬，甚至把孩子拖进成人冲突当帮手。那个原本依赖着等妈妈的孩子，一瞬间被拽进了一场对抗世界的实战演习。当然，女孩骂脏话同样不该被无视，言语适当应当用言语和规则去回应，不能用拳脚来侵犯。警方组织治安调解，正是要掰扯清楚，挡门不对，骂人不对，先动手打人更不对。只有把是非说透，调解才不会沦为和稀泥，而成为补给大家的一堂公共素养课。其实这个事件不大，却精准踩中了公共生活的痛点。破坏规则时理直气壮，还要拉上孩子一起，从高铁霸座到机舱斗殴，每一次冲突升级都在暴露同一个问题，不少人正在丢失与陌生人和平共处的能力。当规则被看成束缚，当忍让被当成软弱，当先动手被视为硬气，我们离文明就越来越远。孩子不需要一个替他打架的家长，他需要一个教他体面解决冲突的家长。公共空间本不需要英雄，只需每一个普通人都能管住自己。电梯门开了有关，人们进进出出，而文

0: 明的这道门得靠自重和尊重来守着，别让一时的脾气把孩子和公共生活一同关在门外。
1: 是的，当时在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看到两个女子在发生这个互殴的时候呢，这个妈妈居然让这个儿子帮忙去打对方，事后呢还教育他说，如果妈妈以后再打架，你要记得帮妈妈。看到这一系列的言语啊，真的是匪夷所思。我想呢，这个作为父母啊，真的是要上好对于孩子的第一课。好，再来看到即时路况信息，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京寨南路高架桥由北向南方向，在明珠广场这个位置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现在呢，是从芙蓉路的位置，我们看到呢，队尾已经是排到了接近河柴，由北往南方向啊。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京寨路高架桥由北向南，现在呢前方啊流量特别大，908的各位听友啊，请您呢耐心的通过。
2: 好，我们再来看到郎溪路高架，郎溪路高架现在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在玉溪路的位置呢是有堵点哈，北向南方向队尾呢是在新安江路，从新安江路一直到刚才我们看到玉溪路的位置是北向南方向，在郎溪路高架上车流量大。
1: 好，那么眼下呢这两处啊是相对比较显著的堵点，合肥市南二环现在由东往西方向，之前我们所提到那处堵点呢现在呢已经是有所变化，方向呢还是由东往西方向，但是堵点是在徽州大道下川桥内，而队尾我们看到也已经是排过了南北一号下川，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南二环和东二环连接处的位置，方向是由东向西方向。那么眼下这一段呢拥堵啊，可以说呢已经是逐渐形成了相对比较大的堵局。908的各位听友走郎溪路高架，如果直接转上南二环的，那么前方啊通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好，也希望908的各位听友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关于路况的爆料。
3: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8: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0: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9: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9: 出游怎样更划算？
10: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皖南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江北33到35摄氏度，江南35到37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9摄氏度。

0: 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4，空气质量优。
1: 来进入今天的乐购908。进入伏天，高温混合着不定期的大雨，湿度明显增大，很多女性朋友都在抱怨早上精英化的妆，出门没走两步一出汗就花了，脸上还油腻腻的。所以夏天咱们的底妆产品不光是要求好看，还得要求能打，能对抗高温，能对抗紫外线，还得能控油持妆。 CBB 长管隔离可以说是无数女生化妆包里雷打不动的 C 位。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专属福利是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12毫升装中样两支，加起来就是24毫升的容量，正装是37毫升，价格只需149元，特别适合想尝试使用或者夏天随身携带补妆的朋友们。这还没完，今天下单的听众我们特别加赠一个 CPB 品牌定制化妆包一个。这次送的这个化妆包做工扎实，平时放口红、气垫、防晒霜，出门旅行收纳超方便，拿出来补妆都特别有面子。并且咱们都是溯源码可查的，大家收到货后直接扫码包装上的溯源码，就能查到产品的全链路来源，清清楚楚，买的放心。现在就抓紧来商城下单嘛。 CPB 长管隔离是有着越液越美丽的神奇口碑，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痘。它自带 SPF25 美帕斯卡加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能帮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转油为光，脸上微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夏日清透伪素颜。CPB 长管隔离12毫升乘两支，活动价只需149元，今天下单再加赠专属品牌化妆包，真的非常划算。夏天想拥有那种通透自然的奶油肌妆效，选它准没错。赠品送完即止，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吧。乐购908商城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警方路况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7点半早高峰呢处于一个初始阶段，道路上的车流整体上来看的通行还比较的顺畅，部分路段呢受到了今天早晨的这个故障车影响，造成了该路段的积压情况。今早的这个郎溪路高架北往南就受到了之前故障车的影响，造成了该路段的积压环形，围布在新安江路上方，流量较大。目前故障车呢已被撤除，车流在缓慢消化当中，还需要一定时间，请保持足够耐心。金山路高架北往南方向是受到了之前绕城高速路段的故障车影响，造成了该路段的积压甩尾，目前故障车呢已经被拖移，车流在逐渐消化。此外，阜阳北路高架南往北方向在郭阳路上方受到两车事故影响，该路段有积压的车流，尾部在二环附近，现在事故车辆已经被挪到导流线处，后方车辆正在缓慢恢复。南山路高架北往南太湖路到二环之间，以及长江西路高架东往西出城前山路到西二环之间的车流有了明显的增加。那长江西路沿线在枫林路路段受到故障车影响，目前也是出现了积压排队的情况，故障车存在于最外侧车道，临车时要注意避让。南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西一环北往南沿线的车辆有了明显的上涨，东北一环的道路通行依旧轻松有序。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通行较为正常，西二环北往南黄环立交路段有甩尾情况，南二环东向西宁过路路段由西向东宿松路路段流量较大，车速较缓，行车路上要注意控制好安全的车速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0: 日前，淮南市组织开展全市应急预案编制专题培训暨座谈交流会，邀请省级专家围绕应急预案管理与编制进行专题授课，以事故应急处置为切入点，系统讲解了预案编制审批流程、演练评估及修订要求，并结合新修订的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重点解读了预警响应机制、分级响应机制等核心亮点，对实践中常见的响应等级倒挂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为淮南市预案修编工作提供了专业指导。与会人员就风险评估、资源调查、信息报送、响应分级等预案修订中的难点、堵点、经验做法进行了深入讨论，进一步明晰了工作要求。下一步，淮南市将加大督促指导力度，推动各相关部门和县区严格对照时间节点，加快完成县级总体预案和市级专项预案修编任务，强化预案演练和动态管理，确保全市应急预案体系衔接顺畅、科学有效。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3: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是
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6: 200多名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7: 好，欢迎在半点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8: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7: 那么过了七点半之后呢，各个路段其实流量开始逐渐的增大，但是现在呢，有一个路段呢开始变得越来越堵，而且呢会比较明显的影响到呢是由南向北阜阳北路出城方向的各位车友。
8: 好，阜阳北路高架现在呢，我们看到是由南向北方向在灵湖路的位置有一个堵点，队尾呢已经排过了北二环哈，所以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7: 是的，我们看到这一段呢，对于如果是从北二环转上阜阳北路高架，由南向北出城方向啊，肯定是通行受阻，而且估计再有一会儿啊，这队尾呢会直接蔓延和延伸到北二环上。另外呢，说到北二环，我们看到现在由西往东方向，在靠近淮南路的位置呢，也有一处堵点，队尾已经是排到了阜阳北路这一路段。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北二环由西往东，那么前面的这段堵点啊，需要您保持耐心了。
8: 再来看到西一环的通行情况，西环其实也是老堵点，现在呢由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和北一环的拥堵在匝道位置也连成了一体啊，一直堵到了长江西路。现在西环北向南方向全线较为拥堵，提醒大家可以选择周边道路来绕一下。
7: 好，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所发布的最新消息。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国家网信办等部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
8: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明确参加单位支持的全日制教育后不返岗需担违约责任。
7: 近日，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的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
8: 国家邮政局近日联合多部门发布邮政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
7: 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智能家用电器质量安全风险分类评价指南》国家标准，确立智能家用电器风险分类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指标与评价方法，将于2027年2月1号起正式实施。
8: 8月1号开始，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实行，个人贷款息费将全面透明化。
7: 来自上海动物园的小熊猫昨天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受到台湾民众的欢迎。两只小熊猫被命名为甜甜和乐乐。
8: 湖南长沙县香龙街道超级奶爸 谢雄娇最初呢，为了提升自己家孩子的体质，带着孩子在小区里晨跑，慢慢的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孩子加入，他想着来多少带多少，于是从2024年开始，连续3年暑期带着小区的孩子们晨跑，组建了公益晨跑团，队伍也从10多人发展到上百人，最多时超过200人参与晨跑活动。
7: 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根据日本媒体昨天报道，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经导致了14人死亡，超过200多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目前仍在进行当中。根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经发生约200次余震。
8: 当地时间7月29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因为伊朗向中东地区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
8: 当地时间7月29号，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约90分钟的会谈，伊朗问题是会谈重点，两人讨论了3种方案。内塔尼亚胡对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并与特朗普讨论通过军事和非军事手段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压力。
7: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继续将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
8: 韩国股市昨天再次熔断，昨天韩国股市高开后震荡下行，韩国 KOSPI 指数盘中一度暴跌超12%，触发熔断机制，交易一度暂停20分钟，最终该指数收跌5.99%，报5663.08点，年初至今涨幅收窄至34.39%。
7: 根据阿根廷媒体报道，一架阿根廷灭火直升飞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的圣胡安省省立伊斯奇瓜拉斯托公园内坠毁，造成了7人死亡。飞机上包括该省的民防局局长、消防局局长和警察局副局长在内的7人死亡。
8: 当地时间7月29号，国际足联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同时因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冲突一事，对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莫莉娜以及助理教练阿亚拉启动纪律调查，这3人因采取所谓的攻击行为，可能面临长期禁赛。
3: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1: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7: 好，这里是阳光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宿松路快速路呢，现在是南北双向都是有大流量，那尤其啊是由北向南方向，那堵点主要是集中在出了繁华大道隧道之后出口这个位置啊，是有拥堵情况，队尾呢是排到了祁门路。另外呢，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这是在桐城路这个位置呢是有堵点的，在林大堂，那目前队尾是排到合作化路，请您注意一下，这是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
9: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 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8: 好，来关注新闻先锋。明明是对方的不当行为导致双方受伤，自认倒霉，不追究对方责任了，那没想到却被对方告上法庭。这样的情况最终会如何处理呢？具体情况我们马上来听新闻先锋王岩的讲述。
10: 2025年2月，北京的卢先生在一家滑雪场里滑雪，当他向下滑行的时候，右侧一名男子突然毫无征兆的来了一个大幅度的横切，与毫无准备的卢先生撞了个正着，两个人相撞之后双双倒地，卢先生左侧大腿挫伤淤青，当时疼得都没办法发力，后来躺在床上静养了一个多月。事后呢，卢先生是自认倒霉，没有追究对方的责任。很快2025年就过去了，本来以为这样一起意外也跟着日历一起翻篇的，没想到今年年初卢先生收到了对方的起诉书，对方非但不承认他在滑雪场的回山行为，还以其伤残鉴定为十级，做了十字韧带重建手术为由，向卢先生索赔近30万元。这起案件经过了两次开庭，前两天卢先生是收到了判决结果，法院驳回了对方的全部诉讼请求。滑雪当中发生意外碰撞，这责任应该如何划分呢？我国民法典中规定了文体活动的自干风险规则，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自干风险仅适用于其他参与者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滑雪当中一旦发生意外碰撞事故，责任划分需要结合各方的过错程度和具体的情形来看。如果被撞人有雪道违规停留、突然横穿雪道等等情况导致碰撞事故的发生，撞人者并无故意或重大过失，这属于正常滑雪而且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情况，根据我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被撞人自身对损害发生有

0: 义务的情况。根据我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被撞人自身对损害发生有或者全部责任，被撞的人呢就可以依法维权。最终结果出来了，这件事情啊也被传到了网上。传到网上之后呢，不少网友啊纷纷不平，纷纷建议卢先生反诉，要求对方赔偿。而卢先生则表示呢，没有这个打算，因为反诉啊耗费精力，本着幸福者退让的原则，没事就好。对于卢先生这种行为呢，我只能说啊，行吧，毕竟啊他才是当事人，有权做出决定。可是啊，以直报怨，何以报直呢？反咬一口，这成本也太低了吧？说实话呀，我是不太赞同的。幸福者的退让，最好不要助长这样的歪风邪气呀。
1: 那刚刚啊是滑雪伤筋痛骨，那么接下来是为了变美去做手术。近日，武汉24岁的女孩小雨为了改善她轻微的这个脸部的地包天的这个情况啊，做正颌手术。但是没想到的是，手术之后这个效果啊不佳，她的脸变成了斜拔子脸，
2: 2毫米的下颌前凸，测出来再给我前进了13个毫米，我就彻底崩溃了。我当时就直接把那个片子就发网上，比较专业的一个朋友嘛，他就跟我评论说，你这个不是方案的问题，你就是被做反了。就比如说是上颌骨是下颌骨，这个叫顺时针旋转，就是这样子旋转之后，他下颌骨是不是可以进去一点，
3: 对，
2: 上颌骨是不是就出来了。他当时给我的方案是这样的，但他实际上给我做成了反向这样子旋，反而就比我以前更严重了。我就瞬间拿着这样一个被做反的结论去求证了很多家的医院，每一个都跟我说确实是被做反了。术后住 ICU 很痛苦，那个时候也不能说话也不能吃饭，我可能就靠着一口气就撑着我，你知道吗？就觉得哎呀，你再忍一忍，你再忍一忍，恢复期过去了，你就可以把这个2毫米的不完美给它解决掉了。然后最后结束了，结果发现你迎接的是毁灭。这么痛苦的这一段经历好不容易熬过去了，结果发现比以前更差。
4: 那小雨反映呢，自己因为手术丢了模特的工作，变得自卑。主刀医生却表示，他自己喜欢这种面相，比之前洋气，但如果要恢复，至少要花30万元。
1: 从3月份开始啊，小雨在网上维权，内容关于2025年在武汉口腔医院手术失败内容，受到网友的关注。根据多家媒体报道，院方啊始终呢没有进行过回复。而为了还原事件的原貌，在6月末的时候，记者和当事人进入医院实地探访。通过暗访和正式采访的方式梳理事件的原委。那么因为内容还涉及了医疗知识，那记者呢还专门咨询了深圳市多家口腔医院的医生和主任医师，那么得到的结论啊是一致的，就是手术结果和手术方案并不相符，这也和当事人在上海九院的复诊结果是一致的。
2: 他们昨天3番5次的说想找我再次求解，但是呢我每次询问他们说我的当事医生是否在诊的时候，他们都说不知道。在我的强烈的询问下，他们在昨天晚上大概9点的时候跟我说，
5: 医生目前是停诊接受配合调查的状态。
2: 今天的官网上面也已经可以看到说是在被停诊调查，可以说是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但目前第一步也只是把我的主刀的医生让他停诊调查了，所以我们也不能半场开香槟。
4: 7月27号，事情呢终于迎来了进展。武汉大学口腔医院发布情况通报，近日患者何某宇在该院接受正颌手术报道，引发社会关注。该院高度重视，目前呢已经成立专项调查组开展调查。当时医生已经停诊配合调查，对核查中发现的问题，该院将及时整改，并依法依规追责问责。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您可能没想到，在手机里面一张普通的日常自拍、地铁随手拍、同事合影，那这些照片呢会被人用 AI 软件处理成裸体照片，一张还要售价1.5元。今年3月份，一名女大学生收到网友的私信，说她的生活照被人用 AI 一键脱衣技术处理成了裸体照片，发到了不良网站上。她点开一看，说呢非常的恶心。而记者调查发现，类似的案例不止一起。 AI 脱衣已经形成了一条从软件销售到图片代加工下游犯罪的完整链条。
6: 有一个网友告诉我的照片被人发布到了色情网站上面，已经 AI 一键脱衣，然后我就看上过去的照片，很恶心，非常的恶心。
7: 一张日常生活照竟然被一键脱衣成裸照，这起事件不仅让受害者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也让无数网友感到后怕。这些 AI 脱衣的软件究竟从何而来呢？记者尝试着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搜索一键脱衣，发现有不少详细的图文或视频教程，标题具有很强的诱导性，例如一键穿脱衣，如何快速披掉美女衣服等等。

0: 而在这些帖子的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寻求资源，有些博主则通过直接分享、邀请进群等方式将这类技术进行扩散。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在境外网站上设立的群组，打着 AI 绘画技术交流学习的幌子，以付费入群为诱饵，广招学员。一旦网友交费入群，就可以收到一份手把手教你一键脱衣的详细教程。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就披露了这样一起案件。
1: 第一个群组我们当时看的时候，里面已经有27000人了，然后在他的这个所谓的高级会员群里面也有大几千号人，他售卖这个软件的工具的价格呢，也是一路的飙升，从2023年的60多块钱到2025年的168元。
0: 检察官介绍，犯罪嫌疑人设立了好几个群组，并在群内贩卖 AI 一键脱衣的软件和配套教程，以此非法牟利。
1: 他为了方便别人使用，他就把这样的一个 AI 进行了打包，然后让大家便于安装，在本地化进行部署。同时在这个打包过程当中，里面也有一些教学的实例和提示词的这样的一个文档，等于说是它变成了傻瓜化的一个操作。所有人直接下载之后，你就不用去学习什么了，直接打开这个软件直接用就行了，等于说降低了大家使用工具的这样的一个门槛。
0: 花费168元就能买到这款所谓的 AI 脱衣软件，并掌握操作方法。检察官梳理证据发现，在嫌疑人的这几个群组里，共有几千名群组成员付费购买，他们使用软件后还会在群内交流使用心得，分享经验。
1: 群组里面其实有一部分人主要还是就软件的使用的问题向他咨询，另外一部分人可能大家就是聊一些违法信息相关的，和脱衣啊、色情啊，或者说大家分享一些比如说自己制作出来的这样的图片。
0: 2025年6月，警方锁定了张某并将其抓获。经调查，从2023年8月开始，被告人张某在境外社交平台上设立管理群组，并在群组内发布出售 AI 脱衣软件和教程的相关信息，获利人民币10万余元。事实上，张某并非这款软件的原创开发者，他所做的是利用现成的 AI 软件，通过特定关键词进行模型训练，将成型的 AI 脱衣模块进行打包出售。
1: 当时呢，境外的一家公司，他们发布了一款图片生成式的人工智能 AI， 然后这个人工智能 AI 呢是开源的，大家都可以进行使用调用。这个被告人张某呢就觉得这个工具很厉害，因为可以根据你输入的提示词生成图片，也可以你自己上传图片之后再根据你的提示词对这张照片进行修改，然后他就发现这样的功能实际上可以用来生成色情图片，
2: 相当于程序员对软件写代码来对它进行改造的这么一个作用。如果上传了一张完整的美女图片的照片，他框定他想要去衣的那个部位，这样的话通过这个软件，他就能够生出一个去衣的一个美女的一个淫秽物品图片的一个形象。
0: 那么 AI 脱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技术呢？画面左边的照片就是原图，而右边的照片就是利用脱衣工具处理过的照片，图片中人物的衣服已经不见了。检察官介绍，所谓的脱衣工具并不是真的脱掉衣服，而是一种伪造重绘的技术，
1: 实际上是根据算法对照片的人物的特定部位进行了重新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生成和描绘。裸体的这种状态呢，是可以进行参数上的调整，从而达到实际不同的效果的，因此这类图片其实也都是虚假的图片。
3: 专家表示啊，科技是中立的，它可以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方便，但是同样可能会被有心之人利用，沦为犯罪的工具。实现科技向善，既需要研发者守住伦理的红线，也离不开使用者筑牢法律的底线。
4: 我国已经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对提供制作和研发 AI 工具在义务上进行了明确规定，研发者必须守住伦理红线，在技术源头加上安全锁，不能任由功能被滥用。那专家也是强调，普通用户应该知法守法，不能以技术中立为由作为违法的借口。
5: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6: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5: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3: 这里是央广

0: 我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南二环今天早晨跟平时不太一样的是呢，由东向西方向呢是基本上常态大流量啊，但是今天由西往东方向，在林大堂也就是同城南路这个位置啊，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的。那目前南二环队尾呢，其实已经是排到了红星美凯龙这一路段啊，由西往东，那么现在呢南二环是有明显的拥堵情况。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早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河路叶高速大固店收费站往合肥武汉方向的匝道目前封闭状态，预计施工时间持续到8月3号的下午6点结束。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进行详细查询。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7: 夏季高温汛期叠加，园中园、厂中厂多主体分租模式隐患集中，普遍存在共用配电管线、安全权责划分模糊、小微企业防护设施缺失等问题。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工业园区运营出租方应履行统一协调管理职责，与所有入驻承租企业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逐户建立安全管理台账，针对粉尘射爆、有限空间、动火作业、电气过载四类重点风险开展联合巡检，压实出租方统一管理，承租方主体落实双重安全责任。
0: 好，再来关注匠人制装。这安徽啊，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请您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制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的新房直接变身为参赛样板。
6: 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没有后顾之忧。
0: 那么现在到店签约的全屋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芝华式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等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您志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